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标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5: 杨香武要再一探临江楼。杨香武这次再上山，那就是群侠三探临江楼了。第一探，那是麒麟大侠谭羽，不幸的是他落入绞轮刀死了。第二探，就是窦尔敦让人家生擒活捉，现在压在岛上。如今杨香武和彭德仁说起来了，自己要再上万花岛取得百官图。开始大人心头一震，不同意，可是杨香武如此这般一说，他有主意，有办法探临江楼取百官图。彭德仁听他说完了，虽然心里边还是十分担忧，不过觉得他这此计可行，这才点头同意。可等杨香武回过头来跟铁拐钢刀刘玉龙一说要夜间上岛，刘玉龙给他跪下了。五爷呀，我头两次把谭大侠和窦大侠给送到岛上去，现在我都后悔悔死了，我还敢把你往岛上送？我如果把你送上去的话，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那我就得抹脖子了，我说什么也不去。杨香武瞧瞧他，你这个人呐，是探不了事儿。你是不是觉得刚才我说了你几句，我对你有点疑心，你就不愿意啊探这个事儿了？我告诉你，我这次上岛和他们上岛不一样，是这么这么的。哎，他又把自己的打算跟刘玉龙一讲，在座许多剑侠都听着，有人摇头，有人点头，大家都琢磨杨香武这胆子可太大了。不过大人那边同意了，哎，杨香武主意也拿定，众人都没说什么。就这样，杨香武随着刘玉龙离开苏州城，够奔万花岛。可是当天晚上他没有上岛，因为从苏州到万花岛还有好几百里地，他们先在渔村又待了一白天，是第二天的晚上把竹排准备好了，骑着咔嚓一安上，横过临江川。杨香武还是第一次做这玩意，飘飘摇摇，忽忽悠悠的，心中是暗暗称绝，心想就这一招一般人可都想不出来，不怪乎他能把人都送上万花岛。

杨香武他们接近了水寨竹城，抬头一看，那竹城也得有两丈来高，旁边不太远有竹楼，里边有灯光，那是站岗亮哨的，旁边不远处就是青龙闸。万斤大闸已经下到江底，没有岛主的命令，夜间谁也不许随便出入，就是白天出入盘查也特别的紧。刘玉龙用手抠开原来的这个缺口，然后他告诉杨香武，杨五爷，你先顺这儿往里边钻，今天晚上我要陪着你一起上岛。杨香武一听，你陪着我一起上岛？不用了，我自己上去就行了。哎，不不，你赶快先钻进去吧。说刘玉龙怎么也想上岛，刘玉龙一琢磨，上两次我送上去人呢都出事儿了，这次杨香武再出事儿，我吃不了就得兜着，现在我豁出去了，他也有个三长两短的，我陪着他，因此得一起上岛。杨香武钻进去，他顺这缺口也钻进来，然后把竹牌一竖，贴到这个竹城上边，用牛皮条子勒好，把那缺口又堵上了。这竹牌就紧贴着这竹城，浮在这个江皮上，所以说一般人他注意不到。就这样，刘玉龙带着杨香武两个人过了临江川，上了岸。这个时候正是半夜，黑压压乌沉沉，石不开外，几乎都看不清人影。刘玉龙他了解杨香武的主意，所以他不废话，在前边带路，杨香武在后面跟着，他们直接够奔万花岛的铁瓦阴暗殿。那说他们上岛不是为了到南山崖临江楼取百官图吗？那得往南走啊，怎么奔这面来了？哎，这就是杨香武的主意吧。两个人一前一后接近了阴暗殿，往前一看，殿里边有微弱的灯光，空空荡荡，现在可没人，外边有人巡逻站岗。刘玉龙往下一杀身，冲杨香武一摆手，跟我走。杨香武随着他，两个人绕了个弯，没进阴暗殿，也没接近阴暗殿，他们绕过去，奔后边有个府宅来了。那么说这个宅子是谁家？这乃是万花岛的第九岛主展翅大鹏周英龙的家。杨香武就告诉刘玉龙，他要到周家来。只见他们两个人是到了后墙边，越墙而入，一看后园子种着许多花，飘来阵阵花香，再看从前厅折过来灯光不太明亮，两个人叫着轻功上了房了。金钩倒挂往里边一看，就见这个上厅之内有五个人，为首的就是周英龙。周英龙坐在一把太师椅上，面皮白刷刷的，花白然，肋下带着一把剑，在他两边坐着四位是他的得意弟子，那就是美髯客、金刀无敌薛虎、小温侯鲁豹、俏郎君罗英和冷面太保高俊。周英龙自从他的家下逃到万花岛，这几个弟子就在他的身边。那说周英龙白日里随着大岛主、二岛主做一些事情，回到家里以后，他也跟自己这几个弟子在密谋合计这个岛的前程。大岛主林天鹤能不能成大事？成不了大事，万一这个岛要让那康熙皇帝派兵给打破了，咱怎么办？他们也琢磨呀。哎，就在这时候，杨香武和刘玉龙来了。

就听着周应龙和弟子们叽呦喳叽呦喳说些什么，有时候能听着一个字儿，有时候听不太斟酌。杨香武就在房上往后院瞄了一眼，他一看后面有内宅，看样里边还有人没睡着呢，因为那边也有灯光啊。他眼珠一转，给刘玉龙打了个手势，两个人从后坡下来了，携四里月奔内宅去。到了一个窗户前边，抠破窗棂纸，杨香武往里一看，他乐了，说怎么乐了，里边小凳上坐着一个中年女人，容颜不错，穿着一身睡衣。杨香武认识她，这正是周英龙的夫人。那说他怎么认识这女人呢？前文书咱说过，杨香武二道九龙杯就是在周家道，他和周英龙打赌，因为倒那杯太难了，杨香武使个调虎离山计，弄了一把火烧这夫人，引周英龙在屋子里边出来，然后他趁机下手。那一次他跟这夫人吵过一次面，现在一看，哎，正整是他。杨香武琢磨，只要我瞧着你啊，我这个计策呀就成功了。他给刘玉龙丢了个眼色，刘玉龙往旁边一闪身，就靠着黑影出去。他轻轻一拉门，这个门虚掩着，跨步就进来了。外间有个小丫鬟正在那打盹呢，见杨香武他一愣，杨香武抬手咵一掌切在他脖子上，当时丫鬟昏过去了，他把他一拖就拖到对面一个小屋去了，放在床下，然后跨过来小莲笼就来到夫人这屋。现在夫人是心事重重，说她想什么，她想自己的丈夫，想自己这个家。你看原来在乡村里过日子是要钱有钱，要事有事，随心所欲啊。可是两口子自从来到万华岛以后是提心吊胆，听说近来两军阵前要作战，是能打胜了还是败了啊，也不知道丈夫拿没拿好主意。就在这时候听后边哗啦帘子一响，他头都没有回说了一句，怎么春桃还没睡下呀？夫人呢，这个时候我能睡着吗？呀，周夫人吓得一蹦呼起来了，腿一发软，扑通坐地下了。杨香武向后一退身子，夫人别害怕，我没有歹意呀。说着他把这老道帽子摘下来，夫人一瞧，啊，是他。夫人也认出来了杨香武，这就是过去在他紫霞庄露过面那位。见杨香武四五十岁的模样，两撇小胡，穿着一身老道衣服，过去可不是这身服装。杨香武肋下还带着一把牛肋的小单刀，那两眼睛锃，这是仇人呐。那么仇人怎么上了万花岛，来到自己的家下，到了自己的面前，肯定是来者不善。他坐那儿动不了，浑身直哆嗦。杨香武一看，别把他吓死，要真把他吓死还就完了。他稳稳心神，使劲把这语气放和蔼一些，夫人呢，我杨香武这次上岛可不是害你们夫妇的，我是来救你们夫妇的。那说这话是从何说起呢？就是因为你们两口子和岛上这些贼还不是一码事，现在这个岛就要破了，全岛的那些头头脑脑就都得死了，也别说他们得死了，就是那些家属都罪色难逃啊。可是我们这些侠剑客一合计啊，你们两口子虽然有罪有错，还不至于于死，因此今天晚上我就来见见你们，想问问你们呢，你是到底想活呀还是想死啊？你要是想死，

0: 那事儿就算妥了。
1: 好，好，我这外屋有丫鬟伺候我，那个不行了，那个让我打昏过去了，让他去不行。你上外边交个丫鬟，可是记住了，别让他知道我在这儿，知道我在这儿可就坏了事儿了。
0: 我明白。
1: 夫人对杨香武是百依百从，挪动着脚步来到门口。他刚往外一来，外边有站岗廖少的周氏弟子就跑过来了。
0: 师娘，这么晚了你还没睡觉，你有什么事儿吗？
1: 啊，那你快到前边把你师父叫过来，我找他有急事，我觉着这脑袋有点发晕。
0: 哎，
1: 这年轻人跑前面去了。杨香武就在门里用手按了刀把子，那如果说夫人一喊一叫要给他泄露了，他也可能下毒手啊。哎，一看夫人这么说挺好，他轻轻把门一开，夫人转身又进到屋里。
0: 时间不大，周英龙是脚步匆匆回来。
1: 刚才弟子说了，他媳妇脑子有点迷糊，他这心里边就忽悠一下子。你看周英龙这家伙过去是个坐地分赃的江洋大盗，现在投奔万花岛更不是好东西。哎，可是他挺心疼他的这个媳妇儿，从小夫妻共患难过来的，你说在岛上这也算背井离乡啊，他惦念着，所以说赶紧往后跑。
0: 夫人你怎么样了？夫人你怎么样了？
1: 说着怎么样了，他往屋里边一进，愣那儿
0: 呀，
1: 就见卧室的大床之上鬓板坐俩人，一个就是他夫人，另一个是个老道。刚开始他也没认出杨香武，一看杨香武脑子嗡一下，心想在我夫人的这个床边怎么还坐着个男人，还是个老道。可仔细再看认出来了，哎呀，杨香武。这一惊比刚才惊得还厉害，他伸手刚要摸家伙，杨香武一看别动手了呀，你没看我离你这个夫人近吗？你要动手的话，他的脑袋嘁哩咔嚓不就搬家了吗？
0: 你想干什么？
1: 想救救你们两口子。周英龙啊，虽然过去你是个拦路搭抢断道劫财的个贼，不过我琢磨那个道义有道，就是做强盗也得有个做强盗的道理，你这个人呐还算可以，还算个江湖人。可是现在你投奔了万花岛了，这个岛拦路搭抢断道劫财，以后还要打奔京师，你说整个中国不就乱了吗？现在皇上已经下了旨意了，让彭大人带着几十万兵马要围困万花岛，孩儿压不胜，刀刀斩京了。周英龙啊，你想不想给自己和门徒弟子留条后路啊？你要想留条后路的话，今天晚上你就跟我合作，不然的话我现在先杀了你媳妇儿，就算我杀不了你，我跺脚一走，以后你不也得玩完吗？
0: 何去何从？现在你就给我个准信儿。杨香武说着是正言厉色，眼珠子闪闪放光。
1: 呀，周英龙那也算一条汉子，天不怕地不怕。可是现在一瞧夫人就在杨香武跟前，也自己想救救不了。再者，这些日子也跟弟子们私下商议，说万一这个岛要保不住了，咱们往哪儿逃，往哪儿奔？反正咱不能在这岛上糗着等死，那也是在想后路。那就是现在不跟杨香武合作，肯定夫人先死。如果要合作了呢，还能给自己留一条路。周云龙这脑子就转悠上了，杨香武察言观色，一看他心里边已经活动了，

0: 我这周应龙啊，虽然咱过去有些梁子，可这冤仇可解它不可结呢。况且我今天晚上来了，足见我的诚意。你看看，你有什么事还盯不下来呀？现在我来了可是为你好啊。
1: 好吧，杨五爷，那你说说我怎么能跟你合作。
0: 好嘞，就这句话呀，你媳妇这个命就保住了。
1: 但是杨江武说是说着，他那身子还是紧挨着周夫人不离开他。周应龙啊，我打开天荒和你说亮话，今天晚上我上岛就是为了到那南山崖临江楼取那百官图，但是我知道那个地方有西洋八法寺纽斯砖环，那么他们这个岛上原来可没有这个玩意儿。我知道你会那个西洋八法呀，我在你们家还看着过那个木头人来回送菜呢。现在你就帮我这个忙，把那些消息都给他关闭了，能让我安安全全的到的那个楼里边把这百官图拿出来，你就大功一件，你看怎么样啊？周应龙一听连连点头，五爷你等着。就见他一俯身在旁边夫人梳妆盒子之内拿出了一张纸，叠得板板正正的，他打了开了向前一递，杨香武一瞧，这是啥呀？这是临江楼西洋八法图。杨五爷你看，这是总消息，只要把这总消息一关闭了，这个楼里边翻胆呐、什么进坑梅花坑锁得紧霸王鞭，哎，所有这一切就都停了。如果说想关闭一种，那还有一些分消息，哎，得关闭这个，得关闭这个。他用手一一指点，杨香武一看，好嘞，这个图啊我收着，可是我这个人不懂西洋八法，你让我看图还看不明白。我说周大侠，你先走一步到临江楼，先把那个消息给我关闭了，我带着你夫人呐也出去，不过我把你夫人先放在一个地方，回过头来呢我再把夫人交给你。那这就是说，你要是敢蒙我的话，你夫人可就死了，你要不蒙我呢，夫人呢也就回来了，听明白了吗？我听明白了。好，那你就前面走吧，这个等一会儿天就亮了，咱可别耽搁。周应龙万般无奈，他是一跺脚出了内宅，出周府，直接够奔南山崖临江楼。杨香武夹带着周夫人出来，怕他喊叫把他嘴给他堵上了，还给他封住了几处麻穴，就这样还把他穴道开开，用绳把他胳膊呀轻轻地拢了一拢。反正你这么说吧，这夫人想跑是跑不了了。他带着一出来，刘玉龙迎上来，五哥把夫人拿来了，都妥了，周应龙先到临江楼去了，咱马上就去，先把这个夫人藏个地方。嘿，刘玉龙暗挑大拇指，心想还得说杨香武，就谭宇窦尔敦多大的名望，多么高的功夫，上岛就栽了。杨香武这叫足智多谋啊，看来人得有脑力，得有智慧。两个人先把夫人藏在一处，那是一处怪石的后面，一般人是发现不了。然后他们赶奔南山崖，等他们来到的时候，周应龙已经早在南山崖宅院外面等着他们了，呵，等着这个心焦啊。他就琢磨着呀，那杨香武把事儿办成了，我好把夫人早早的救回来呀。他一看两个人顺着山路奔着不过来，他赶紧迎上来，杨五爷，我夫人在哪里？我说周应龙啊，那个楼里边的事儿你办得怎么样啊？五爷，我都办好了，总消息都让我关了，你就大跨步往里边去的万无一失，百官图就正在正南门往里进的正中央无极土。好了，我多谢你了，我把

0: 一个图拿到手，你夫人呐，我就交给你。周云龙暗骂，这个老坦太滑了啊，这叫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呀，啊，他是得做个保险的。杨香武告诉刘玉龙，不让他进去，在外面盯着点。杨香武一滴溜刷啦就窜进了宅子，往前一看，前边有一趟小厢房，有的屋中灯光还亮着，正面一瞧，正是三层的临江楼。他一看临江楼正南方甲乙木这道门虚掩着开个缝，他就知道这是周英龙给他打开的，他这才电不宁腰往里边一窜。可是就在这时，只听到咣当一声，大门紧闭。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雕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2: 杨香武进了临江楼，就听了咣当一声，哎呀！回头一看，大门已。

这可出乎杨香武的预料，他本以为拿住了周夫人，逼着周英龙关闭了临江楼的西洋八法，那这就做到万无一失，只要拿了百官图，大功便告成。没想到这门咣当关上，再一看，门里边闪现出一人，正是大岛主玉鼎撼乾坤的林天鹤。在林天鹤身两边有他四个大护卫四横，杨香武脑门子就见汗了。这个事儿是怎么弄的？我中了周英龙的计了，没想到啊，他跑到这儿来，先给这大岛主报了信儿了，把我给拿住了。行州的，你拿住了我，我死了，你老婆也好不了。杨香武伸手把牛肋的小单刀就拽出来了。玉鼎撼乾坤林天鹤两眼凝视着杨五爷，心头暗想，这个老道是谁？他怎么上的我万华岛？他怎么进的我临江楼？就冲他王楼里边一进，说明西洋八法的消息已经关闭了。他怎么知道我的这个消息的？我的这个西洋八法扭丝转环特别的奥妙，乃是周英龙为我所修。看来这老道不简单，而且岛上必有奸细与他联手。哎，通过就他这一想，您听得明白，还真不是周英龙给他报的信儿，然后把杨香武给堵着的。周英龙打开了这个楼，关闭了西洋八法，林天鹤一点不知道。只不过这些日子他清楚这个地方要出事儿，每天晚上他都在这儿，就恰巧把杨香武给堵住了。见杨香武把刀往出一拽，他冷冷一笑，道长，毛家先自我介绍，毛乃是万花岛的大岛主林天鹤，请问道爷怎么称呼？哟，杨香武一听，这心里边可就更没底儿了。谁？林天鹤？这不是万花岛那头把交椅吗？怎么他把我给堵住了？杨香武哪有心思跟他报什么名呢？是左手一个眼神，右手刀直刺他的咽喉，唰啦！林天鹤往旁边一闪身，二指微缩，就听他啪啦啦啪，一招把杨香武的刀就打飞了。哎呀，厉害！杨香武这才知道人家的手段高妙。杨香武轻功沾一局，要说不在这个楼里边，顺大道往前跑，一般人追不上吧。要如果再搞一些挖空盗洞那类事儿，那简直没人能比得了他。可是就论内气功，论掌法刀法，那他可比林天鹤差一截子。林天鹤二指那么一弹，把这刀崩飞了，跟身跳起，飞起一脚，你给我倒下，咵嚓！杨香武倒下了。杨香武本来还能往起窜，可他一看旁边还有四个大个呢，就我这个能耐都兜不了这个林天鹤，那四位那我就更打不了了，费事没用了，等死吧。他倒在地下没起来，林天鹤向前一逼，老道，只要你说出来，谁把你送上岛的，谁破坏了我的临江楼，关闭了西洋八法的消息，我饶你不死。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我林天鹤说话算数，你看怎样？哎呀，杨香武一琢磨，刚才我还恨那个周英龙呢，听他这么一问，好像不是周英龙把我给坑了，那是我倒霉呀，我这个命不好，让他给我堵住了。

那真这样的话，我还不能把周应龙给说出来呢，我说出来他和他媳妇可就都死了。杨香武的眼皮儿上下聊了一聊，行林的，你要问我怎么上来的，我是一步迈高还就上来了。那说我怎么泼的你临江楼这个西洋八法，也别说个小小的楼，就是天下最高的那个西洋八法的人，他也挡不住我。我听你这口音，再看你这个穿着打扮，大概你是那个赛毛遂杨香武吧，就是你五爷，你想怎么办吧，你婶儿的他二爷都跟你顶着。将他狗丫头提瓦烟店打。林天鹤把这西洋八法楼消息又给启动了，然后他派一些人在此处是严加防范。此时天一亮，他带着四横押来杨香武，赶奔铁瓦烟店。这时把刘玉龙都要急死，刘玉龙直拍自己脑袋呀，哎呦，姓刘的姓刘的呀，这回你又完了。本来以为此次陪着杨五爷上的岛上可以大功告成，没有成想的杨香五爷被祸遭擒。你说让我怎么跟天下英雄交代，我自杀吧。刘玉龙在府衙时候面对黄三太和谭宇的灵牌，他就想自杀，现在把刀抽出来了还想抹脖子，不过这刀刃都卡到脖子上了，他停住了。先别去，杨五爷还没死啊，我看看有没有办法把他救出来，等他死了我再自杀也不迟。刘玉龙在后面暗中跟着林天鹤，也就来到了铁瓦烟庵殿。周应龙是叫苦不迭，哎呦，你说我怎么办？我只不过是为了我媳妇儿，我才听他杨香武的把这西洋八法楼消息关闭了。可这件事情真要是让林岛主知道了，你别看现在我是九岛主，我毕竟是外来人，才到岛上不过两年，人家不把我当成心腹，可能因为这个事儿，我的身家性命难保，我的门徒弟子都没有好下场。杨香武啊，你可别把我给说出去呀。现在他想找他媳妇还找不着，哪管找他媳妇马上逃跑也行，他脱不了身呢，也只好赶奔阴安殿。阴安殿点声大作，该到此地来站班的人等就全来了，各家岛主都有座，有名的寨主们都有座，小寨主在两边站立。义安殿聚集着二三百号人，被杨香武带上来，啪嚓往地下一扔，众人一看啊，有几十号人认识他，尤其是二岛主张泽明对杨香武太熟悉了，好几次朝面，心说这杨香武那滑了吧唧的，这一辈子没掉过脚，这回怎么把他给拿住了，怎么拿住的。就见大岛主端坐在上边，面色严峻，往两面扫视着。他心想，看来那个奸细就在这烟殿上，可能还就坐在我的身旁，不过是哪个人呢，我不敢拿准。那么杨香武被压在这个地方，那个奸细看着他能不为之所动吗？我要察言观色，最后把那个人抠出来。他正在观察着，杨香武倒在地下呵呵一乐，无量个佛哟，我是行林的管子儿的，我杨香武也是个侠客呀，咱们都是一个武生人的门下，你就把我捆着又点着穴道扔在这个地方，你羞辱我，你自己脸上也不光彩，

你要如果跟我客气点，让我坐那儿，我感谢你。你要不想客气，明人把我推出去，你把我杀了，来个痛快的，我也佩服你。你现在算啥呀？他这么一喊一叫，烟殿上下呜一片喧哗。杨香武在江湖上的名头是相当的大，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侠客，和黄三太并名，并称黄杨。当然了，杨香武之所以能有今天这么大的名头，也借了黄三太的光。那听他这么一讲，大家一想也是，大丈夫可杀不可辱，咱们都觉得呀是飞檐走壁的人，那别给他这样的寒碜，还是把他拉出去杀了吧。这些人的眼睛都落在了大岛主的身上，林天和用手一捻，花白然。杨大侠，其实有两条路，一个是死路，一个是活路。死路就是你跟我万花岛为仇到底，那么活路嘛，我就问你一句话，我的山中哪位是你的朋友？只要你把这个人说出来，我就立刻送你下岛。他这一说这话，周迎龙就在九岛主那个位子上坐着，那个脸那个肌肉啵啵啵啵就来回一蹦，当时变了颜色了。周迎龙拿眼睛偷瞄了一下杨香武，心想说不定他就把我卖了，因为反正他是死，他还能让我好得了啊。可是杨香武连看都没看周迎龙，哈哈哈哈哈哈，行林的，你说这个岛上哪个是我的朋友？我看我的朋友多了，什么二岛主、三岛主的，那个九岛主的，哎，这些人物啊都算是我的朋友。不过你说那个意思我明白，是哪个人把我送到岛上来的，帮我打开的那个西洋八法楼，这个人呢我不能说，你就把我杀了我都不能说。周英龙一听，那心中就一热，鼻子刺一发酸，心想他们杨老五杨老五啊，过去我恨你们哥们儿，我恨那样，就这一句话，前面那些事咱都接过去，我佩服你，我感激你，可惜有一样，我是救不了你呀。姓杨的，你真想死，真想死了，现在我就盼望着一点，等我死以后啊，彭大人还有我们那些瞎剑客攻到岛上来，把你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给我和三哥报仇雪恨了，拉出去斩了，炸蹭蹭窜过来两位小寨主，是拉着杨香武连扯带拽到了外面，就绑到了旗杆的那个夹杆石上。夹杆石也得有一人来搞，旗杆太高啊，不用那个夹杆石夹的，旗杆不稳的，绳子左一道右一道把它一缠好。旁边过来个惯于行刑的，这也就刽子手了，光着膀子，喝了两碗酒，满嘴都酒气，抄了一把鬼头刀，到了跟前看看杨香武。杨五爷，我只不过是个走卒，我非常佩服你，上旨下派没办法，我得杀了你，你别恨我。杨香武看看这彪形大汉，兄弟啊，咱俩这叫结个死缘，我求你，你一刀啊就把我杀了，给我来个痛快，我就是死了啊我都保佑你。好了，杨五爷，你闭眼吧。杨香武把眼一闭，跪的手是手起刀往下落啊，人头落地。那说是杨香武死了没有？他说怎么手起刀落，人头落地，刽子手死了。他那刀刚往下一落，他那脑袋咕噜就下来了，在他背后站了一人，手中擎了一把钢刀，两眼布满血丝。杨香武还琢磨呢，完了，这回可真死了。就听到噗

还琢磨这个死了我怎么还能琢磨呀，要不古来有那么几句话说，刀过如雪片，心似滚油煎，牛车四十往，心才得坦然。看来这死也不容易，得过一会儿才能死救他。这杨香武他正琢磨着这些，就听耳边有人大喊，五哥我来救你呀。他睁眼一看，旁边站立的乃是铁拐钢刀刘玉龙。刘玉龙发疯了一样，在铁瓦烟店上他是没法出头，见把杨香武压出来他就跟出来了，心说我还在这卧什么底啊，我还当什么债主啊，过去我当债主是为了保得我家人安然无恙，保得我那个渔村百姓能过上安平的日子，可是现在一而再再而三，我的一些至亲好友都死在这个岛上，现在眼睁睁又看着杨五哥得死，一不做二不休啊，我杀了刽子手救杨五哥，说再救不下来我们哥们一块死，他这才亮刀杀人。您说谁能防备他呀，他都到了刽子手背后了，人家那位连头都没回，把这位死的也够冤的了，嘁哈哈。刘玉龙钢刀一摆，把杨香武那绑绳给挑开了，但是杨香武被绑的胳膊腿都乏木，一时半会儿都活动不开，手里边还没有家伙事儿。你说原来那牛来的小单刀说不怎么地，那玩意儿也挺应手啊。刘玉龙一看杨香武站在那地方，那腿都直不起来，他一个手抄着他，一个手掐着刀，你们都给我闪开，谁敢拦我要他命。他拉着杨香武想逃，说现在下岛不容易，有青龙闸白虎闸，但是他想往那个松林里边钻，万华岛方圆千里那地方大了，藏在一个地方说不定有机会就逃命。可是刚往前这一跑，唰唰揉揉揉揉揉揉，哗，面前挡住三四十人，都是从烟安店里边出来的。烟店里边都什么人物，哪一个抻出来都有十年往上的功夫。刚才一听说刘玉龙救杨香武，他们没等得到大岛主的命令就都出来拦挡住了道路。接着大岛主带着四横还有各位岛主相随也都来到了外边，就见大岛主林天鹤胡须发颤，嘟嘟嘟嘟嘟嘟嘟，那手都直抖，两眼是越瞪越大，眼角都快蹦开。他逼视着刘玉龙，刘玉龙就一看他这个神态，那个心就发颤，心想完了，我和五哥都死这儿了。杨香武真想埋怨刘玉龙几句，因为他救不了自己，那就不如在这卧底了。你看他整个那个竹牌往岛上能送人，就这个办法可以帮助巡抚大人以后破万华岛，他这一漏了咱们没有内应了，这可怎么办。但是杨香武知道刘兄弟是为了救我的命，他不惜和我一起死，那哥们就死一起吧，啥也别说了。他们俩都看着林天鹤，林天鹤用手一指，刘玉龙，我姓林的乃一岛之主，我得罪了江湖上很多人，那么现在我要挑大旗要造反，图一岛的清康熙皇帝，康熙要派兵打我，说出死相争，谁生谁死都别含怨，可是有一点，我对待我自己这些弟兄是天高地厚，我哪儿得罪你刘玉龙了，就凭你那两下子，我让你在我水寨当个寨主，我曾经下令告诉我山上的几万人等，不许骚扰你临江渔村，渔村道路不平，我得派人给你

0: 房舍不长，我派人给你修。但是现在你胳膊肘往外拐，架炮往里轰，我就是把你碎尸万段，也不及我心头之恨。刘玉龙一听，把胸脯一挺，面目一扬：大岛主，您对我的确是不错，所以我临死前我劝你一句，您应该幡然悔悟，这个岛您马上散了，别梦想的达到京师。一，您凭实力那远不是清国的对手；二，现在康熙皇帝圣明，百姓乐业，您要是这一发兵攻打，得几个省都不得安宁，你不成了千古罪人了吗？如果说你要能听我刘玉龙这几句话，哪管说我不散伙，我自耕自食，自知自医，我便挑起了一场大战，我刘玉龙死而无怨。林天鹤哪听这个，他一摆手：杀！蹭蹭蹭，斗神雄就过去好几个，这些人谁在乎刘玉龙啊，哪个认为都比他高。可是刘玉龙现在天不怕地不怕了，你就是皇帝老子来了我也敢给你捅。他左手擎了钢拐，右手擎了钢刀，单刀拐的功夫这一使出来，你还真别说，过来那三四个还没把他怎么样。这时候杨香武血脉基本上也通了，他往四下学呢，想找一把家伙。可是无论怎么说，他们两个人今天想逃命是势比登天，可是就在此时，就听着这个包围圈的外面西南角这个方向有人沉声高喝：敞开了！哎呀，这一声真的那面的那边的几十位剑侠耳鼓汪这一响，说震耳欲聋，那这句话是一点不错哎。哗，他们往两边一闪，回头这一瞧，当时都愣了。说话的这个人不但说内功深湛，声音高亢，长相也奇特，身材九尺有余，这个老头眉毛都老白了，瘦好多长，可是呢腮帮上没胡，这叫老公嘴。那脑袋有多大呢？基本上跟那头号柳官斗差不多，比一般人俩脑袋还要大，可是脖子精细，可能他吃饭都得噎着，细长细长的脖子，就站在那儿好像都禁不住这脑袋压拍，那脖子来回直晃的。说这么大的个儿，大骨头架，可是瘦瘦骨嶙峋，眼珠子咣当咣当咣当，似乎他要低头看，那眼珠在眼眶里都要掉出来。可是就这两只老眼，二毛子闪烁的光亮夺人魂魄。大岛主林天鹤可不认识这位，二岛主张道明在旁边看着他，这一瞧，哎呀，大哥，是他。什么人？他不是别人，正是镇三山邪五岳砍浪无私大头鬼鬼剑发愁夏侯伤员。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

0: 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影子被拉长，思念也一样，是孤独在蔓延。街灯亮起来，照亮了等待，藏着未说出口的期待。我们总在暮色里细数遗憾，让回忆和夜色纠缠。可天黑也是温柔的，它包容所有没说出口的话，让心事在寂静里慢慢沉淀，等下一个黎明来。

只是个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它满是欢喜。守望晚班迎来的早晨，有的

0: 想你的夜，次次都是熬不过的思念，是心底最直白的呼喊，藏着多少辗转反侧的夜晚，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在寂静里疯长，夜色成了催化剂，让回忆愈发清晰，爱而不得的苦涩在旋律里蔓延。原来想念到极致，连呼吸都带着哽咽，只能任由这情绪在黑夜里反复拉扯。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谁会来拆穿你编的谎言？那是被欺骗后的无助质问，满心信任被现实狠狠碾碎，明知对方在编织谎言，自己却还心存幻想。可我也不会再等着你回来，这句又唱出了终于清醒后的决然。在爱里受伤，也在爱里成长，不再为不值得的人停留。
1: 我

0: 聚光灯暗下时，那些曾沸腾的欢呼，紧握的手，眼里的光，都成了褪色的票根。我们总以为曲终人散是终点，却在某个深夜听见熟悉旋律，才懂谢幕从不是结束，是把热烈锁进回忆，让遗憾长成铠甲，在下一场人生剧场里，带着旧伤痕依然敢开场。
1: 你会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可以忘记你里的逞强，像雨天收伞时的狼狈，要说清空聊天记录，却在输入框停住，说要删掉合照，却把背影刻进眼眸。那句我可以，藏着多少个我不能。原来忘记从不是删除键的事，是某次路过老地方，心跳不再乱了节拍，是听到你的名字，波澜终于归于平静，爱成往事，连想念都变得客气。

我该以怎样的语气试探彼此关系？这小心翼翼藏着多少卑微与珍视？本想抓住爱情，时光却匆匆，让遗憾生根。你是我触碰不到、无法捕捉的银河，对方似璀璨银河，美好却遥不可及。我们无奈错过，陷入陌路沉默。可即便如此，那句你过得好吗，其实我是在说我还爱呢，还是泄露了心底未曾熄灭的眷恋。付出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那年风里你说再见，后来命运把重逢写成省略号，曾以为并肩的路会很长，却在某个转角连背影都被时光磨淡。原来命运最残忍的不是错过，是让你在无数个深夜突然读懂当初那句随便里藏的成全。风还在吹，只是我们再也回不到那个敢说不甘心的夏天。

去秋来的刻度，圈出多少未说出口的挽留。曾以为牵手能走到终点，却在某个岔口看着影子被拉长变淡，指针倒转也捡不回承诺。多像我们拼命按住后退键，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回忆褪色。那些共同标注的节点，终究成了单人翻阅的旧日历，风一吹就散成了时光里的尘埃。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我们发现有很多老年朋友啊，都有养花的爱好。养花呢，不仅能够适当的增加老年人的活动量，更重要的是啊，看着自己精心栽培的花木能够

茁壮成长，开花散叶，让人呢是心情舒畅，能够带给老年朋友更多的精神层面的满足感。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就来聊聊当好护花使者，点亮晚年生活。老年人养花啊，可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每天在鲜花丛中穿行，受到花香的熏陶，会感觉到心胸宽了，身体好了，朋友呢也多了，既可以延年益寿，又其乐融融。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养花呢？首先啊，养好种好花卉，必须要掌握一些室内花卉养护的基本常识。如果您是刚刚对种花产生兴趣，可以参加老年大学花卉班来进行学习，也可以自学呀，寻找相关的书籍，或者啊上网查查资料，还可以向一些有养花经验的、经验比较丰富的朋友，或者呀是专业人士进行求教。对于初期养盆栽花卉的老年朋友啊，可以选择那些耐阴或者呢是半耐阴的室内观赏植物，比如说像兰花啊，哎，吊兰、君子兰，还有绿萝、常青藤、万年青、文竹等等，这些植物相对啊比较好养。阳台花卉呢，咱们可以选择石榴啊、月季啊、菊花啊、仙人掌啊等等这些。那么这些花卉呢，它比较耐光照，树冠的形态啊呈发散状。另外啊，老年人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因为有一些花草啊它是不适合在家中种植的，就比如说夜丁香这种常绿的小灌木啊，夜间能够发出浓香，哎，但是它的气味呢对人体的健康又是不利的，如果长时间的摆放在客厅啊或者是卧室的话，就会容易使人头晕、失眠、咳嗽，甚至啊是气喘烦闷。其实啊，花卉跟人一样，也有喜怒哀乐一系列的情感变化，所以呢种养的过程当中，咱们得细心的观察它们的生长情况，并且啊要认真的做好笔记。在养花的所有环节上，比如说培土啊、浇水啊、施肥、防治病虫害等等的环节，都得认真对待，细心的操作，不能够随心所欲。那接下来啊，云生就给您推荐几款适合老年朋友养的花卉。首先呢，您可以选择既能观赏又能治病的花卉。有很多花啊，它不仅好看，又有极高的药用价值，非常适合气虚体弱、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朋友种植。比如说金银花，金银花初开的时候是白色，夏初含苞待放的时候呢，摘它这个花蕾，不需要晒干，洗净了泡水喝，香味扑鼻，清香宜人。它有清热、去暑、消炎、杀菌和利尿的作用，可以治疗喉咙肿痛，尤其是患有慢性咽喉炎、经常咳嗽的老年朋友，您呢可以种一点。金银花呢，也可以晒干之后啊，装到枕头里，或者呀，冲茶水泡着喝，有消热解毒、降压清脑、平肝明目、防治感冒的作用。不过这个金银花呀，它性寒，久服的话呢，容易伤胃，所以脾胃虚弱的朋友，您就最好不要服用了。另外啊，百合花也是个不错的选择。百合花的花瓣啊，可以食用，也可以入药，有镇咳、平惊、润肺的功效。尤其是患有肺结核、心肺功能不好的朋友，您就可以种点百合花。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百合呀，可不要放在室内种，最好呢，放在院子里或者阳台上种。那么说到末

梅花，它的花叶呀是翠绿色的，花香袭人，是大部分老年朋友都比较喜欢的花卉。一盆在屋里边啊，哎呦，熏得满屋都是香的。这茉莉花的根叶都有镇痛的效果，花呢能够清热解毒，可以治疗感冒发热、肚子疼等等，也可以用来啊泡香茶喝。那茉莉花呢，它喜欢炎热潮湿通风透气的环境，需要充足的光照，每天呢至少需要5个小时以上的光照才能够保证花朵繁茂。这茉莉花啊，它不耐旱，可是呢又忌积水，所以要保持这个盆里的土啊经常是湿润的。下雨的时候得把这个盆栽的茉莉啊给它移到避雨的地方，下雨之后呢又得及时的倾倒盆里的积水，否则呀这叶片就容易发黄。培栽茉莉的土壤啊要肥沃的沙质和半沙质土壤是最好的。春夏秋生长的季节啊要多施有机肥和磷钾肥，比如这个花生饼粉、骨粉、过磷酸钙以及多元素花肥，每个月呀施2次肥。茉莉花呢生长季它在长得很快，要及时的给它进行修剪。盆栽茉莉修剪保留基部10厘米到15厘米就可以了。在花凋谢以后呢需要及时的把这个花枝给它剪去。逢年过节包括一些特别的日子，如果不想给老人送那些俗套的礼物了，咱们就可以选择给他们送一盆花，因为很多的花卉啊它有健康长寿的寓意，非常适合送给老年人。比如说长寿花，哎，栽培又容易，花期又长，而且呢耐干旱，加上它这个名字特别的吉祥，是最适合老人养护的，还可以作为礼品馈赠，有福寿康宁之意。而君子兰呢是一种花叶果都很漂亮的观赏花卉，容易栽培，容易长，容易开花，称它是有顽强生命力的长寿之花，再确切不过了。给老人在心理上呢能够产生一种和谐吉祥的美好意愿。金枝玉叶也是近些年来啊备受宠爱的室内绿植，它的叶片肥厚多姿多态，而且呢极易成活，很适合老年人放在室内进行观赏。兰花啊常年清脆，具有含蓄的内在美，寓意高洁长寿，香气是清冽而不浊，纯正而悠远，非常适合情趣高雅的老人栽培。养花在陶冶性情的同时啊，养花的人也需要对花进行移盆啊、换盆啊、松土啊、施肥啊、浇水、剪枝、除虫等等这些轻微的劳动。那对于老人而言呢，是一种最适宜的体力锻炼了，有利于增强老人的体质，可谓是益处多多呀。好了，如果您是养花的新手，您可以从云生的推荐当中先选择那么一个或者两个品种来尝试一下。当然了，如果您本身就是养花的高手，那就当云生在您面前呢咱班门弄斧了。接下来呀咱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休息一下，回来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呢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养花对老年人有很多的好处，而且呀，许多花都非常适合老年人种植。那需要提醒您的是啊，如果不注意的话，这个养花啊也可能给我们带来不利的影响。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今年85岁的张奶奶呀，近两年来一直

失调为主要表现，严重的呀会导致发育障碍以及心功能不全。钩虫这个大小啊，就跟绣花针似的，以口腔吸咬黏膜为食，在人的肠道里产卵，然后再随粪便排出体外，在外界的抵抗力呢非常的强，在适宜的环境当中啊，它能生存四个月。它们会潜伏在潮湿的泥土里，当人接触到泥土或者是农作物的时候，这个虫子呀就迅速的钻入皮肤，经过皮下毛细血管或者是淋巴管，随着血液循环到达很多的部位。所以啊，张奶奶得这个病跟她养花是有很大关系的。原来啊，张奶奶近十年来一直热衷于养花，在自己家的房子里边，哎呀，屋前屋后屋里屋外养了100多盆花，经常的动手翻弄泥土，因此啊感染了钩虫病。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是拨弄完自己的小田地以后，您要仔细彻底的把手洗干净，瓜果梨桃的别生吃，蔬菜呢哎，要洗干净煮熟了再吃，否则呀这个寄生虫病说不定就会找上您。再有啊，老年人养花也要注意防花毒，有一些植物啊会误服伤人，比如说夹竹桃的树皮还有树枝树叶当中呢都含有夹竹桃苷，误食之后会出现恶心呕吐烦躁，严重呢还会导致死亡。万年青啊马蹄莲呢，误食之后会导致口腔咽喉食道胃肠黏膜等等部位产生灼伤，甚至啊会损伤声带导致说话失声。再有就是一品红，误食之后会引起腹痛恶心呕吐腹泻的症状。而有的植物啊直接接触也会伤人，比如说常见的盆花马蹄莲，它的叶子里边呢含有天门冬素等等这些有毒的物质，与人体的皮肤接触啊会引起皮炎和瘙痒。万年青的叶子呀含有的成分，它对人的伤害作用跟这个马蹄莲是相同的。一品红呢，它不是有这么一圈红色的花叶吗，哎，姿态很美观，色彩很鲜艳，叶片呢也是碧绿常青，是理想的观赏花卉。但当人接触到它这个白色的乳汁的时候，就会使皮肤红肿热痛。仙人掌啊翠绿多刺儿，它的这个刺里边可是有毒的，如果不慎被扎伤了，局部就会引起红肿热痛或者是瘙痒。我们熟悉的含羞草开的时候啊淡紫色的小绒花，它的叶柄有灵敏的感觉，由于这个草叶它的膨压作用，只要咱们稍稍一碰，这叶子它就会慢慢闭合，所以呢称它为含羞草。因为含羞草里边啊有一种叫羞草素，如果长期接触可能会引发头发眉毛的脱落。再有水仙花多在每年春节前后开花，白色呀或者是黄色的花蕊飘飘欲仙，花开以后啊是满屋的清香。这个叶子呢是碧绿色的，挺拔笔直，那是理想的冬季室内观赏花卉。但是啊它的这个葱头鳞茎里边含有秋水仙碱的毒素，人体接触之后啊能够产生过敏。刚才我们列举的仅仅是对人有伤害作用的花卉的一部分，据专家统计啊能对人造成伤害的花卉有100多种，所以呢咱们在家庭养花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所养的花卉是不是有毒性，如果养了带毒性的花卉，那咱就得提高警惕加强防护，避免啊不小心伤人影响到您和家人的健康。不过呢您也不用担心，任何事情都是有利就有弊，只要我们平时啊稍加注意，那些弊端都是可以避免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收听往期节目，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云生，咱们下期金色年华不见不散。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理由。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中老年朋友的健康状况啊，并不是随着年龄的升高而线性减弱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好像不太容易老，有些阶段呢可能会老得很快，而70到79岁是影响老年人长寿的危险阶段。如果您已经或者即将步入古稀之年，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云生教您5步，帮您稳步的跨过危险期，重新回到60岁。70到79岁这个年龄阶段啊，人体的各种器官开始衰退的比较快了，是各种老年病的多发时段，常会出现血压高、血脂高、动脉硬化、糖尿病等等这些疾病。专家就发现啊，在70到79岁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当中呢，平均每个月有2次健康问题。令人惊讶的是啊，80到89岁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呢，每个月的健康状况和60到69岁这个年龄段的人是一样稳定的。

所以啊，70到79岁这个年龄段被称之为危险年龄段。老年人如果想要长寿，70到79岁这10年，那是长寿的关键期，所以呢，保健就至关重要了。那接下来，云生就教您5步最有效的方法，只要您照着做，身体就有可能恢复到60到69岁这个年龄段那样的水平，会让您呢变得更年轻。首先，第一步，顺应40日阴阳变化，补阳养阴，延年益寿。顺应40就是按照年龄、四季、昼夜的特点进行作息、运动和吐纳。中医理论认为啊，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人呢应该顺应自然的40变化，合理的安排起居休息。著名的健康教育专家洪绍光教授，他也曾经指出说，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人体的生物钟啊就会发出指令，交感神经开始兴奋，这就意味着您应该起床了。另外啊，建议在每晚9点到11点的时候一定要休息，11点到1点呢必须入睡了。中医认为，阴气盛则寐，阳气盛则寤，而子时是阳气最弱、阴气最盛的时候，这个时候睡觉能够养阴，睡眠质量呢也是最好的。而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如果能够顺应时节做好养生，不仅能够顺利的度日，还能够增进健康，延年益寿。做到顺应40，就需要春天多出去散步，吸收自然当中的阳气，夏天呢晚睡而早起，要多出些汗，秋天呢早睡早起，收敛神气，冬天呢避寒就温，少出汗，多晒太阳。第二步就是练习爬行，可以强心护肺，改善血液循环。爬行啊是锻炼心肺功能的一种重要方法，还能够改善血液循环和营养代谢。爬行健身呢起源于华佗的五禽戏，是通过模仿动物的爬行动作来达到健身的目的。爬行呢可以将全身的重量分散到四肢，以减轻身体各部位尤其是腰椎的负荷，所以啊对于防治腰椎病、腰肌劳损和脊柱病有一定的疗效。另外呢，爬行是全身性协调活动，使一些平时使用较少的肌肉也能得到锻炼，可以强化全身的肌肉、韧带、骨骼等等。常见的爬行方式呢有两种，第一，壁虎式爬行，也就是全身着地，腹部和地面轻微的接触，这样有利于促进消化，改善睡眠。另一种呢是跪式爬行，四肢着地，这样呢可以让人放松，改善膝关节的营养循环代谢。但是咱得注意，有高血压等等疾病的老年朋友最好要询问医生之后再做这样的动作。第三步呢是腹式呼吸，这种方法呀可以护肺，防止高血压，促进长寿。生命啊离不开呼吸，每个人每分每秒都要进行呼吸运动，但是呢您未必呼吸的正确。最科学的呼吸方法呢是吸气，然后停住憋10到20秒钟，然后再缓慢均匀的呼出，这个呢就是腹式深呼吸的方法，可以使副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强，也可以呢使长鸣次数增加，有利于消化和吸收，从而有益于健康和长寿。第四步就是吃粗粮，少食而多餐，保护消化系统，延年益寿。粗粮啊含有丰富的不可溶性纤维素，有利于消化系统的正常运转，能够起到辅助降血压、降血糖等等保健作用。第五步呢是保持平和的心态，保护心脏，
健康长寿。心态平和，也许啊，许多长寿的老人都有这么一个共同的特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心脏中心主任吴明莹教授曾经表示说，心态平和，心脏才能健康。而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受了委屈不要怨天尤人，身处逆境多发掘事物积极的一面，坦然地面对问题，坚定立场，学会沉默，学会换位思考，包容一切，淡泊名利，只有这样才能够健康长寿。好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咱们休息一下，一会儿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如果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

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云生教您如何度过70岁到79岁这10年所谓的危险期。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带您认识一位传奇老人，一位92岁高龄的姑娘李淑范。您可能觉得奇怪了，90多岁，这是祖奶奶的年龄啊，怎么还叫人家姑娘呢？您呢，别着急，听我是慢慢的跟您说一说。都说美人害怕迟暮，但是有些人呢，就好像被岁月遗忘了一样，老去的只是年龄，不老的却是气质和活力。92岁的李淑范依然登台表演，身材呀就跟小姑娘似的，哎呦，年轻活力，活成了不老的传说。是不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啊？年过九旬的李淑范依然拥有着少女一般曼妙的身材，还有甜美的笑容，化妆、唱歌、跳舞、走模特步，这些年轻小姑娘热衷的事儿啊，她是样样都行，而且样样精通。在舞台上跳舞，旋转呐、跳跃呀，哎呦，肢体灵活，舞姿曼妙，远看呐、真是十七八，近看才知道，哟嚯，这位敢是奶奶级的人物了。那么李淑范越老越俏的秘密是什么呢？咱们一起来听听，相信大家从中啊能学到不少年轻的秘籍。首先呢，应该说他是心中有爱，坚强乐观。李淑范原名啊叫伊利亚·雅克利夫娜·切尔特科娃，是一名地地道道的俄罗斯姑娘。1949年，这个叫伊丽娜的姑娘与前往苏联留学的中国小伙啊是一见钟情。1950年，随夫嫁到了中国，改中文的名字叫李淑范，取的是贤淑模范之意。1953年，她又随丈夫来到了湖北武汉，参加了武钢筹建中的俄文翻译工作，从此呢就在武汉扎根了。婚后的日子呀，那自然是甜蜜了。可是好景不长，丈夫呢被扣上了苏修特务的帽子，他劝李淑范回自己的国家。李淑范呢坚定地说，我若回去了会留下一生的遗憾，我们生也要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李淑范和丈夫一起面对生活的挫折，即便日子再艰难，他也从未想过放弃，并且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少说话，多做好事，用自己坚强乐观守住了来之不易的爱情，也撑起了整个家庭。李淑范不仅性格坚强，而且呢他还童心未泯，是越老越俏。历经中国半个多世纪的风雨，老太太不改俄罗斯姑娘爱美热情奔放的天性，年过九旬，只要是出门，那一定得擦点口红，修剪修剪眉毛。爱美的女人呢，总是会老得慢一些，童心未泯的人呢，很会调节心态，让自己啊像儿时一样是快快乐乐的生活。李淑范就是这样，她的床头啊堆满了玩具娃娃，就跟那小女孩一样，平时有说有笑，爱唱爱跳。她说，我不喜欢被人喊作老奶奶，一起玩的伙伴们呢都喊我大姐。尽管已经是90多岁的高龄，但是李淑范的言谈当中依然透露出小孩子的调皮。老人家非常热衷于公益活动，一直担任着钢城111社区的楼栋长，社

去换届选举啊，他跟年轻人一样，爬上六层楼，挨家挨户的通知街坊们准备好选票。社区里的合唱团、模特队，那他是绝对的活跃分子，学唱新歌，走 T 台，嗨起来呀、啊，那俨然就是个老顽童。俄罗斯民族啊，能歌善舞，李书范呢也特别喜欢唱唱跳跳。退休以后的他，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表演当中了。人有自己的爱好，并且呢，能够把它做到极致，那也就是不平凡了。李书范跳舞啊，还真跳出了不少成绩。在老有所乐的同时呢，也老有所获。他不仅获得了武汉市中老年模特大赛的一等奖，并且把自己的歌舞跳上了央视的大舞台，获得了夕阳红健康老人电视大赛的亚军。在2010年的时候，他走出内地，奔赴香港演绎的歌伴舞《红梅花儿开》，一举获得了世界华人文化艺术联合会颁发的两项金奖。现在啊，国内不少的研究发现，唱歌跳舞有助于健康长寿。与普通人相比啊，合唱团的歌手身体更健康，更少看医生，更少得抑郁症。李书范呢，年过90，还健康硬朗，唱歌跳舞应该是功不可没。总之啊，时尚的眼镜，鲜艳的口红，蓝色的指甲，轻快的步伐，李书范是人老心不老。他说自己还年轻呢，穿自己喜欢的衣服，画自己喜欢的妆容，把快乐呀，要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咱老说啊，岁月不饶人，但这样的李书范却随着年岁的增长而活得越加的优雅从容了，时光呢也拿他是无可奈何。只要保持年轻的心态，将白发和皱纹当成岁月的礼物，即便外表看上去老了，也能够内心活得是神采飞扬，令人神往。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金色年华，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我们期待用声音带给您所需的知识、生活的动力、愉悦的心情和健康的身体。在节目之外啊，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收听往期节目，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云生，咱们下期金色年华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黑土地上铺绿膜，科技破局守护万亩良田；
1: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精准服务暖民心，绘就老年友好幸福画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春耕时节，大石桥市万亩水田波光粼粼，黑色可降解地膜整齐铺展在稻田之中，一场关乎土地保护、粮食提质的农业变革正在这里落地生根。辽宁东盛集团联合中国石化、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将历经多地验证的全生物降解地膜技术率先落地营口水田，以科技创新破解农田白色污染顽疾，为东北黑土地保护、优质粮食产业升级趟出一条全新路径。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农田地膜曾是农业增产增收的重要帮手，却也因难以降解成为困扰土地健康的长久隐患。而在营口这片万亩示范田里，一场改变传统种植模式的变革正悄然发生。在大石桥市沟岩镇八家村西侧的水田，营口水稻磨肥机一体化示范工程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辽宁东盛集团董事长文启东：
3: 我们在24年开始在新疆棉花上覆膜，我们联合中石化，打破了棉田覆膜不能降解的魔咒，成功地通过一起

0: 千亩、一万亩到五万亩的实践。那么这次我们在辽宁一万亩水田，也是标志着我们从一万亩开始，未来十万亩、一百万亩的实践。
1: 究竟什么是可降解地膜？中国石化专家的专业解读揭开了这项技术的核心奥秘。中国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研究员刘宣博
2: ，PBSP 呢，它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聚酯材料，自然条件下通过我们的水啊、光啊、热呀、包括微生物的一些综合因素的作用，它是最终可以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这样呢就可以避免了它对于我们这个环境的一些影响。所以说呢，出于这种你看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水稻是在上面长出来，然后被它覆盖的这个部分草是没法生长，这就避免了我们这个杂草的生长，避免我们使用除草剂。
1: 专家坦言，这项技术突破来之不易。催化剂研发成本与效率管控、万吨级工业化量产、适配不同作物与地域的膜材配方调整，都是团队攻坚克难的核心关卡。而这份科技突破带给农田的是实实在在的益处。黑色 PBST 地膜既能有效抑制杂草生长，大幅减少除草剂使用，还能锁住土壤水分，保住肥力，彻底解决传统地膜破碎后形成微塑料，导致土壤板结、沙化、肥力流失的难题。辽宁东盛集团董事长文启东：
0: 通过我们的降解地膜，它变成水和二氧化碳以后，不但能使这个土地逐渐地恢复到这个有蚯蚓、有微生物的这个优良土地，还能使我们的粮食健康，使我们的粮食增产。
1: 科技兴农离不开科研力量的全程护航。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马作斌表示，在省科技厅支持下，团队组建大石桥市科技特派团，专职破解当地水稻产业发展痛点，而降解地膜覆膜插秧技术正是绿色农业发展的关键突破口。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马作斌：
3: 覆膜插秧技术呢，它有三大优点、三大好处，一个是携水保肥，再有一个是增温促根，再有第三个就是抑草减药。这项栽培技术呢，在绿色优质栽培方向有很大的这个推广应用前景。
1: 记者感言：小小一张降解膜，承载的是守护黑土地的责任，更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希望。从新疆戈壁到辽河平原，从技术研发到田间实践，从企业担当到科技助力，营口万亩水田的示范先行，不仅是一项农业技术的落地，更是东北农业向绿色有机生态转型的生动缩影。待到稻浪翻滚时，这片铺就绿膜的良田必将收获生态与丰收的双重硕果，让东北好粮走出国门，享誉世界。
4: 社区是老年群体安享晚年的温馨家园，也是推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关键阵地。针对辖区60岁以上居民占比近 25% 的现状，镇前区八田地街道办事处惠安社区以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为契机，围绕多元共建、精准服务、智慧赋能主线，从服务体系、基础设施、精神文化等方面系统发力，用心用情守护辖区老年人的幸福晚年。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近年来，惠安社区积极探索五社联动模式，成功对接30余家企事业单位资源，打造居家与社区养老服务品牌，实现多元化、品质化服务供给。同时，社区建立健全居民议事机制，广泛征求老年群体的意见建议，确保创建工作精准对接实际需求。针对社区高龄独居失能老人群体，惠安社区组建住洁、住医、住行、住购等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上门保洁、健康监测、代购代办等便民服务，把暖心关怀送到老人家门口。同时，社区建立群众点单、网格接单、社区派单、部门联动、网格善后的闭环管理机制，实现老年群体需求快速响应、高效解决。如今，一抹抹志愿红穿梭在社区街巷，串联起供需两端，成为守护老年人最温暖的风景线。站前区八田地街道办事处惠安社区居民崔发坤：
6: 我们社区啊，每周能组织一次检查身体，每次来呀、都能检查检查眼睛啊、心脏啊，各方面的检查都挺到位的，我挺满意的。
5: 站前区八田地街道办事处惠安社区居民

0: 赵静，
1: 我腿脚不便，每年都是志愿者给我来剪剪头，帮做一些家务，我非常感谢。
0: 民以食为天，每到中午，惠安社区助老食堂准时开餐，食堂内烟火升腾，暖意融融，角瓜鸡蛋、红烧肉乱炖、炸萝卜丝、丸子等家常菜色香味俱全，贴合老年群体的饮食习惯。工作人员全程规范佩戴口罩、手套，有序为老人打饭、递餐，服务细致周到，深受居民好评。社区还科学布设多处便民就餐点位，覆盖辖区老年群体，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暖心热饭。站前区八田地街道办事处惠安社区居民邢德勤：
2: 我觉得我吃的挺习惯，我都不愿意在家吃，我到时候就来，味儿也好啊，也烂乎。也热乎。
0: 在做好生活照料服务的同时，社区持续丰富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积极对接老年大学等资源，开设书法、美术、舞蹈等特色课程，并依托党群服务驿站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开展文体活动与健康宣讲。此外，社区同步推进智慧助老和老年反诈宣传，持续提升老年人智能设备应用能力和安全防范意识，让老年群体安享便捷安全的智能生活。如今的惠安社区道路平整通畅，人车分流清晰，休闲活动区域配齐健身器材与座椅，适老化改造细节处处可见，一幅硬件完善、服务优质、氛围和谐的老年友好幸福画卷正在社区里徐徐展开。站前区八田地街道办事处惠安社区党委书记、区委会主任李佳琪：
3: 我们社区在创建全国老年友好型社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坚持是以党建为引领，来聚焦老年人的出行安全、公共服务便利，还有孝亲敬老、精神文化等需求，来推进适老化改造，办好老年的食堂，开展健康义诊和智慧助老，来用心用情解决老年人急难愁盼的一些问题。
4: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营口市制造业质改数转专题培训班在市委党校正式开班，扎实学习借鉴江苏省质改数转先进经验，加快推进全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破解企业转型难题。本次培训由市工信局、市委组织部、市委党校联合举办，聚焦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际，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特邀行业顶尖专家、本土优秀企业家、政策及金融服务骨干授课，围绕质改数转核心内涵、实践案例、应用场景、发展趋势等内容展开系统讲解，帮助参训人员明晰转型方向，掌握实操方法。全市百家重点工业企业代表参加培训，此次培训有效提升了相关部门服务企业转型的能力，也为企业找准升级路径、破解发展瓶颈提供了专业指导，将有力推动我市制造业提质增效、做强产业链、筑牢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
5: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营口技师学院举办2026年就业实习双选会，104家域内外企业携1120个就业岗位参会，涵盖机械加工、汽车工程、电力工程、经济信息、医药化工、现代服务等领域，通过高效精准的供需对接，校企共同为毕业生搭建职业发展平台。活动现场，多家企业进行推介宣传，详细介绍企业发展概况、岗位需求、薪资待遇、人才培养及职业晋升通道，帮助学生明晰行业前景，找准就业方向，精准规划职业生涯，实现人才与企业的双向奔赴。下一步，营口技师学院将持续聚焦区域产业发展需求，进一步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助力学子成长成才，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输送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
6: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5: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

0: 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3: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4: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0: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4: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4: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4: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6: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8: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听力下降已经成为一个全年龄的通病。2021年3月发布的世界听力报告显示，全球超15亿人听力受损，这一数字到2050年或增至25亿。听力受损虽然没有立即致命的威胁，但这不代表可以轻视它。多项研究表明，听力下降之后，不加干预会增加老年认知障碍的风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听力下降是如何影响身心健康的，还会教你有针对性的保护耳朵。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近日，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老龄健康》刊登了一项基于人群的前瞻性研究，旨在研究轻度认知障碍和痴呆的发病率、患病率和危险因素。研究人员在检查了参试者听力损失及其与认知障碍的潜在联系之后发现，听力障碍

与痴呆症的发展显著相关。此前已经有多项研究发现，听力下降会增加老痴风险。2021年，一项针对美国大龄人群的研究发现，听力损失每10分贝，认知减退率就会增加。反过来，通过改善耳聋，可以降低 8.2% 的痴呆风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发现，排除年龄和其他的影响因素，听力轻度减退的人，老痴的几率为正常者的近2倍，中度听力丧失的人患老痴的几率高3倍，严重听力丧失者则会高出5倍。整体而言，达到轻度听力损失程度的人，损失值每增加10分贝，罹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就会升高20%。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美国国家老年疾病研究所的研究显示，与听力正常者相比，听力损失者每年会丧失更多的脑部细胞，大脑负责处理声音及语音的区域萎缩的尤其明显。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护理学院的研究人员对639名60岁以上的参试者研究发现，与听力正常的人相比，丧失听力的人认知负荷增加，认知能力降低程度相当于早衰7年。长期听力损失会造成听觉反应迟钝，大脑思维变慢，言语识别率表达能力也会下降，甚至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引发认知能力的下降。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冯伟表示，大脑上形成一个完全的意识形态，包括认知形态，要通过五官的功能来感知，当这种功能弱化或完全缺失之后，会造成大脑反应的迟钝，通俗讲就是会造成老痴的一个表现。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听力障碍仅次于关节炎、高血压，是全球发病率第三高的慢性疾病。若听力不好，会给身心都带来巨大危害。听力损失对行动状态的最直接影响是平衡障碍。内耳由耳蜗和前庭器官组成，其中前庭主要负责平衡。如果听力下降是内耳损伤所致，且伤及前庭，就会出现平衡障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分析了近3000名老年人的数据发现，听力障碍越严重，身体机能得分越低，身体机能的衰退速度也更快，步行耐力更弱，走路速度更慢，平衡能力更差。老年医学国际杂志刊发的一项针对日本人2016年生活状况的调查分析显示，听力障碍患者出现记忆力下降的占 37.7%，而没有听力障碍的人中仅为 5.2%。 对于正处于听觉发育期的儿童来说，如果没有足够的听觉刺激，不仅会造成语言发育缓慢，影响吐字清晰度，还会间接地对学习、认知能力、心理等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听觉损失不仅是身体能力的损失，还会增加社交沟通的障碍，引发隔离感、社交退缩和沮丧等负面的情绪。美国国家耳聋和其他交流障碍研究所调查发现，在自述有听力损失的18到69岁的成年人当中，30%以上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听力损失者的听觉敏感度降低，往往无法通过行车声、鸣笛声、警报声等来感知判断周围环境，难以及时远离潜在危险，因此更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等意外。大部分听力损失的发生是缓慢的、渐进的、不易察觉到的。年龄上虽然听力下降仍以老人为主，但年轻人占比明显增加，这可能与年轻人压力过大、经常熬夜、总戴耳机等有关系。建议在地铁、市场、娱乐场所等噪音大的地方最好不要戴耳机，在安静环境中使用耳机也要注意时间和音量，音量不超过设备最大量的60%，连续使用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切记戴着耳机睡觉，头戴式耳机能够传递相对自然轻柔的声音，好于入耳式或半入耳式。具有降噪功能的耳机能够主动地去剔除环境噪音的影响，有助降低耳机音量。在噪音环境下工作的人最好每20到30分钟离开一会儿，避免长时间受其干扰。老年人若听力降速太快，应及时就医，尽早的干预治疗，对预防老年痴呆、延长寿命都是有积极作用的。如果确诊听力障碍，需要在医生指导下配用。

听器，越早使用越有助减轻功能退化的损失。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冠心病等都与听力损失有关。注重防控慢性病，可延缓听力老化进程。饮食上可以多补充锌、铁、钙等微量元素。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于有些人来说，困是一种贯穿全年

的常态。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哪个都不会错过。年轻人因为熬夜加班，老年人因为睡眠质量差，往往会用白天小睡来弥补夜晚丢失的睡眠时间。在医生的眼里，白天嗜睡可能是身体在发出警报。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关注嗜睡现象。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近日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白天长小睡与心血管发病风险增加有因果关系，主要是由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形成所致。研究人员基于英国生物样本库近 54.3 万人的数据，对与白天小睡相关的79个单核苷酸多肽性进行两样本孟德尔随机化分析，并从研究中获得了五种心血管病的汇总性数据，然后对包括近8万人的10项研究进行了网络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白天经常小睡的人出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梗、心衰的风险分别增加了 55%、 63%， 还有 80%。 网络分析结果显示，与白天不睡的人相比，白天小睡平均超过60分钟的人，心血管病的风险增加一倍。犯困主要是大脑供血不足、相对缺氧所致。如果晚上能够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白天却依旧嗜睡，就应该警惕这些疾病了。还有鼻炎会导致呼吸受阻，引发大脑供氧不畅，导致犯困。如果不及时治疗，鼻炎还会引发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使得患者睡眠时氧气不足。平时可以对鼻子局部、额面部进行热敷，或者用电吹风局部加温，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多见于肥胖、有酗酒等不良习惯的中老年男性。睡眠打鼾是最典型的症状，通常表现为鼾声响亮但不规律，时断时续，声音忽高忽低，还会因呼吸不流畅出现短暂的窒息。频繁的呼吸暂停使深睡眠不断被打断，机体缺氧，长此以往，身体器官无法好好休息，白天很容易出现困倦、乏力、嗜睡等症状，必要时需进行夜间睡眠呼吸监测。高血脂患者的体内血液流动是相对缓慢，影响红细胞的携氧能力，且高血脂在动脉内形成粥样硬化斑块，造成血管管腔狭窄，导致大脑缺血缺氧。如果存在高血脂家族史、肥胖、高血压，已有冠心病、脑卒中、糖尿病、慢性肾脏病，或有长期大量饮酒、摄入高脂高糖饮食等危险的因素，且经常犯困，那就应该尽早去医院检查一下血脂。一般情况下，心脏泵出的血液有近1/5供给给脑组织使用，因此心脏的收缩功能对大脑代谢的影响是很大的。心脏病会使血液循环不畅，新陈代谢废物主要是乳酸积聚在组织内，刺激神经末梢，令人产生疲劳感，经常的感到疲劳乏力，建议查查心脏，如做心电图、心脏彩超等等。疲乏困倦是贫血最常见的症状，还可能伴有头晕、头痛、耳鸣、眼花、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患者最好到医院去做一个血常规监测，明确诊断。除此之外呢，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表现是比较隐蔽的，其主要表现为面部表情迟钝、讲话节奏慢、对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兴趣、经常的疲倦、犯困、健忘、情绪不稳定等等。有的老人常常坐着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频繁犯困或者看着电视就睡着，常常是认知障碍症的早期表现，必须要引起高度注意。如果排除了疾病因素却经常犯困，可以试一试以下的几个方法赶走困意。第一，提高睡眠质量。好的睡眠需要质量高、规律作息、顺应节律。长期睡不够或者是睡眠质量不高，不仅让人无精打采，还会影响全身的健康。总体而言，青少年和成年人每天要睡够7到8小时，婴幼儿一般需要10个小时以上，老年人由于身体原因一般睡够6到7小时就可以了。第二，适当午睡。午睡能够给身体提供自我修复的机会，
就算只是短短的几分钟，也能帮。

助缓解疲劳，补充睡眠。最佳的午睡时长是20到30分钟。美国太空总署科学家发现，午睡24分钟即可使工作表现提高34%，头脑的整体灵敏度提高54%。这个时长还有助减缓心率，有保护心脏的作用。第三，补充水分。多喝淡茶水能为身体提供一定的钾、镁等矿物质，同时茶水中含有一定量的咖啡因，可以兴奋中枢神经，对于驱除疲劳有一定的效果。第四，坚持运动。适量锻炼，如跑步、做操、打太极拳、球类运动等等，可以有效地加速身体血液循环，提高大脑的供氧量。第五，吃富含钾的食物。人体内钾离子的流失会让人感觉倦怠疲劳，以下食物当中含有丰富的钾，主食类如加点荞麦、玉米和红薯，豆类黄豆、小豆、绿豆，海藻类如紫菜、海带，蔬菜包括菠菜、香菜、油菜、甘蓝、芹菜、大葱等等。第六，感官刺激。困倦时可以闻一闻风油精、清凉油、花露水的味道，吃点酸、苦、麻辣的食品，也可以泡杯茶以解困意，听些曲调优美明快的音乐，也可以提神醒脑。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的是听力下降是如何影响身心健康的，以及嗜睡发出的预警信号。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

0: 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近日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一项流行病学和机制研究表明，一种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增速剂，就是邻苯二甲酸酯的代谢产物，是促进子宫肌瘤生长的危险因素。虽然子宫肌瘤属于良性的肿瘤，但是仍然会给患者带来许多的不便与痛苦，如不规则的出血、贫血、流产等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30到50岁女性的子宫肌瘤平均患病率高达60%到80%。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说一说如何避开生活当中的危险化学物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邻苯二甲酸酯是已知可干扰内分泌的化学物质，大家可能更熟悉它的另一个名字增速剂或塑化剂。这种被称

成为无处不在的化学品，广泛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数千种产品当中，如肥皂、美甲产品、香水、洗发水和发胶、鞋子、浴帘、汽车内饰、午餐盒以及医疗产品，用来增加这些产品的功能性及舒适性。可以说，人类在生命的全过程当中都会受邻苯二甲酸酯的影响。通常空气吸入、饮食摄入、灰尘吸入、皮肤吸收等是主要的摄入途径，其在体内代谢之后，最终由尿液排出体外。上述研究当中，成年女性尿液中邻苯二甲酸酯及其代谢物的浓度被定为生物标志物。分析结果发现，邻苯二甲酸酯及其代谢物与子宫肌瘤的发病率呈正相关。代谢物的尿液浓度增加 10%， 子宫肌瘤患病风险可以增加 6%。研究作者，美国西北大学范伯格医学院妇产科系主任塞尔达尔·布伦博士表示，当女性暴露于邻苯二甲酸酯时，可能会激活一种环境反应性受体，进而增加女性患子宫肌瘤的风险。育龄期女性应定期的进行妇科超声、CT 或核磁共振等检查，有助发现子宫肌瘤。目前大部分的肌瘤可以不治疗，但需随访观察。生活中邻苯二甲酸盐分布广泛，如空气清新剂、化妆品、电线电缆、人造皮革、杀虫剂等，还有地板、软管、手套、儿童玩具、医疗器械等。虽然不可能完全消除，但是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入手，尽量减少接触。第一，认清材质。塑料制品的底部内含数字的三角形标识，代表不同的塑料材质。其中相较于1、2、4、5号，3号的塑化剂含量最多，如果用于婴幼儿，最好选择5号。此外，避免使用 PVC 地板和浴帘，地板可选择木材、瓷砖、混凝土或天然油毡，浴帘选布或亚麻的，不选塑料玩具，改玩木质玩具。第二，选择无香料身体护理品，洗发水、香水、发胶、化妆品等日用品，常用邻苯二甲酸酯做定香剂，因此最好不要选择香味持久浓烈的产品，尤其是怀孕或哺乳期间。但需提醒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购买无香味产品，他们可能反而使用了邻苯二甲酸酯以抵消明显的气味，可选择精油或不含香料的产品。第三，避免塑料接触含油脂类食品，因塑化剂易溶于油脂酒精，可以从塑料中渗出，继而通过食物进入人体，且温度越高，时间越久，迁移越多，所以避免用塑料制品长时间的盛放较热的食物或水，也不要把食物放入塑料袋当中去加热，最好远离塑料瓶或食用包装，改用玻璃、不锈钢容器，且不要使用聚氯乙烯产品。如今已有可替代邻苯二甲酸酯的材料研发成功，比如无毒环保增塑剂，解决了一次性使用聚氯乙烯医疗制品、食品包装以及儿童玩具当中具有邻苯二甲酸酯的迁出问题。除了增塑剂，美国环境工作组发布了一组激素干扰性化学物质名单，常见于生活环境中，应尽量减少接触。第一，双酚 A， 塑料普遍含有双酚 A， 它会对生殖系统、儿童大脑等诸多的身体部位带来严重的危害，建议少用塑料制品。第二，二恶英，人类主要因摄入肉类、奶制品、鱼类及贝类等食物而受其危害，它可扰乱人体激素分泌信号，导致不孕不育、神经系统紊乱等，建议减少不安全食品摄入。第三，有去菌，常用的农业除草剂很容易进入人类和动物的水源当中，接触有去菌同出生缺陷、乳房肿瘤、青春期延迟等有关，建议安装滤水器等净水设备，选购食用有机食品。第四，高氯酸盐，常被用于烟花爆竹等的制造，可能对水源、肉制品及奶制品等造成污染，引起人体甲状腺功能失调，尤其对婴儿的新陈代谢、中枢神经等影响较大。
建议安装反渗透过滤器以净化水中的高氯酸盐。

五阻燃剂，以灰尘等形式飘散在室内空气中，可改变人体正常的甲状腺功能，导致低智商和多动症等。建议经常除尘或使用带高效微粒空气过滤器的吸尘器来清除家中飘散的灰尘。第六，砷俗称砒霜，可能引起膀胱癌、肺癌以及皮肤癌，还会增大罹患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建议使用水过滤器降低饮水当中的砷含量。第七，水银，有研究发现全世界 84% 的鱼类受到水银污染，水银污染可导致胎儿发育受损、肾衰竭、掉头发等健康问题。建议尽量吃草鱼等以植物为食的鱼类。第八，全氟化合物，用于制造不粘锅等炊具以及其他抗污防水用品，接触人体可能引发神经发育迟缓、青春期推迟、更年期提前及不孕不育。建议不要使用有抗污防水涂层的不粘锅等。第九，苯乙烯，用于制造塑料、橡胶以及松香，还可以用作食物香料剂，直接接触会影响中枢神经系统，使人难以集中注意力，还可能会有醉酒感。建议少吃带塑料包装的食物，少接触粘合剂。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鼻塞的痛几乎人人都懂，鼻子堵得没法呼吸，只能靠嘴，不停地擤鼻涕，一天到晚离不开纸巾。对付过敏性鼻炎、鼻窦炎、感冒时的鼻塞，有一个便宜好用甚至连多个新版权威治疗指南都推荐的方法，那就是洗鼻。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正确的洗鼻子。洗鼻即鼻腔冲洗，是借助某种装置如洗鼻器，将冲洗液送入鼻腔，通过药液与鼻腔靶组织接触，清洁鼻腔及进行治疗。洗鼻顺利时，冲洗液会流经鼻前庭、鼻窦、鼻道、鼻咽部，从一侧鼻孔排出或从口部排出。其中最常见、最基础的是盐水冲洗。鼻冲洗广泛应用于鼻腔、鼻窦的各种疾病治疗中，包括急慢性鼻炎、鼻窦炎、过敏性鼻炎等等，还可用于普通感冒。中国变应性鼻炎诊断和治疗指南2022年修订版，中国慢性鼻窦炎诊断和治疗指南2018、2020欧洲鼻窦炎和鼻息肉意见书都明确提到了可通过鼻腔盐水清洗的方法缓解辅助治疗相关病症。鼻炎不能根治，容易反复发作，除了药物、手术等治疗方法，盐水洗鼻是很好的日常护理方法。洗鼻子这件小事儿，之所以能够缓解鼻炎，主要有以下的几个原因。第一，物理清洁。鼻子是人体与外界空气接触的第一道关口，是防止灰尘、病毒侵入呼吸道的重要防线。鼻冲洗能够借助水流的冲击力，深度清洗鼻腔、鼻窦，将鼻腔分泌物和过敏源从鼻腔清出去。第二，恢复鼻子的自净能力。鼻腔表面有难以计数的纤毛，它们不断摆动，每分钟可达250次。当灰尘、细菌、病毒等进入鼻腔，会被纤毛阻挡，被黏膜粘住吸收。若鼻腔受到污染或过于干燥，鼻纤毛的运动就会受阻。鼻冲洗能够改善鼻黏膜细胞功能，促进鼻纤毛恢复自然摆动的功能，有效地抵抗空气当中的污染。第三，有一定的消炎作用。鼻炎发作时导致的鼻塞，往往是鼻黏膜炎症水肿所致。洗鼻可以缓解鼻黏膜炎症，减轻水肿，进而缓解鼻塞感。鼻冲洗为无创操作，除鼻出血及鼻腔大面积损伤外，无其他禁忌。洗鼻可以借助一定的工具，也可以自行配置生理盐水来进行冲洗。专门的鼻腔清洗器是借助一定压力，将冲洗液送入鼻孔。洗鼻器有手动、可调式、气动式三种类型。手动鼻冲洗器因水流较大，需要患者配合，不适用婴幼儿。气动式鼻冲洗器冲洗效果较好，无需技术配合，但是需要购买仪器，冲洗时间稍长。可调式鼻腔冲洗器携带方便，使用简单，但不可更改冲洗液成分，

一般添加有 pH 缓冲剂，能够减少对于鼻腔黏膜的刺激。一般的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窦炎均采用海盐水和生理盐水冲洗。鼻腔手术后需清理鼻腔和消除水肿，可以采用高渗盐水来冲洗，但不宜长期使用，具体情况需要遵医嘱。若没有专业器具，也可以自己配置生理盐水。具体方法：清洗双手，将适量煮沸过的自来水、蒸馏水或无菌水冷却至37摄氏度之后，加入洗鼻器，按照比例加入盐，约300毫升水加2-4克的盐。如果没有洗鼻器，可用手将冲洗液捧到鼻前，轻轻用鼻子把水吸进鼻腔再擤出来，反复数次。不要直接用自来水，自来水没有经过充分的过滤和处理，可能导致鼻腔感染，加重症状。另外，水温要与体温相当或者稍高，温度过高可使鼻黏膜血管扩张引起鼻塞，过低会使血管收缩，洗完之后又反应性扩张，也会引起鼻塞。正常的情况下，每天早晚各清洗一次即可。遇到沙尘天气或接触过污染环境，可在脱离该环境之后立即清洗鼻腔或增加清洗次数。需要提醒的是，鼻腔冲洗是一种辅助治疗或保健方法，不能过度依赖洗鼻来达到治疗的目的。洗鼻前最好先咨询耳鼻喉科的医生，以确定这些方法是否对自己有效。若洗鼻之后症状没有改善甚至恶化，那就要及时的去看医生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如何避开生活中的危险化学物质以及正确的洗鼻方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们金色年华心灵驿站这个公众号的后台呀，最近收到了不少老年朋友的留言，都反映说现在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难这个现象。可见这个情况啊是比较普遍的。刚好呢，最近有媒体报道说，一位高先生带着年过85岁行动不便的母亲去所在的社区服务中心准备办理今年的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可谁料想啊，因为服务中心的系统维修是失望而归。还有一位张阿姨也反映说，自己为了能领取养老金需要录制视频传给社区，而且呢必须拿着身份证，还要眨眨眼睛啊，说说话呀，证明自己啊还是个活的。您说说是不是让人听着就那么别扭？那么怎样才能让认证工作更加的合理便捷呢？让老年人能够多一份舒心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云生就先跟您聊聊认证难它究竟难在哪儿，到底有没有办法能够解决呢？从养老金呢实行社会化发放开始，各地基本上都出台了离退休老人养老金的资格定期认证制度，主要呢是为了预防欺诈和冒领养老金的现象。不过在现实当中，养老金冒领行为也是时有发生的。比如说在2018年的上半年，安徽省在利用公安厅人口注销信息与省本级企业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信息进行对比的时候，就发现大约有9800名疑似养老金冒领人员。所以啊，尽管发现在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上存在着种种问题，但是呢认证的必要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关键呢在于你如何认证，什么样的认证方法才能够既确保了认证的准确度，又能够保证人性化呢？根据之前的统计显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到了11.2亿人。在这个当中啊，有很大一部分人属于异地养老。如果按照传统的自我证明的方式，必须老年人本人到发放养老金的社保单位办理资格认证，不仅成本高，还要填写各种的材料啊、证明啊。但是呢，有一些老人呢，确实是年事已高，身体不便，那么这种跑腿式的认证方法也就越来越显得没那么人性化了。甚至呢，还出现过九旬老人年审社保，家人呢得抬着爬上3楼的荒唐闹剧。更重要的是啊，这样的方式实质上就是让老人自己证明自己还活着，那多多少少啊都会让人感到有点不舒服。结合种种的现实来看，优化现有的社保年审方式已经是刻不容缓。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过于依赖原始化的本人自我证明，一个直接的症结是涉及养老金领取发放的相关数据没有实现流通和共享。正如有的专家所指出的， 离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是一项复杂的综合系统工程，涉及离退休人员、企业、当地社保、公安等等各个部门，需要构建各部门共享的数据服务平台。咱就比如说，对公安、民政等等部门提供的注销户口信息、死亡殡葬人员的信息，社保部门应该定期进行核对筛选，对名单当中去世的老人先行停发养老保险待遇，然后呢，通过国家人口信息库、医疗信息库、银行核查公民身份证系统等等，获得退休人员的最新信息，确保信息的准确性、一致性和完整性。这种方法呀，就可以避免让老人进行自我证明了。那如果说打通了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壁垒，需要一定的时间，那么加快认证的技术改造，助推以技术换便利，更应该是阻力更小也更人性化的选择了。当前呢，人脸识别技术的突破，实际上为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的便利化改造提供了现成的路径。事实上啊，早在去年的五月份，深圳的离退休老人就已经可以使用支付宝来刷脸进行认证了，整个过程呢不超过十秒钟，而类似的微信认证也在全国的多个城市已经铺开了。今年四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签发了全国第一张电子社保卡。这个电子社保卡呀，和实体卡一样，具有身份凭证、自助查询、医保结算、缴费以及待遇领取等等功能，而且呢，还可以在第三方支付平台的 APP 上使用。这个呢，都是为了养老金领取资格的刷脸认证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的。现在最为紧迫的是从上级部门到地方，应该努力地推动这一技术改造的过程，尽快地呀，让技术带来的便利能够惠及到更多的老人。在互联网加和共享社会的现在，养老金领取的资格认证还必须要依靠自我证明，确实啊，显得已经是不合时宜了。想要改变这种现状，不妨两手抓。一呢，是推进部门间的数据共享。那二呢，是借助技术手段，让认证从线下跑腿儿变为线上刷脸。而这个也是互联网加政府的应有之义呀。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需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中老年人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各器官的功能啊逐渐的衰退，对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以及排泄都与青壮年呢有着很大的差异了。尤其是老年人往往是一人多病，用药的种类也比较多，药物不良反应以及药源性疾病也随之增加了。所以啊，老年人如果长期用药在十种以上的，应该找有经验的全科医生做一个全面评估，以更精准的用药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来听听解放军总医院老年医学研究所陶国书教授给大家的一些建议。陶教授告诉记者说，老年人用药普遍存在着求新、求阳、求多的误区。事实上啊，

很多的新药是在老药成分不变的基础上啊，就换了个新名字。由于各种族体质的差异呢，洋药啊也不见得就全都适合中国人。咱比如说白种人服用的一些比如像普奈洛尔的治疗剂，跟咱们黄种人啊要相差10倍以上。那我国公民服用以后，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大大上升。另外呢，老年人用药的品种越多，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就会越高。很多老年朋友啊，每天用药都在6到10种，更多的呢，甚至达到20-30种。一般来说，用药5种以下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是10%到20%，用药5到10种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呢，是50%到60%。用药10种到15种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是60%到80%，用药15种以上不良反应发生率是80%到100%。显然呢，用药不是越多越好。陶教授还指出说，老年人每天用药必须遵循4个原则。首先一个是应该根据病情的变化不断的调整用药。对可用可不用、有重复和干扰作用、易产生相互不良作用、疗程太长、易产生耐药性以及毒副作用、易产生依赖性的这些药物呢，您该停就停，该减就减。其次呢，对滥用3素1汤，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抗生素、激素、维生素和输液，这些咱们要引以为戒。咱们国家每年用掉的静脉输液啊，大约有110亿瓶，那么平均每个人呢就有8瓶，远远超过了国际上平均每人每年2到3瓶的水平。需要一提的是啊，老年人滥用解热镇痛药、镇静催眠药和未经论证的保健品的现象也是相当的严重的，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了。那么再有呢，老年人用药啊，应该掌握好最佳的用药剂量，从最小剂量开始，一般呢先用成人剂量的1/5，然后依照病情的变化再加量或者是减量。有条件的老年朋友呢，应该在药物基因检测指导下精准的用药，逐渐的从按照说明书用药模式转为按照个体化量体裁衣的模式。最后一点啊，就是我们要走出长期服用中药它有益无害的认识误区。是药啊就3分毒，中药也会产生不良反应。前段时间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2017年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报告显示啊，全国各地上报药物不良反应事件一共是142.9万件，其中呢，中成药就有9.41万件，占总数的 6.6%。 陶教授说啊，中老年人应该遵循时间治疗学的新概念，掌握好用药的最佳时间，按照生理、病理、药理节律合理的用药，按照吸收和作用的最佳时间来用药。咱比如说洋地黄胰岛素在下午4点到6点用药是最佳时段，那么皮质激素在下午6点到8点是用药的最佳时段，抗高血压药在风前用药最佳，抗生素啊、抗肿瘤啊、铁剂、氯化钾、阿司匹林等等这些对胃刺激性比较大的药物呢，咱们要在饭后服用是最佳选择。老年病60%以上啊属于身心疾病，大约呢有1/3的疾病通过自我调试是可以痊愈的。比如说老年人出现失眠、肌肉酸痛等等这些症状，能在12到60个小时左右自愈。有一些病啊跟生气有关，比如说心血管病、癌症、抑郁症，所以呢咱们调整心情可以起到药物所不能替代的作用。还有一些病啊，那真是吃出来的，
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脂症啊、高血压呀等等，应该多吃低盐、低胆固醇、低糖、低油、高维生素、高纤维素的食物。有些病呢，它是懒出来的，适当的体力和脑力运动啊，可以防控心脑血管疾病。老年人用药应该秉承着安全、有效、经济、精准、适当五个要素。陶教授还表示说，安全是合理用药的前提，有效是合理用药的目的，不要只追求短期单一指标达标，精准适当是合理用药的基本要求。那说过了老年人用药的一些注意事项，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又该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现代河海新趋势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人们对食品添加剂的误解有多深？酱油靠添加剂就能合成，雪糕越难化，添加剂就越多。方便面含20多种添加剂，只要是提到了相关字眼啊，就有人会心生抵触，认为吃了不安全。然而离开了食品添加剂，现代人可能倒回吃野果野菜的原始时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食品添加剂的是与非。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香精、防腐剂、色素等等，提到各种食品添加剂，大多数人会心生抗拒。事实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食品添加剂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我国，目前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有2500多种，而在美国，许可使用的食品添加剂超过5000种。之所以人们如此抗拒此类物质，是混淆了食品添加剂、纯天然及非法添加物的概念。食品添加剂主要作用是改善食品的色、香、味等品质，或抑制微生物等以延长其保质期，一般有以下的几种使用目的。如高铁酱油里面的营养强化剂，是保持或提高食品本身营养价值。婴幼儿配方食品当中的酸度调节剂碳酸钾，是特殊食品的必要配料或成分。食用油当中的抗氧化剂，可以提高食品质量和稳定性。冰淇淋当中的乳化剂，可以改进食品感官特性。水果罐头当中的防腐剂，便于食品的生产、加工、包装、运输、贮藏。一旦离开食品添加剂，生活中的很多食品都会走形。比如面包没了蓬松剂很难发得起来，不点卤水豆腐无法成型，巧克力冰淇淋不加乳化剂性状难以稳定。食品添加剂是否安全，归根结底要看用量与摄入量，只要符合标准，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是有保障的。不少人有个误区，以为天然的就一定安全，含化学成分的绝对不好。其实几乎每类食品添加剂里，既有天然的，也有化学合成的。很多化学合成的食品添加剂是在清晰了天然物质的化学结构之后再去人工合成，比如牛肉香精、鸡肉香精等各种肉味香精，可以用在各种各样需要肉香味的食品当中，如鸡粉、方便面调料、肉制品、菜肴、膨化食品、速冻食品、豆制品等等。市场上宣称零添加的食品主要呢分成2种情况，一是允许添加而不添加，二是本来就不允许添加却依旧标注了零添加。无论天然的还是人工合成的食品添加剂，其安全性都要接受风险评估，只要通过风险评估获得批准并按规范来使用，它的安全性并无高低之分。厂家选择天然来源或人工合成，更多是要考虑到成本因素。1981年，我国出台第一个食品添加剂许可制名单，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采用的是国际惯例。 名单上的700种物质是当时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到了2012年，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已经有2500多种了。而让人们心有余悸的三聚氰胺、苏丹红、吊白块、瘦肉精等非法添加物，从来没有进入过国标名单。食品添加剂并非现代产物，早在公元前1500年，埃及就用色素为糖果着色，南宋时代就有了一矾、二碱、三盐的油条配方。有些食品添加剂加了比不加好，或者本来就是天然成分，对健康有一定的好处，比如营养强化剂，包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营养物质。对于特殊人群，营养强化剂很有必要，比如有的婴儿需要吃婴幼儿配方奶粉，其中就加入了多种营养强化剂，配合乳清蛋白等等，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婴儿的营养需求。氨基酸，包括人体无法合成的氨基酸，常用于食品添加剂的氨基酸，甘氨酸、半胱氨酸、胱氨酸、丙氨酸等等，大多用作增味剂或者香精香料。增稠剂一般是胶类、多糖类、糖醇类和改良淀粉类物质，其中有很多品种都是来自天然食材的膳食纤维，如槐豆胶、大豆多糖、黄原胶、卡拉胶、海藻酸钠果胶等等。这些食品添加剂的增稠效果远远要强于淀粉勾芡，而且价格也比淀粉贵得多，所以呢，用量通常很少，用于酸奶、果冻等食品。天然抗氧化剂，例如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还有一些直接从植物提取，如茶多酚、甘草抗氧化物等。抗氧化剂一般用于油脂、点心等食品。需要提醒的是，有一些添加剂常发生滥用行为，过量食用可能损害健康。二氧化硫和亚硫酸盐，它们是国家许可在食品中使用的漂白剂，能够把正常食物制作过程当中发生褐变的食物打造成洁白如玉的状态，若被不法利用，便会成为以次充好、以旧充新的工具。过量摄入二氧化硫会影响消化系统，损伤呼吸道。苯甲酸就是常用的防腐剂，一般来说呢，为了抑制食品当中的微生物繁殖，防止食品腐败变质、延长保质期，才会去添加防腐剂。一旦违规违法滥用，可能影响人体新陈代谢，造成神经系统损害，影响胎儿生长发育等等。还有糖精，由于价格低廉，它是甜味剂当中使用较广泛的一种，关于它的安全性问题至今没有明确答案，但是仍有100多个国家在继续使用。再比如合成色素，主要用于食物着色，常用于饮料、泡菜、果冻、腌菜当中，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会被不法商贩用来掩盖食物的不良品质。还有些食品同时添加多种色素，色素浓度较高，安全风险也较高。总体来说，蓬松剂比较安全，但是有些蓬松剂中含有人体并不需要的铝元素，存在健康隐患，大量摄入对大脑正处于发育当中的孩子是尤为不利的，还可能导致儿童神经系统发育障碍，增大

患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我们经常听到的亚硝酸盐，它是护色剂的典型代表，添加在肉制品中可以使其色泽粉红，口感变嫩，不易腐败。严格使用亚硝酸盐可以保证安全性，如果过量添加或者使用含亚硝酸盐的嫩肉粉、肉类保水剂、香肠改良剂，那就可能摄入量超标，诱发急性中毒和癌症。食品添加剂的违规使用通常呢是有两种情况的。第一是超范围使用，即不允许用的用了，比如馒头不能使用漂白剂，如果用了就是违规。第二是超限量使用，即可以用但是加多了。由于国家近年严格管制和查处，目前第一种情况是越来越少，但是第二种情况呢仍然存在。虽然食品添加剂存在滥用问题，但是也不能因噎废食。消费者除了要正确地认识食品添加剂，选购食物的时候还要注意，不追求过分漂亮的食物。很多商贩滥用食品添加剂，是为了迎合消费者不正常的诉求或者偏好。比如，有些人喜欢特别红的枸杞，特别白的银耳，特别黄的腐竹，特别亮的橙子等等。多在家动手做饭，最好的办法是将食物原材料买回家，自己动手来做，以富含各类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的食物为宜。首选天然形态食物，食物首选天然形态的，尽量远离颜色过于鲜艳、味道过于浓郁的产品，薯片、饼干等高度加工食品最好少吃。熟肉制品别买太红的，选购白色干货的时候可以闻一闻味道，如果觉得有点刺鼻，那也要果断放弃。一般来说，正规大型商超销售的加工食品定期接受抽检，所用食品添加剂会清清楚楚地写在包装上，比路边摊、小作坊要更加安全。

剧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新鲜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都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在大家的潜意识里会认为孩子们都不缺营养了，不过呢，事实并非如此。越来越流行的儿童肥胖其实也是一种营养不良，往往会让孩子的健康成长输在起跑线上。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儿童肥胖。一直以来大家都有一个误区，以为孩子胖是营养过剩，说明营养充足。事实上，胖孩子只是脂肪过剩，其他必需的营养物质常常摄入不足，造成了另一种营养不良。武汉市曾经发布了一份报告显示，营养不良的儿童当中有70%都是小胖墩儿。其实食物当中的人体必需营养素大体上分为七大类，其中脂肪和碳水化合物这两类是引起肥胖的主要膳食因素，优质蛋白、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不仅不会增肥，还甚至与脂肪代谢以及体内相关的代谢酶合成有关。调查显示，胖孩子的饮食结构通常不太合理，容易偏食，比如偏爱精细米面而非粗杂粮，偏爱零食饮料而非蔬果，更倾向选择炸鸡烤肉等等。胖孩子的胃被这些高热量的食物占据，其他营养素的来源有限，进而导致了营养不良。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显示，我国6到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11.1%和7.9%，6岁以下儿童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6.8%和3.6%，而且有逐年增长的趋势。调查显示，除了超重和肥胖，我国儿童还面临两大营养问题。一是能量和蛋白质摄入不足，主要表现为消瘦、生长迟缓和低体重。除了遗传、疾病等因素，这类营养不良大多是由于不健康的饮食行为所致，比如不爱吃富含蛋白质的肉类、蛋类、奶制品等等。二是微量元素缺乏，缺铁性贫血最为常见，孩子生长发育快，对微量营养素如铁的需要量会增加，若不重视摄入富含铁的食物，那么就会容易出现面色苍白、精神不振、烦躁等等，严重的会出现缺铁性贫血。营养不良会阻碍孩子健康成长，具体表现有免疫力降低、容易生病、个子矮等等。儿童期还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时期，营养不良的状态如果得不到改善，将造成生长发育迟缓、学习成绩不佳，从而直接影响他们的智力与劳动能力。尤其是缺乏以下的几种营养素，更容易影响大脑发育。第一，蛋白质。蛋白质是生命的物质基础，参与构成脑细胞、改善神经传递，对儿童行为和神经认知功能具有重要的作用。研究发现，慢性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会影响儿童在注意力、工作记忆、学习记忆和视觉空间能力测试当中的表现。特别是近年研究十分火热的肽，它是介于蛋白质和单个氨基酸之间的由多个氨基酸组成的有机化合物。肽通常包含人体的必需氨基酸，相比于大分子的蛋白质能够更好地

于欧米伽三系列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重要成员。DHA 不仅有助于婴幼儿的大脑和视力发育，还可以延缓老年人大脑和眼睛衰老。孩子的大脑需要不断的自我修复，促进新神经元的形成，因而需要更多的欧米伽三系列脂肪酸。第四，磷脂。脑及神经系统当中含有大量的磷脂，可以说磷脂是构成大脑与大脑皮质的重要构成成分。特别是磷脂中的某些成分，如磷脂酰胆碱及卵磷脂、磷脂酰丝氨酸等，在神经信息传导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改善儿童的注意力不足、多动症等都有一定的帮助。神经鞘磷脂更是在神经系统的髓鞘形成中不可或缺。很多孩子的大脑处于饥饿状态，做到以下几点有助补足营养，助力大脑发育。第一，每天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蛋类、奶制品、肉类等等。烹调这些食物的时候，可以搭配孩子喜欢的一些食物或者调料，装进漂亮的餐具里，切小一点，方便食用。第二，常吃鱼类和豆类，三文鱼、沙丁鱼、鲑鱼等深海鱼类不但富含蛋白质，还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有助补充 DHA 脑黄金。豆浆、豆腐、腐竹等豆类含有磷脂，也可以定期食用。第三，每餐吃一定量的主食，但是要注意粗细搭配，食物多样化。第四，常吃核桃，核桃当中含有阿尔法亚麻酸，它能够在身体当中被转换为 DHA， 并且核桃还富含维生素 E 和多酚类物质，它们具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大脑组织对氧化损伤十分的敏感，摄入充足抗氧化物质是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核桃热量高，不能吃太多，每天2到3个就可以了。如果饮食上做不到这些，可以通过补充相关的膳食补充剂来实现。除此之外，睡眠充足、适当锻炼也有助于大脑发育。此外，运动不仅能够增强体魄，更重要的是可以在锻炼中使孩子的大脑神经得到发育。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关注了食品添加剂的是与非，以及不容忽视的儿童肥胖问题。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黑土地上铺绿膜，科技破局守护万亩良田；
1: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精准服务暖民心，绘就老年友好幸福画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春耕时节，大石桥市万亩水田波光粼粼，黑色可降解地膜整齐铺展在稻田之中，一场关乎土地保护、粮食提质的农业变革正在这里落地生根。辽宁东盛集团联合中国石化、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将历经多地验证的全生物降解地膜技术率先落地营口水田，以科技创新破解农田白色污染顽疾，为东北黑土地保护、优质粮食产业升级趟出一条全新路径。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农田地膜曾是农业增产增收的重要帮手，却也因难以降解成为困扰土地健康的长久隐患。而在营口这片万亩示范田里，一场改变传统种植模式的变革正悄然发生。在大石桥市沟岩镇八家村西侧的水田，营口水稻磨肥机一体化示范工程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辽宁东盛集团董事长文启东：
3: 我们在24年开始在新疆棉花上覆膜，我们联合中石化打破了棉田覆膜不能降解的魔咒，成功地通过1000亩、10000亩到50000亩的实践。那么这次我们在辽宁10000亩水田，也是标志着我们从10000亩开始，未来100000亩、100万亩的实践。
2: 究竟什么是可降解地膜？中国石化专家的专业解读揭开了这项技术的核心奥秘。中国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研究员刘宣博：
4: PBSP 呢，它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聚酯材料，自然条件下通过我们的水啊、光啊、热呀、包括微生物的一些综合因素的作用，它是最终可以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这样呢就可以避免了它对于我们这个环境的一些影响。所以说呢，出于这种你看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水稻是在上面长出来，然后被它覆盖的这个部分是草是没法生长，这就避免了我们这个杂草的生长，避免我们使用除草剂。
2: 专家坦言，这项技术突破来之不易，催化剂研发成本与效率管控、万吨级工业化量产、适配不同作物与地域的膜材配方调整，都是团队攻坚克难的核心关卡。而这份科技突破带给农田的是实实在在的益处。黑色 PBST 地膜既能有效抑制杂草生长，大幅减少除草剂使用，还能锁住土壤水分，保住肥力，彻底解决传统地膜破碎后形成微塑料，导致土壤板结、沙化、肥力流失的难题。辽宁东盛集团董事长文启东：
3: 通过我们的降解地膜，它变成水和二氧化碳以后，不但能使这个土地逐渐地恢复到这个有蚯蚓、有微生物的这个优良土地，还能使我们的粮食健康，使我们的粮食增产。
2: 科技兴农离不开科研力量的全程护航。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马作斌表示，在省科技厅支持下，团队组建大石桥市科技特派团，专职破解当地水稻产业发展痛点，而降解地膜覆膜插秧技术正是绿色农业发展的关键突破口。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马作斌：
5: 覆膜插秧技术呢，它有三大优点、三大好处，一个是节水保肥，再有一个是增温促根，再有第三个就是抑草减药。这项栽培技术呢，在绿色优质栽培方向有很大的这个推广应用前景。
2: 记者感言：小小一张降解膜，承载的是守护黑土地的责任，更是农业高质量。

0: 发展的希望。从新疆戈壁到辽河平原，从技术研发到田间实践，从企业担当到科技助力，营口万亩水田的示范先行不仅是一项农业技术的落地，更是东北农业向绿色有机生态转型的生动缩影。待到稻浪翻滚时，这片铺就绿膜的良田必将收获生态与丰收的双重硕果，让东北好粮走出国门，享誉世界。
1: 社区是老年群体安享晚年的温馨家园，也是推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关键阵地。针对辖区60岁以上居民占比近 25% 的现状，镇前区八田地街道办事处惠安社区以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为契机，围绕多元共建、精准服务、智慧赋能主线，从服务体系、基础设施、精神文化等方面系统发力，用心用情守护辖区老年人的幸福晚年。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近年来，惠安社区积极探索五社联动模式，成功对接30余家企事业单位资源，打造居家与社区养老服务品牌，实现多元化、品质化服务供给。同时，社区建立健全居民意识机制，广泛征求老年群体的意见建议，确保创建工作精准对接实际需求。针对社区高龄独居失能老人群体，惠安社区组建住洁、住医、住行、住购等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上门保洁、健康监测、代购代办等便民服务，把暖心关怀送到老人家门口。同时，社区建立群众点单、网格接单、社区派单、部门联动、网格善后的闭环管理机制，实现老年群体需求快速响应、高效解决。如今，一抹抹志愿红穿梭在社区街巷，串联起供需两端，成为守护老年人最温暖的风景线。站前区八田地街道办事处惠安社区居民崔发坤：
3: 我们社区啊，每周能组织一次检查身体，每次来呀、都能检查检查眼睛啊、心脏啊，各方面的检查都挺到位的，我挺满意的。
2: 站前区八田地街道办事处惠安社区居民赵静：
4: 我腿脚不便，每年都是志愿者给我来剪剪头，帮做一些家务，我非常感谢。
2: 民以食为天，每到中午，惠安社区助老食堂准时开餐，食堂内烟火升腾，暖意融融，角瓜鸡蛋、红烧肉乱炖、炸萝卜丝丸子等家常菜色香味俱全，贴合老年群体的饮食习惯。工作人员全程规范佩戴口罩、手套，有序为老人打饭、递餐，服务细致周到，深受居民好评。社区还科学布设多处便民就餐点位，覆盖辖区老年群体，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暖心热饭。站前区八田地街道办事处惠安社区居民邢德勤：
5: 我觉得我吃的挺习惯，都不愿意在家吃，我到时候就来，味儿也好啊，也烂乎，也热乎。
2: 在做好生活照料服务的同时，社区持续丰富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积极对接老年大学等资源，开设书法、美术、舞蹈等特色课程，并依托党群服务驿站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开展文体活动与健康宣讲。此外，社区同步推进智慧助老和老年反诈宣传，持续提升老年人智能设备应用能力和安全防范意识，让老年群体安享便捷安全的智能生活。如今的惠安社区道路平整通畅，人车分流清晰，休闲活动区域配齐健身器材与座椅，适老化改造细节处处可见，一幅硬件完善、服务优质、氛围和谐的老年友好幸福画卷正在社区里徐徐展开。站前区八田地街道办事处惠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佳琪：
6: 我们社区在创建全国老年友好型社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坚持是以党建为引领，来聚焦老年人的出行安全、公共服务便利，还有孝亲敬老、精神文化等需求，来推进适老化改造，办好老年的食堂，开展健康义诊和智慧助老，来用心用情解决老年人急难愁盼的一些问题。
0: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营口市制造业质改数转专题培训班在市委党校正式开班，扎实学习借鉴江苏省质改数转先进经验，加快推进全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破解企业转型难题。本次培训

0: 由市工信局、市委组织部、市委党校联合举办，聚焦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际，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特邀行业顶尖专家、本土优秀企业家、政策及金融服务骨干授课，围绕质改数转核心内涵、实践案例、应用场景、发展趋势等内容展开系统讲解，帮助参选人员明晰转型方向，掌握实操方法。全市百家重点工业企业代表参加培训，此次培训有效提升了相关部门服务企业转型的能力，也为企业找准升级路径、破解发展瓶颈提供了专业指导，将有力推动我市制造业提质增效、做强产业链、筑牢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营口技师学院举办2026年就业实习双选会，104家域内外企业携1120个就业岗位参会，涵盖机械加工、汽车工程、电力工程、经济信息、医药化工、现代服务等领域，通过高效精准的供需对接，校企共同为毕业生搭建职业发展平台。活动现场，多家企业进行推介宣传，详细介绍企业发展概况、岗位需求、薪资待遇、人才培养及职业晋升通道，帮助学生明晰行业前景，找准就业方向，精准规划职业生涯，实现人才与企业的双向奔赴。下一步，营口技师学院将持续聚焦区域产业发展需求，进一步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助力学子成长成才，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输送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

0: 扬手抓。
1: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0: 选点硬核的。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6: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5: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5: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影子被拉长，思念也一样，是孤独在蔓延。街灯亮起来，照亮了等待，藏着未说出口的期待。我们总在暮色里细数遗憾，让回忆和夜色纠缠。可天黑也是温柔的，它包容所有没说出口的话，让心事在寂静里慢慢沉淀，等下一个黎明来和解。
1: 又到

0: 想你的夜，次次都是熬不过的思念，是心底最直白的呼喊，藏着多少辗转反侧的夜晚，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在寂静里疯长，夜色成了催化剂，让回忆愈发清晰，爱而不得的苦涩在旋律里蔓延。原来想念到极致，连呼吸都带着哽咽，只能任由这情绪在黑夜里反复拉扯。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听小霞的拆穿，像是被拽进一段满是疮痍的过往。谁会来拆穿你编的谎言？那是被欺骗后的无助质问，满心信任被现实狠狠碾碎。明知对方在编织谎言，自己却还心存幻想。可我也不会再等着你回来，这句又唱出了终于清醒后的决然。在爱里受伤，也在爱里成长，不再为不值得的人停留。

聚光灯暗下时，那些曾沸腾的欢呼，紧握的手，眼里的光，都成了褪色的票根。我们总以为曲终人散是终点，却在某个深夜听见熟悉旋律，才懂谢幕从不是结束，是把热烈锁进回忆，让遗憾长成铠甲，在下一场人生剧场里，带着旧伤痕依然敢开场。你会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

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可以忘记你里的逞强，像雨天收伞时的狼狈，要说清空聊天记录，却在输入框停住，说要删掉合照，却把背影刻进眼眸。那句我可以，藏着多少个我不能。原来忘记从不是删除键的事，是某次路过老地方，心跳不再乱了节拍，是听到你的名字，波澜终于归于平静，爱成往事，连想念都变得客气。

探彼此关系，这小心翼翼藏着多少卑微与珍视。本想抓住爱情，时光却匆匆，让遗憾生根。你是我触碰不到无法捕捉的银河，对方似璀璨银河，美好却遥不可及。我们无奈错过，陷入陌路沉默。可即便如此，那句你过得好吗，其实我是在说我还爱呢，还是泄露了心底未曾熄灭的眷恋。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那年风里你说再见，后来命运把重逢写成省略号。曾以为并肩的路会很长，却在某个转角连背影都被时光磨淡。原来命运最残忍的不是错过，是让你在无数个深夜突然读懂当初那句随便里藏的成全。风还在吹，只是我们再也回不到那个敢说不甘心的夏天。

去秋来的刻度，圈出多少未说出口的挽留。曾以为牵手能走到终点，却在某个岔口看着影子被拉长变淡，指针倒转也捡不回承诺。多像我们拼命按住后退键，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回忆褪色。那些共同标注的节点，终究成了单人翻阅的旧日历，风一吹就散成了时光里的尘埃。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听力下降已经成为一个全年龄的通病。2021年3月发布的世界听力报告显示，全球超15亿人听力受损，这一数字到2050年或增至25亿。听力受损虽然没有立即致命的威胁，但这不代表可以轻视它。多项研究表明，听力下降之后不加干预会增加老年认知障碍的风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听力下降是如何影响身心健康的，还会教你有针对性的保护耳朵。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近日，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老龄健康》刊登了一项基于人群的前瞻性研究，旨在研究轻度认知障碍和痴呆的发病率、患病率和危险因素。研究人员在检查了参试者听力损失及其与认知障碍的潜在联系之后发现，听力障碍与痴呆症的发展显著相关。此前已经有多项研究发现，听力下降会增加老痴风险。2021年，一项针对美国大龄人群的研究发现，听力损失每10分贝，认知减退率就会增加。反过来，通过改善耳聋，可以降低8.2%的痴呆风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发现，排除年龄和其他的影响因素，听力轻度减退的人，老痴的几率为正常者的近2倍；中度听力丧失的人，患老痴的几率高3倍。严重听力丧失者则会高出5倍。整体而言，达到轻度听力损失程度的人，损失值每增加10分贝，罹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就会升高20%。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美国国家老年疾病研究所的研究显示，与听力正常者相比，听力损失者每年会丧失更多的脑部细胞，大脑负责处理声音及语音的区域萎缩得尤其明显。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护理学院的研究人员对639名60岁以上的参试者研究发现，与听力正常的人相比，丧失听力的人认知负荷增加，认知能力降低程度相当于早衰7年。长期听力损失会造成听觉反应迟钝，大脑思维变慢，言语识别率、表达能力也会下降，甚至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引发认知能力的下降。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冯伟表示，大脑上形成一个完全的意识形态，包括认知形态，要通过五官的功能来感知。当这种功能弱化或完全缺失之后，会造成大脑反应的迟钝，通俗讲就是会造成老痴的一个表现。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听力障碍仅次于关节炎、高血压，是全球发病率3高的慢性疾病。若听力不好，会给身心都带来巨大危害。听力损失对行动状态的最直接影响是平衡障碍。 内耳由耳蜗和前庭器官组成，其中前庭主要负责平衡。如果听力下降是内耳损伤所致，且伤及前庭，就会出现平衡障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分析了近3000名老年人的数据，发现听力障碍越严重，身体机能得分越

低，身体机能的衰退速度也更快，步行耐力更弱，走路速度更慢，平衡能力更差。老年医学国际杂志刊发的一项针对日本人2016年生活状况的调查分析显示，听力障碍患者出现记忆力下降的占 37.7%， 而没有听力障碍的人中仅为 5.2%。 对于正处于听觉发育期的儿童来说，如果没有足够的听觉刺激，不仅会造成语言发育缓慢，影响吐字清晰度，还会间接地对学习、认知能力、心理等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听觉损失不仅是身体能力的损失，还会增加社交沟通的障碍，引发隔离感、社交退缩和沮丧等负面的情绪。美国国家耳聋和其他交流障碍研究所调查发现，在自述有听力损失的18到69岁的成年人当中，30%以上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听力损失者的听觉敏感度降低，往往无法通过行车声、鸣笛声、警报声等来感知判断周围环境，难以及时远离潜在危险，因此更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等意外。大部分听力损失的发生是缓慢的、渐进的、不易察觉到的。年龄上虽然听力下降仍以老人为主，但年轻人占比明显增加，这可能与年轻人压力过大、经常熬夜、总戴耳机等有关系。建议在地铁、市场、娱乐场所等噪音大的地方最好不要戴耳机，在安静环境中使用耳机也要注意时间和音量，音量不超过设备最大量的 60%， 连续使用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切记戴着耳机睡觉，头戴式耳机能够传递相对自然轻柔的声音，好于入耳式或半入耳式。具有降噪功能的耳机能够主动地去剔除环境噪音的影响，有助降低耳机音量。在噪音环境下工作的人最好每20到30分钟离开一会儿，避免长时间受其干扰。老年人若听力降速太快，应及时就医，尽早的干预治疗，对预防老年痴呆、延长寿命都是有积极作用的。如果确诊听力障碍，需要在医生指导下配用助听器，越早使用越有助减轻功能退化的损失。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冠心病等都与听力损失有关，注重防控慢性病可延缓听力老化进程。饮食上可以多补充锌、铁、钙等微量元素。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于有些人来说，困是一种贯穿全年的常态，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哪个都不会错过。年轻人因为熬夜加班，老年人因为睡眠质量差，往往会用白天小睡来弥补夜晚丢失的睡眠时间。在医生的眼里，白天嗜睡可能是身体在发出警报。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关注嗜睡现象。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近日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白天长小睡与心血管发病风险增加有因果关系，主要是由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形成所致。研究人员基于英国生物样本库近54.3万人的数据，对与白天小睡相关的79个单核苷酸多肽性进行两样本孟德尔随机化分析，并从研究中获得了5种心血管病的汇总性数据，然后对包括近8万人的10项研究进行了网络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白天经常小睡的人出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梗、心衰的风险分别增加了55%、63%还有80%。网络分析结果显示，与白天不睡的人相比，白天小睡平均超过60分钟的人心血管病的风险增加1倍。犯困主要是大脑供血不足相对缺氧所致，如果晚上能够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白天却依旧嗜睡，就应该警惕这些疾病了。还有鼻炎会导致呼吸受阻，引发大脑供氧不畅，导致犯困。如果不及时治疗，鼻炎还会引发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使得患者睡眠时氧气不足。平时可以对鼻子局部、额面部进行热敷，或者用电吹风局部加温，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多见于肥胖、有酗酒等不良习惯的中老年男性，睡眠打鼾是最典型的症状，通常表现为鼾声响亮但不规律，时断时续，声音忽高忽低，还会因呼吸不流畅出现短暂的窒息。频繁的呼吸暂停使深睡眠不断被打断，机体缺氧，长此以往，身体器官无法好好休息，白天很容易出现困倦、乏力、嗜睡等症状。

必要时需进行夜间睡眠呼吸监测。高血脂患者的体内血液流动是相对缓慢，影响红细胞的携氧能力，且高血脂在动脉内形成粥样硬化斑块，造成血管管腔狭窄，导致大脑缺血缺氧。如果存在高血脂家族史、肥胖、高血压，已有冠心病、脑卒中、糖尿病、慢性肾脏病，或有长期大量饮酒、摄入高脂高糖饮食等危险的因素，且经常犯困，那就应该尽早去医院检查一下血脂。一般情况下，心脏泵出的血液有近五分之一供给给脑组织使用，因此心脏的收缩功能对大脑代谢的影响是很大的。心脏病会使血液循环不畅，新陈代谢废物主要是乳酸积聚在组织内，刺激神经末梢，令人产生疲劳感，经常的感到疲劳乏力，建议查查心脏，如做心电图、心脏彩超等等。疲乏困倦是贫血最常见的症状，还可能伴有头晕、头痛、耳鸣、眼花、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患者最好到医院去做一个血常规监测，明确诊断。除此之外呢，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表现是比较隐蔽的，其主要表现为面部表情迟钝，讲话节奏慢，对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兴趣，经常的疲倦犯困、健忘、情绪不稳定等等。有的老人常常坐着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频繁犯困或者看着电视就睡着，常常是认知障碍症的早期表现，必须要引起高度注意。如果排除了疾病因素却经常犯困，可以试一试以下的几个方法赶走困意。第一，提高睡眠质量。好的睡眠需要质量高、规律作息、顺应节律，长期睡不够或者是睡眠质量不高，不仅让人无精打采，还会影响全身的健康。总体而言，青少年和成年人每天要睡够7到8小时，婴幼儿一般需要10个小时以上，老年人由于身体原因一般睡够6到7小时就可以了。第二，适当午睡。午睡能够给身体提供自我修复的机会，就算只是短短的几分钟，也能帮助缓解疲劳，补充睡眠。最佳的午睡时长是20到30分钟。美国太空总署科学家发现，午睡24分钟即可使工作表现提高34%，头脑的整体灵敏度提高54%，这个时长还有助减缓心率，有保护心脏的作用。第三，补充水分。多喝淡茶水能为身体提供一定的钾、镁等矿物质，同时茶水中含有一定量的咖啡因，可以兴奋中枢神经，对于驱除疲劳有一定的效果。第四，坚持运动。适量锻炼，如跑步、做操、打太极拳、球类运动等等，可以有效地加速身体血液循环，提高大脑的供氧量。第五，吃富含钾的食物。人体内钾离子的流失会让人感觉倦怠疲劳，以下食物当中含有丰富的钾。主食类，如加点荞麦、玉米和红薯。豆类，黄豆、小豆、绿豆。海藻类，如紫菜、海带。蔬菜包括菠菜、香菜、油菜、甘蓝、芹菜、大葱等等。第六，感官刺激。困倦时可以闻一闻风油精、清凉油、花露水的味道，吃点酸、苦、麻辣的食品，也可以泡杯茶以解困意，听些曲调优美明快的音乐，也可以提神醒脑。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的是听力下降是如何影响身心健康的，以及嗜睡发出的预警信号。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嗯，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8: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有人说，只有当你一个人旅行的时候，才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他会告诉你，这世界比想象中的宽阔美丽。你的人生不会没有出口，你会发现自己有一双翅膀，不必经过任何人同意就能飞翔。小麦想，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如果不曾到过冰岛，小麦不会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星辰如何，宇宙随时随地都在纵情地跳着欢乐的舞蹈。这一刻，小麦突然发现，一直以来困扰我们的功名利禄、浮世尘沙，不过是一袭繁华扫地的裙。生命的大美，唯独尽限于此。小麦对冰岛最初的印象，源于好莱坞科幻大片《星际穿越》。第一次看到剧中冰冻星球曼恩星的时候，小麦就被片中的冰川和海洋惊艳到了。后来才知道，这些场景全部来自一个名叫冰岛的地方。于是这一站，小麦就来到了这个天之涯、海之角的远方。冰岛是北大西洋中的一个岛国，位于北大西洋和北冰洋的交汇处，它是北欧的五国之一。曾经有人说过，如果你厌倦了地球上的任何旅行，起码要感谢世界上还有冰岛。它是地球上最像外星的地方。世界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阿姆斯特朗就曾经在这里接受登月前的训练。而这里每一处独特的景色都透露着幽蓝静谧的神秘气息，仿佛一颗孤独的星球，随时可能飘离地球。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的酒店入住之后，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于是匆匆出门。随行的朋友告诉小麦说，蓝湖和黄金圈是很多人都会来的地方，在这里眼睛接受到了第一重感动。到达的时候，黄金圈的间歇泉正在喷射出如雾似幻的巨大喷泉。小麦很难想象，在小麦所站立的千年冰层之下，正在沸腾着火热的岩浆，巨大的能量把地下的水冲出地表，喷向苍茫的天空。这片土地上遍布了大大小小的温泉眼，充满奇特想象的冰岛人在泉眼上建了一座座迷你屋，热气从烟囱冒出，远远望去就像是农家的炊烟袅袅，甚是有趣。蓝湖是一座世界闻名的地热温泉，它同样得益于活动频繁的地下岩浆。四周是一片纯白的冰天雪地，天空般蔚蓝的湖里却冒着腾腾的热气。浸泡在这样一个盛大的露天温泉里，感受雪花纷纷扬扬地飘飞下来，此般震撼人心的冰与火之歌，让一路的舟车劳顿都变得有意义起来，仿佛疲惫不堪的周身再一次充满了能量，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洗礼。从蓝湖之境出来，为了一圆心中的星际梦，小麦迫不及待地来到了曼恩星的取景地，冰岛东南部的瓦特纳冰川。这是一个让人想入非非的地方，火山灰一层层地铺陈堆积下来，冰层就有了灰、 黑白奇妙的层次。近年来，他之所以成为好莱坞电影、各大时尚杂志、音乐 MV 等拍摄取景的梦幻之地，不仅因为他表面的寂静与美丽，还在于他内部隐藏的神秘而美得让人产生幻觉的冰冻。保持着海水最纯澈湛蓝的千年冰冻下面，海水在一刻不停地缓慢着流淌着，洞中晶莹剔透的冰层在眼前延展开来，小麦仿佛看到了冰河世纪的海浪翻涌着翻涌着，然后瞬间冻结成冰，幻化成了眼前的模样。但是这里的冰川同样也在一刻不歇地流动，因为每年冰冻的位置都会不一样。这种神秘感如同多年来萦绕在小麦心里的一个梦，没有什么能比亲眼目睹更让小麦震撼。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开拓视野，突破万难，看见世界，贴近彼此，感受生活，这就是生活的目的。电影《白日梦冒险王》里的壮丽场景正是冰岛，那震慑人心的景致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

有想法就该积极的行动，怀抱着满腔热血去践行，那么梦想就不再只是白日梦了。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冰岛之旅。这是一个宇宙会跳舞的地方，更是星星的海洋。绿色的第一苔藓铺满了起伏的小小山丘，仿佛让小麦穿越到了古老的维京人时代。在独特精巧的冰岛房子周围，小麦遇见了呆萌的鸟 Puffin， 红色的嘴巴掩映在绿色的草丛里，使得整个地方浪漫的如同仙境。孙燕姿在绿光里唱道，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多么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前面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那里，触电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遇见了一个奇迹却如此熟悉，在天空里的精灵有一道绿光，幸福在那里，说的就是北极光了。冰岛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全境看到极光的国家，生活在这里的居民经常可以看到出现在自家窗前或者是屋顶上的北极光，它是幸福的象征。北欧的古老传奇故事萨加里曾经有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一对恋人只要看见绿光就可以得到世界上最甜蜜的幸福。因了这个美丽浪漫的传说，小麦决定和冰岛的摄影师随行，等待北极光的出现。得益于湖边开阔的视野，总觉得这里如同飘离地球之外的外星一样神秘而虚幻。星辰入夜的时候，藏蓝色的天幕上开始出现绿色的极光，如同巨大的雨幕从夜空倾泻而下，却凝在半空中变成了绚丽的雾，湖水中的倒影与天空中的极光遥相呼应，此时任何的言语都变得无力起来。摄影师说，极光的色彩是斑斓炫美异常丰富的，但是摄影多年他也只见过两次蓝色的北极光，想来确实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有人说冰岛是北大西洋和北冰洋之间的一个美丽的谎言。当小麦来到幽谷沙龙冰湖的时候，海狮正在憨憨地嬉戏玩耍，笨拙可爱的样子很是喜人。形态奇异的玄武岩石柱自地表喷薄而出，在夕阳下屹立成诡异的形状，条条瀑布将绚烂的晚霞倾泻入湖，而湖边是千年不化的苍雪，让小麦情不自禁地想起电影《冰雪女王》中艾尔莎创造的冰雪王国，站立于雪原之上，你就是最骄傲的王爵。或许每个人来冰岛看见的景色都不太一样，但是小麦却常听到过冰岛的人说，我很想念冰岛，似乎冰岛成了很多人内心遥远的故乡，一个想念比向往更多的地方。它让小麦深感宇宙之大，自己却渺如尘埃，可又使小麦陡然顿悟，世间万事有什么可放在心上足以让自己担忧和焦虑的呢？北纬66度，斯奈弗山的海边，小麦看到了穿着极具中国特色礼服的外国女孩，和丈夫在夕阳下许下了爱的诺言。那一刻突然觉得山盟海誓大概只能是这样了吧。绚烂的紫红色云霞与青灰色的浮云渲染叠加于天空之上，映照着倾泻而下却在底端汇合在一起的瀑布，远远望去就如同紧紧相握的两只手，
也成为了很多恋人都钟情的地方。

方。他们心怀虔诚地来到这里，感受婚姻相互扶持走完一辈子的真谛。对于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恋人来说，无疑是来自大自然最好的祝福。傍晚的时候归来，热情的主人端来了暖暖的羊肉汤，肉质鲜美，汤汁浓醇，让小麦的整颗心都变得温热起来。听说冰岛人养羊是用野外放养的方式，因此在冰岛的高山峡谷、荒原小径、悬崖峭壁、雪山高地，甚至寸草不生的火山熔岩，都能看到成群结伴的冰岛羊。它们自由自在地以天地为家。也正是因为在这样的生长环境下，冰岛的羊肉肉质和口感都非常的好。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自家祖传秘方的羊肉汤食谱，暖身而又营养丰富。晚上闲来无事，和友人小酌一杯，醉意微醺之间，听他讲讲闻名世界的冰岛啤酒。其实啤酒酿制在冰岛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了，但是仅仅是在最近几年才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各式各样不同品牌的冰岛本土啤酒一下子涌现在各大的酒吧和餐厅。虽然不同牌子的啤酒味道会有所差异，但它们都是用世界上最纯净的冰岛冰泉水酿制而成的，因此味道和口感绝对会让人难以忘怀。名为维京经典的啤酒有着维也纳式的情怀，琥珀色的液体夹杂着一股烤麦芽的味道，中度的苦涩又暗含淡淡的焦糖甜味儿。还有一种啤酒是用德国的啤酒花和皮尔森麦芽酿制而成的，一打开啤酒瓶就能够闻到独特的甜甜的花香味儿，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喝的啤酒之一。德国人曾经调侃说这是德国啤酒，但是最好喝的德国啤酒要到冰岛才能喝到，听来甚是有趣。最后选择了名为堪迪的啤酒喝下，它是用最纯正的冰岛冰泉水酿造的，酒精度极低，因此口感非常的清淡舒适，还带着一丝丝甜甜的味道，非常的受女士们的欢迎。朋友告诉小麦，其实大部分的冰岛人都不爱喝黑啤，可是有一款名字为独特烤黑啤的酒，因为有一股香气四溢的烧烤味儿，酒体浓厚，但同时又有太妃糖和巧克力的味道，非常容易入口，因此很受冰岛人的欢迎。有的啤酒带着清新的水果味儿，让人忍不住一喝再喝，还有的啤酒要在冷的地方储存三年，才会有最独特的口感和味道。这对非常爱吃烟熏食物的冰岛人来说，无疑是来自冰岛最好的礼物。星辰照耀，山河入梦，绚丽多彩的北极光在天空中起舞，汹涌澎湃的海洋唱着古老的歌谣，带着小麦回到了最干净纯真的世界。大自然的美丽寂静与孤独，让小麦感受到了来自生命最初的萌动、勇敢和炽烈的热爱。感谢各位一路的陪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喽。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文艺窗口。悠悠水浒千古韵，铮铮好汉少年魂。一部《水浒传》写尽了江湖风雨，道尽人间百态。一百单八将，人人皆有风骨，个个自带锋芒。有人一身傲骨，清醒通透，于乱世绝境中守住本心；有人赤诚纯粹，率性坦荡，以一腔热血闯荡江湖。今天就让我们穿越百年笔墨，邂逅梁山之中最具争议、最动人心魄的两位传奇英雄。
1: 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2: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1: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
0: 世人皆知武二郎是水浒之中顶天立地的悲剧战神，他景阳冈打虎扬名，狮子楼快意复仇，飞云浦绝境翻盘，一身勇武，一身傲骨。他恩怨分明，善恶有耻，身处污浊世道，却始终清醒自持，杀伐有度，心怀悲悯，半生颠沛不折脊梁，最终褪去江湖戾气，于禅院寻得本心，活成了乱世里最通透的英雄模样。请听田英华的作品《快意恩仇武二郎》。

0: 五镇景阳冈，全垂猛虎惊鬼神，纵情梁山坡，刀斩奸邪荡乾坤。他盘盘逆风局，场场浴血国，招招致命机，是金圣叹口中的天人，是《水浒传》中罕见的破圈者，也是《水浒》宇宙中最具光芒的悲剧战神，更是一百单八将里永立不倒的疯癫。
1: 敢问壮士尊姓大名啊？
2: 小可武松，见过知县大人。
1: 壮士为本县除了大害，本官该好好的赏赐于你呀、啊！来。
0: 他睚眦必报，快意恩仇，以独挑大梁之姿贯穿五十回。尽管世道不公，命途多舛，却以不屈的意志诠释英雄末路，成就了《水浒》中最悲壮的不朽诗篇。他出身低微，却有着高傲的尊严，杀伐果断，却守着慈悲的底线。
3: 奴家正给叔叔温了一壶好酒
2: 啊，带哥哥回来一起吃。
3: 开口闭口就记着你哥哥，
0: 身陷泥潭仍挺直不屈的脊梁，征袍血染仍不畏坚佞的构陷。
3: 莫非嫂嫂
0: 他胆大如斗，孤身敢闯龙潭，掀起水浒巨浪滔天。他心细如发，洞穿江湖的诡谲，是水浒中唯一躲过蒙汗药的好汉。他仗义疏财，千贯赏金巨款尽散猎户。他情重如山，为兄报仇不惜挑战大宋官权。酒是他的胆，义是他的天，权是他的魂，傲是他的山。景阳冈上赤手扶猛虎的是他，阳谷县里悬腰牌做都头的是他，狮子楼斗杀西门庆的是他，快活邻里玉环部鸳鸯脚醉打蒋门神的是他，征辽讨方腊，步战斩马将，三度顺杀破敌旗的仍是他。鸳鸯楼前任卷血飞，连斩15口，秒变活阎王的还是他。他以衣襟为笔，人血作墨，墙壁当纸，挥就8个放胆大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
4: 江湖上曾闻听武二郎的名，今日这里幸会是我们兄弟的缘分。
0: 虽微没有炫耀，没有踌躇，有的是对吃人世道的公开宣战。同样是发配武艺绝伦的玉麒麟卢俊义，面对董超薛霸的索命棍，泪如雨下，英雄气短，若非燕青神剑，早已命丧黄泉。豹子头林冲枪法绝伦，鬼神探野猪林面对催命公差，也只能苦苦哀求放下尊严。若非鲁智深禅杖横扫，焉能逃出升天。唯有行者武二郎飞云普前，枷锁在身，面对四杀手何为，加维顿练坐鞭，跨而往，撤而出，飞而起，劈而落， 绝境之中反杀破圈。然而
1: 过来，
0: 这双曾虎虎烈狮的铁拳终被命运的劫难摧残，这副曾单山赶月的脊梁终被时代的浊流冲弯。招安迷梦破碎，征途血色尽染，他看清了庙堂的虚伪，以一条臂膀的代价斩断了纷扰江湖最后的羁绊。景阳冈的虎啸犹在耳畔，鸳鸯楼的血迹早已风干。风刀不是武力的终结，而是灵魂的淬炼。肉身虽残，精神却如断臂的维纳斯，在破碎中铸就天伤星凛凛的尊严。
1: 自己打自己。
2: 哥哥送出这么远，小弟心中不忍，请哥哥回去吧。
4: 啊，此人一别，不知何日再见，让我再送兄弟一程。
2: 哥哥留步，要不然小弟就不走了。
4: 兄弟归家心切，路上千万小心呐。
2: 哥哥放心就是了。
4: 宋江如今是戴罪之人，有家难回，见兄弟回家心中高兴啊。
2: 哥哥留步吧。

聆听文字的心跳，触摸时光的纹理。文艺窗口，让经典在声音中苏醒，在诵读间共鸣。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窗口。与武松的清醒克制截然不同，梁山之上还有一位至真至烈的草莽好汉，黑旋风李逵。他是世间最纯粹的江湖人，莽撞热烈，坦荡直白，不懂弯弯绕绕，不藏私心算计。他为母杀虎，尽显智孝，结场就有，尽显赤诚，敢骂权贵，敢反不公，撕碎世俗虚伪。可这份纯粹的野性也藏着愚忠的悲凉，一生追随，至死无悔，让人恨其莽撞，怜其赤诚，敬其坦荡。请听田英华的作品《黑旋风李逵》。

0: 归板斧，荡平世上奸邪贼寇，大闹江州，救出人间忠义英豪。可是李治胜在了活佛野蛮美学的暴烈典型，也是梁山泊最有存在感、最能惹祸的麻烦精。急如霹雳火，快似过天星，所到之处，黑云卷地，板斧生风。
1: 收走了梁山贼寇，
2: 收走了梁山贼寇，收走了梁山贼寇。
0: 他嗜血成性，杀人如麻，是水浒传里最纯粹的杀戮机器，草莽江湖中未退野性的残暴狂生，一百单八将里最害人的黑色雷霆。可恶，抬头砍去殃及无辜，践踏人性底线，五匹四岁小衙内屠杀护太公全家毫无愧感。他可爱，是成人世界里的孩童，口无遮拦，一片天真烂漫。
3: 铁牛，铁牛，
4: 娘，
3: 铁牛，
4: 娘，
3: 铁牛，
4: 娘，娘，你的眼睛怎么了？娘，娘，你摸摸我，娘，
3: 娘被你把眼睛都哭瞎了。
4: 娘，我这不是回来了。
0: 可悲。雨中宋江慷慨赴死，天罡星散空余叹。他可敬，公然砍倒替天行道大旗，大骂宋江，你也配叫好汉。他是打假斗士，反诈先锋，撞见李鬼欺世盗名拦路捡径，他怪眼圆瞪，怒从心头起，钢牙紧咬，恶向胆边生，扶起头落，假李鬼成了真李鬼，瞬间毙命。
5: 你这个猪鬼，谁是张建立？
0: 天子脚下闹东京，烧妓院，他鲁莽果敢，
6: 还急着要看
0: 皇上圣旨撕得粉碎，钦差太尉照打不误，他简单狂蛮，
5: 我这颗头才值三千贯啊。
0: 大闹高唐州，一拳就结果了阴天赐，扑井救柴进，他忠肝义胆，暴打杨太尉，凌迟黄文炳，他快意凛然。
7: 散开，散开，散开，散开。
0: 江州断头台上，刽子手刀落之际，他从天而降，背起宋江，双斧开路，不避枪棒，人挡杀人，佛挡诛佛，杀得尸横遍野，淋漓酣畅。
8: 快快停，
9: 赶走！
0: 以岭为盲母取水，归来却见老母虎吞命丧。 口震林，怒杀四虎，一斧劈剑虎才脑浆，二斧砍断母虎脊梁，三斧剁开公虎肝肠。
4: 娘，娘，娘！
0: 忠义堂上，他撕碎诏书，痛打钦差，破口大骂：“诏安，诏安，诏甚的鸟安！”一脚踹翻香案，双斧劈裂金匾，口出狂言：“你家皇帝姓宋，俺家哥哥也姓宋，他能坐龙椅，偏俺家哥哥坐不得。”为护老李宋江，曾经嗜酒如命的他，竟数日滴酒不沾，饮鸩之时泪如雨下。生前肯定宋公明，死了也做哥哥部下的一个小鬼儿。可怜，可爱，可悲，可叹。而今板斧犹鸣，忠心赵汉卿。时代呼唤黑旋风，百姓渴求天杀星，挥起利斧，让每一个李鬼都无所遁形。他便是集大忠、大义、大勇于一身，天杀星、黑旋风李逵。
8: 有的是酒，为何不给俺喝两口啊？
9: 你这个挨千刀的，死到临头还要什么酒喝？
8: 你这个狗东西啊，看我起来宰杀了你！
9: 把他给我抬到一边去。
10: 哎，抬走，抬走！
8: 我要喝酒，为什么不给俺喝？
10: 哎，
8: 放下我，我起来做饭了你们。
11: 来来来，师傅喝酒，喝酒。
9: 来来来来来。

一刚一柔，一醒一纯，一智一莽，两种风骨，两种人生。武松是历经世事沧桑仍守本心的通透英雄，李逵是未经世俗雕琢赤诚胆荡的人间真性。他们鲜活立体，有血有肉，让水

0: 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6: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任何一个孩子的自尊心都是从小培养起来的，是由家长对待孩子的态度决定的，所以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首要任务是培养孩子的自尊心。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一起走进早教课堂，来说说怎样帮孩子树立自尊心。
7: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尊重孩子是为人父母的一个基本准则，每位家长都必须明白，在人格上，孩子是和自己平等的主体，他应该受到平等的对待。要想培养起孩子的自尊心，爸爸妈妈首先要做的就是尊重孩子，像尊重领导、同事、朋友一样尊重你的孩子。要做到尊重孩子，家长首先要改变和孩子说话的口气，要把教导训斥的口气变为平等的交流的口气，还要改变和孩子谈话的方式，要把居高临下批评教育的谈话方式变为协助讨论的谈话方式。父母的尊重在孩子生命中最重要的表现是让孩子说话，让他把话说完，不要用父母的判断代替他的判断。当孩子犯错误或者有不正确的想法的时候，家长应该心平气和地和孩子讨论他们的所作所为，引导他们认识错误。家长应该用这样的语气说话：我认为你是个好孩子，你这样做肯定有你的原因。父母尊重孩子的另一方面是要教他尊重自己，只有尊重自己，承认自己，喜欢自己，这样一个生命才会对自身的存在产生价值感。只有当一个人感觉自己是有价值的，他的腰板才能挺直，才能在人前抬起高贵的头。所以说，自尊是一种情绪状态，也是一种做人的观念。要培养孩子的自尊心，家长就必须要信任孩子。当一个人被信任的时候，他道德败坏的可能性就几乎不存在。家长首先要信任孩子的人格，信任孩子是有自尊心的人，有责任心的人，能够自立的人。假如家长能把信任不断地传给孩子，孩子想要做出和家长希望相反的行为就太难了。有位宝妈朋友曾经告诉石晓这样的一个事情。有一次，她和老公带5岁的女儿到她的公司里，员工都已经下班了，她和老公在办公室里谈公事，孩子自己在外面玩。等他们准备回家的时候，她和老公发现外面一张办公桌上的电脑主机摔到地板上。这位宝妈当时就意识到是孩子弄的，她和老公用眼神沟通了一下，然后他们什么也没说，装作没有发现一样带孩子回家。回到家里仍然不提这件事情，这天晚上孩子显得闷闷不乐。第二天早上，孩子主动对妈妈承认自己的行为，并为昨晚没有告诉妈妈而表示歉意。如果这位宝妈朋友因为损失电脑和孩子没有当即认错就恼火发怒质问孩子，那么他会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心。当我们被人质疑的时候，前提是我们已经被怀疑了，已经不被信任了。我们太多的家长在平时的态度中已经流露出这样的不信任。作为成年人，当你不被信任的时候作何感想，这对孩子也是一样的道理。父母培养孩子自尊心，就要和孩子平等对话，平等沟通。孩子的心里最大的痛苦是没有得到和大人平等的对待，却在能力上被要求和大人一样做对事情。孩子的能力需要慢慢培养，而且孩子与生俱来就有被平等对待的权利。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年轻的母亲带着5岁的女儿去逛街，街上车水马龙，人流拥挤，很热闹。妈妈扯着孩子的小手，兴冲冲地往前走，嘴里时不时还和孩子说：宝宝，你看多热闹。但是妈妈突然想到孩子有半天没有说话了，低头一看，孩子已经哭花了小脸，就问孩子：怎么哭了？逛街不好吗？街上多有意思呀。妈妈边说边蹲下帮孩子擦脸，在蹲下身来的一刹那，她呆住了，他的视线能看到的全部竟是满街扭动的屁股。所以孩子眼中的世界和我们眼中的世界是天壤之别。当成年人蹲下来和孩子

平等对话沟通，这对孩子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当父母把孩子看成一个优秀的孩子培养的时候，孩子就自然按照你希望的方向被培养成一个优秀的人，这是父母的态度决定的。但是这里有一个基础前提，就是人的潜能是无限的。人和人之间生下来的差别可以忽略不计，实际上是态度起了决定作用。人和人之间是关系，是父母态度使孩子有了自我观念。某大学的一个数学系学生在上课的时候睡着了，醒来发现已经下课了，教授和同学全都走了，他睡了差不多整堂课，所以呢也不知道讲了些什么。看到板书上有两道题，马上意识到是下周作业，抄下来就走。下周上课的时候，他对教授说，您留的作业我只做出一道。教授惊讶不已，因为他一直以为这两道题是无解的，因为一旦解出来就推倒了一个现有的定律。一次偶然的事件使这个学生脑海中对这两道题的观念是一定有解的，这个信念导致他无意中推倒了一个数学定律。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这个故事给父母很大的启发。当你认为孩子是一个有潜能的人，有责任心的人，是一个聪明的人，你的态度在孩子心中进行了一个确认，孩子的观念就毫无疑问地认为自己是有潜能、有责任心、聪明的孩子。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是聪明的时候，他就认为自己是能够做好事情的，这样他的潜能就被激活了。美国教育家曾经做过这样的教学实验，两个新分来的老师分别要教天才班和普通班。实际上 A 班是被测定的天才儿童组成的班， B 班是测定的普通儿童组成的班。可是试验者告诉老师， B 班是天才班， A 班是普通班。这样两位教师按照头脑里的观念对所教的孩子分别有了特定的态度。一年之后，对两个班的教学成绩进行测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普通孩子组成的 B 班真的成了天才班，而天才儿童组成的班只达到普通班能达到的成绩。所以家长朋友们要认识到，当我们对待孩子的时候，无论是学习上还是做人上，是你的态度决定了孩子的态度，决定了他的人生观，决定了他对世界的看法，进而决定了他人生的方向。你把他当成有能力的人培养，他的自我价值会巩固和升高，自我观念会打开，他开始认为自己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最后会按希望成长成为一个杰出的人。父母培养孩子的自尊心，就要时刻注意保全孩子的面子。如果生命初期就没有面子，孩子的自尊心根本无从树立。面子是一个人自尊心外化的表现，太爱面子是虚荣心作怪，是在掩盖自卑感。人要面子的原因有三层，最外层是虚荣，深一层是自卑，最深层是自尊。一个没有自尊的人根本不需要虚荣，之所以表现的虚荣，是因为他按人类社会的高尚标准来要求自己，当自己达不到标准的时候，就用伪装的方式来实现。而自尊是用这个标准跟别人比较，自己达不到，产生自己不如人的劣等感。孩子在生命早期还没有能力区分清楚这三层意思的区别，他所表现出来的是爱面子，希望在别人面前干干净净。中国有句俗语，人前教子，人后教妻，这句话是大错特错的。很多家长认为孩子小，什么也不懂，没有面子，实际上在孩子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就已经有面子。所以我们常常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伤了孩子的面子，伤了孩子的自尊心。

0: 到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石晓，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奶爸奶妈总动员》。您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分享你的亲子故事和育儿心得。家庭中宝宝的成长时刻会牵动着家长的心，尤其对于一岁左右的小宝宝来说，爸爸妈妈们要格外注意营养搭配。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石晓就来介绍几款适合一岁宝宝喝的粥。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1: 首先要介绍的第一个是绿豆薏仁粥，要准备的食材包括已经泡好的大米50克、绿豆20克、薏仁20克。具体的制作方法是这样的，先把薏仁和绿豆清洗，用清水浸泡隔夜，泡好之后在锅里放入清水，把绿豆、薏仁和已经泡好的大米放入锅里，用大火煮到绿豆开花，再用小火煮粘稠，就可以喂给孩子吃了。薏米不仅含有大约 12.8% 的高蛋白，而且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矿物质、膳食纤维等，是一种营养平衡的谷物。今天要介绍的第二个粥是鸭粥，要准备的食材包括青头雄鸭一只，大约重2000克就行，粳米和葱白3根。具体的制作方法是，先把青头雄鸭宰杀，除去毛和内脏，洗干净去骨，切成细丝或薄片儿，在锅里放入鸭肉和水，烧沸，加入粳米、葱白煮粥，也可以先把鸭煮汤，用鸭汤煮粥。鸭肉含有维生素 E、维生素 B 族、烟酸、不饱和脂肪酸以及铁、铜、锌等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孩子吃鸭肉有清热凉血、去病健身的功效。今天石晓要介绍的第三个粥是鱼粥，可以用青鱼、带鱼、鳗鱼等来做。熬粥的时候，首先把鱼洗干净，去掉内脏，然后整条蒸熟去骨，把鱼肉研碎拌入粥里，加适量的食盐、葱，少许酒，就是鱼粥了。鱼不但营养价值很高，还含有蛋白质、脂肪、钙、铁等，并且鱼的 DHA 含量也非常高，经常给宝宝食用，有利于身体的健康。今天石晓要介绍的第四个粥是鹌鹑粥，要准备的食材包括大米30克、净鹌鹑一只，水适量。具体的制作方法是这样的，先把鹌鹑去皮洗净，切成大块，为了防止有碎骨，可以用经过消毒的煲汤袋盛着，然后把米洗净，用水浸泡大约2小时，浸泡过的米连水一起煲滚，加入装有鹌鹑的袋，煮开之后改用中火煲约45分钟，然后熄火等5分钟就可以了。制作鹌鹑粥的时候，千万不要有鹌鹑骨渣。鹌鹑肉不但价值很高，而且还能够入药。据《本草纲目》记载，鹌鹑肉味甘性平，可补五脏，益中蓄气，食筋骨，耐寒暑，消结热。中医认为鹌鹑肉有很好的补益作用，适用于营养不良、小儿疮积和痢疾等症状。本期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下期再见。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黑土地上铺绿膜，科技破局守护万亩良田；
1: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精准服务暖民心，绘就老年友好幸福画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春耕时节，大石桥市万亩水田波光粼粼，黑色可降解地膜整齐铺展在稻田之中，一场关乎土地保护、粮食提质的农业变革正在这里落地生根。

0: 辽宁东盛集团联合中国石化、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将历经多地验证的全生物降解地膜技术率先落地营口水田，以科技创新破解农田白色污染顽疾，为东北黑土地保护、优质粮食产业升级趟出一条全新路径。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农田地膜曾是农业增产增收的重要帮手，却也因难以降解成为困扰土地健康的长久隐患。而在营口这片万亩示范田里，一场改变传统种植模式的变革正悄然发生。在大石桥市沟岩镇八家村西侧的水田，营口水稻磨肥机一体化示范工程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辽宁东盛集团董事长文启东：
1: 我们在24年开始在新疆棉花上覆膜，我们联合中石化，打破了棉田覆膜不能降解的魔咒，成功地通过1000亩、10000亩到50000亩的实践。那么，这次我们在辽宁10000亩水田，也是标志着我们从10000亩开始，未来100000亩、100万亩的实践。
0: 究竟什么是可降解地膜？中国石化专家的专业解读揭开了这项技术的核心奥秘。中国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研究员刘宣博
2: ：PBST 呢，它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聚酯材料，自然条件下通过我们的水啊、光啊、热呀、包括微生物的一些综合因素的作用，它是最终可以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这样呢就可以避免了它对于我们这个环境的一些影响。所以说呢，出于这种你看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水稻是在上面长出来，然后被它覆盖的这个部分是草是没法生长，这就避免了我们这个杂草的生长，避免我们使用除草剂。
0: 专家坦言，这项技术突破来之不易，催化剂研发成本与效率管控、万吨级工业化量产、适配不同作物与地域的磨材配方调整，都是团队攻坚克难的核心关卡。而这份科技突破带给农田的是实实在在的益处。黑色 PBST 地膜既能有效抑制杂草生长，大幅减少除草剂使用，还能锁住土壤水分，保住肥力，彻底解决传统地膜破碎后形成微塑料，导致土壤板结、沙化、肥力流失的难题。辽宁东盛集团董事长文启东：
1: 通过我们的降解地膜，它变成水和二氧化碳以后，不但能使这个土地逐渐地恢复到这个有蚯蚓、有微生物的这个优良土地，还能使我们的粮食健康，使我们的粮食增产。
0: 科技兴农离不开科研力量的全程护航。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马作斌表示，在省科技厅支持下，团队组建大石桥市科技特派团，专职破解当地水稻产业发展痛点，而降解地膜覆膜插秧技术正是绿色农业发展的关键突破口。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马作斌：
3: 覆膜插秧技术呢，它有三大优点、三大好处，一个是携水保肥，再有一个是蒸温促根，再有第三个就是抑草减药。这项栽培技术呢，在绿色优质栽培方向有很大的这个推广应用前景。
0: 记者感言：小小一张降解膜，承载的是守护黑土地的责任，更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希望。从新疆戈壁到辽河平原，从技术研发到田间实践，从企业担当到科技助力，营口万亩水田的示范先行，不仅是一项农业技术的落地，更是东北农业向绿色有机生态转型的生动缩影。待到稻浪翻滚时，这片铺就绿膜的良田必将收获生态与丰收的双重硕果，让东北好粮走出国门，享誉世界。
4: 社区是老年群体安享晚年的温馨家园，也是推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关键阵地。针对辖区60岁以上居民占比近25%的现状，镇前区八田地街道办事处惠安社区以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为契机，围绕多元共建、精准服务、智慧赋能主线，从服务体系、基础设施、精神文化等方面系统发力，用心用情守护辖区老年人的幸福晚年。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近年来，惠安社区积极探索五社联动模式，成功对接30余家企事业单位资源，打造居家与社区养老服务品牌，实现多元化、品质化服务供给。同时，社区建立健全居民意识机制，广泛征求老年群体的意见建议。

0: 社区建立老人保健工作，精准对接实际需求。针对社区高龄独居失能老人群体，惠安社区组建住洁、住医、住行、住购等支援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上门保洁、健康监测、代购代办等便民服务，把暖心关怀送到老人家门口。 同时，社区建立群众点单、网格接单、社区派单、部门联动、网格善后的闭环管理机制，实现老年群体需求快速响应、高效解决。如今，一抹抹支援红穿梭在社区街巷、串联起供需两端，成为守护老年人最温暖的风景线。站前区八田地街道办事处惠安社区居民崔发坤：
1: 我们社区啊，每周能组织一次检查身体，每次来呀都能检查检查眼睛啊、心脏啊各方面的检查都挺到位的，我挺满意的。
0: 站前区八田地街道办事处惠安社区居民赵静：
2: 我腿脚不便，每年都是自愿者给我来剪剪头，帮做一些家务，我非常感谢。
0: 民以食为天，每到中午，惠安社区祝老食堂准时开餐，食堂内烟火升腾，暖意融融，角瓜鸡蛋、红烧肉乱炖，炸萝卜丝丸子等家常菜色香味俱全，贴合老年群体的饮食习惯。工作人员全程规范佩戴口罩、手套，有序为老人打饭、递餐，服务细致周到，深受居民好评。 社区还科学布设多处便民就餐点位，覆盖辖区老年群体，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暖心热饭。站前区八田地街道办事处惠安社区居民邢德勤：
3: 我觉得我吃的挺习惯，我都不愿意在家吃，我到时候就来，味儿也好啊，也烂乎，也热乎。 在做好生活照料服务的同时，社区持续丰富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积极对接老年大学等资源，开设书法、美术、舞蹈等特色课程，并依托党群服务驿站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开展文体活动与健康宣讲。此外，社区同步推进智慧助老和老年反诈宣传，持续提升老年人智能设备应用能力和安全防范意识，让老年群体安享便捷安全的智能生活。如今的惠安社区道路平整通畅，人车分流清晰，休闲活动区域配齐健身器材与座椅，适老化改造细节处处可见。一幅硬件完善、服务优质、氛围和谐的老年友好幸福画卷正在社区里徐徐展开。
4: 站前区八田地街道办事处惠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佳琪：
5: 我们社区在创建全国老年友好型社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坚持是以党建为引领，来聚焦老年人的出行安全、公共服务便利，还有孝亲敬老、精神文化等需求，来推进适老化改造，办好老年的食堂、开展健康义诊和智慧助老，来用心用情解决老年人急难愁盼的一些问题。
6: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营口市制造业治改数转专题培训班在市委党校正式开班，扎实学习借鉴江苏省治改数转先进经验，加快推进全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破解企业转型难题。本次培训由市工信局、市委组织部、市委党校联合举办，聚焦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际，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特邀行业顶尖专家、本土优秀企业家 政策及金融服务骨干授课，围绕治改数转核心内涵、实践案例、应用场景、发展趋势等内容展开系统讲解，帮助参选人员明晰转型方向、掌握实操方法。全市百家重点工业企业代表参加培训。此次培训有效提升了相关部门服务企业转型的能力，也为企业找准升级路径、破解发展瓶颈提供了专业指导， 将有力推动我市制造业提质增效、做强产业链、筑牢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本台记者报道，日前营口技师学院举办2026年就业实习双选会， 104家域内外企业携1120个就业岗位参会，涵盖机械加工、汽车工程、电力工程、经济信息、医药化工、现代服务等领域，通过高效精准的供需对接，校企共同为毕业生搭建职业发展平台。活动现场，多家企业进行推介宣传，详细介绍企业发展概况、岗位需求、薪资待遇、人才培养及职业晋升通道，帮助学生明晰行业前景，找准就业发展。

0: 营口系的影响，精准规划职业生涯，实现人才与企业的双向奔赴。下一步，营口技师学院将持续聚焦区域产业发展需求，进一步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助力学子成长成才，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输送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云天下APP。
2: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岩，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4: 哎，好啊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9: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10: 姑娘啊，谢谢你啊。
9: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1: 新世纪广场到了。
12: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1: 谢谢叔叔，
9: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3: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4: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9: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对于经常醉酒的人来说，酒后失忆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俗称断片儿。这是酒后瞬间的完全失忆，时间长短因人而异。一般而言，出现断片儿的人，其行为举止一切正常。但对于清醒的人来说，对方做过说过的事情都不记得了，实在是挺让人无奈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喝酒的人常会遇到的断片儿现象。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为什么会喝到断片呢？酒精是一种麻醉剂，能够刺激大脑，它会先关闭大脑的抑制功能，于是微醺的人会显得更活跃。接下来当大脑承受不住酒精刺激的时候，就会短暂休息，再多喝一些，大脑就只好暂时进入一个长时间休息的状态了。人体就像一台录像机，正常的情况下，录像机的所有功能都在开动状态，你的所闻所见通通被记到脑子里，这就是我们的记忆功能。喝酒喝到一定程度，大脑中掌管记忆的重要部分，大脑颞叶的功能被酒精麻痹之后，人体就变成了一台只会取景而不会录制的录像机，你的见闻暂时都不再被大脑记录了。所以断片的出现其实是酒精造成的记忆损害。酒精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这让它可以自由穿透血液和大脑之间的屏障，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损伤。而这种损伤可以通过多种神经递质系统来实现。在刚刚饮酒之后，饮酒者

空间学习记忆能力会下降，而长期喝酒导致慢性酒精中毒的人，记忆障碍的比例大大高于智力障碍。酒精对大脑的影响是慢性的，长期反复出现断片的情况，在酒依赖患者当中非常多见，而一旦脑部受损，记忆的恢复将非常困难。还有部分人把断片这种现象称之为酒后失忆，在喝酒断片之后，人的意识会比较混乱，这是因为酒精对大脑的记忆力造成了损害。人的大脑里面的颞叶主要是负责掌握记忆力的一个组织，而酒精就好像麻醉剂一样，当人体喝酒喝过量，就会刺激大脑神经，导致这个颞叶无法进行正常工作，所以也就出现了断片的情况。虽然可能喝酒的人当时还是有一些意识的，但是酒醒之后却完全没有记忆了。喝酒喝到断片，其实已经算是酒精中毒了，对于我们机体健康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儿。酒精其实是一种脂溶性麻醉剂，很容易通过血脑屏障直接进入大脑麻醉神经。当喝酒喝过量，兴奋性中枢神经机制会受刺激，人就变得兴奋亢进。当抑制性中枢神经机制被激活之后，人就开始变得麻木迟钝，大部分人最后会倒头大睡。人在短时间内大量饮酒会导致饮酒者的记忆能力下降，换句话说是酒精会损害人的认知功能，特别是慢性酒精中毒的人，这个时候对大脑和神经系统都会有一些损伤，并且这些损伤是不可逆转的。另外喝酒喝断片了还会损害人的心脏和肾脏，增加一些意外疾病的发生。那如何才能避免断片和它带来的危害呢？如果不得不饮酒，就要注意控制量，而且不要喝得太快。第一，喝酒前最好不要空着肚子喝酒，在人体空腹的时候，酒精会更快地被吸收，容易醉。第二，喝酒前可以适当地吃一些油脂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说鸡、鸭、鱼、肉等等，这些食物在胃里被排空的速度是比较慢的，这样喝酒的时候就可以延缓酒精对身体的吸收，减轻胃肠道的负担。第三，喝酒时尽量不要只喝酒，建议喝酒时可以尽量的多喝一点矿泉水，因为水可以稀释体内酒精的浓度，可以帮助我们尽快将酒精排出体外。第四，喝酒时不要混酒喝，也不要混合碳酸饮料一起喝，碳酸饮料含有很多的二氧化碳，饮用之后会使胃膨胀，同时二氧化碳还会促进酒精进入小肠的速度，加速酒精的吸收速度，增加肝肾等脏器的负担。喝酒带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先是微醺让大脑兴奋起来，然后是醉酒不适，可能会引发头疼、恶心等不适症状，再是断片，行为已经失控，但是不记得自己干过的事儿，最后是完全不省人事，没有任何的行为能力。一般来讲，如果摄入的酒精量足够多，基本上每个人都有可能会醉酒断片。不过不同的人酒量不同，酒量大的人需要摄入更多的酒精才会断片，而酒量差的人即使是少量的酒精也会让其酒后失忆，而且失忆的时间也可能会更长。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成年人总有一些难言之隐，而最不愿意说的病，痔疮肯定在其中了。不管男女老少，屁股这个一向吃苦耐劳、从无怨言的隐秘角落，要是突然痛了起来，真的会让人惊恐和尴尬。也是因为尴尬，痔疮成了人们最熟悉的陌生病。要么不知道自己已经得了痔疮，要么知道之后羞于看医生，打算买点药涂了自愈，实在不能拖了，也是悄悄请个假去医院。痔疮这种普普通通的肛肠病，硬生生地被逼成了一段神秘的都市传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难言之隐——痔疮。关于痔疮，民间最广为流传的一句话莫过是十人九痔，仿佛大部分中国人命里都躲不过这一劫，但实际情况远没有到如此夸张的程度。根据一项从2013年开始的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中国人的肛肠疾病总患病率为 50.1%， 其中基本都是痔疮。另外，诸如十男九痔、十女十痔这样的俗语其实也不太靠谱。根据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中国男性女性肛肠疾病的患病率分别为 50.4% 和 50.17%， 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也就是说，在得痔疮这件事情上，男女的概率是差不多的。除此之外，老少之间也没有太过显著的差异。从25岁到64岁，每个年龄组的肛肠疾病患病率都稳定在50%左右。虽然男女老少的肛肠疾病患病率都差不多，但是在不同地区的中国人，患病率差距可就大了。从全国来看，成年人痔疮患病率最高的其实是湖南，有76.64%的被调查对象都得过痔疮。最低的是山东，患病率仅为27.07%。大家都知道湖南人是吃辣的一把好手，但是让人意外的是，不擅长吃辣的广东以67.42%的患病率名列第二，甚至浙江都比四川和重庆要高出不少。不是都说多吃辣容易得痔疮，难道痔疮和吃辣无关吗？其实痔疮的成因还不是完全清楚，整体上认为人的直立行走、体位改变是痔疮出现的根本原因，包括吃在内的很多其他因素可能加重了痔疮。痔疮简单说就是人的肛垫出了幺蛾子，肛垫是肛管黏膜下的一层环状血管垫，它的功能是控制肛门的开和闭。作为菊花的守门人，直立体位的重力给了肛垫很大的负担，如果在频频的遇到诸如便秘时费劲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就会因为负担过重而出现扭曲松弛这样的损伤。同时腹泻这种连续蹲厕所的行为也会让肛垫频繁受到刺激，这些都容易导致痔疮的出现。虽然吃辣并不直接引起痔疮，但是辣对于肛门的直接刺激痛，吃辣之后的腹泻都能让菊花直呼快逃，这里太要命了，会让你对于痔疮印象更为深刻。当然了，除了吃辣，蔬菜和水摄入太少，肉吃太多这样的不利于消化的饮食习惯，因为容易引发便秘，对痔疮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虽然肉的营养价值比较高，尤其富含蛋白质和各种维生素以及丰富的矿物质含量，但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显示，无论是哪一种肉类及其制品，如果大量且频繁的摄入，都会明显增加肛肠疾病的患病率。尤其是每天摄入牛羊肉和水产品的人群，相较于基本的不摄入者，肛肠疾病的患病率最高增加了14.5%。但是不管怎么样，吃最多只是痔疮的诱发因素。很多人把菊花受伤的账都算在辣椒和吃肉多身上了，这确实啊有点冤枉他了。影响我们得痔疮的关键并不是吃这件事儿。要知道，除了病从口入，诸如久站、久坐、久蹲等各种直接给肛门施压的行为，就是影响肛肠疾病发病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显示，每天保持不良姿势，如久站久坐4小时以上者，肛肠疾病的患病率为56.67%，而保持不良姿势小于1小时的人群，该比例仅为44.95%，前者比后者患病率高了11.72%。从职业上看，需要每天长时间保持站立或者坐下姿势，无法经常活动的司机、教师等人群的患病率远高于正常人均值。加班久坐的工作模式破坏的不仅是你的生活，还有你脆弱的肛门健康。除此之外，现代人无师自通的各种不良排便习惯，更是进一步摧残着早已不堪重负的肛门。手机让现代人如厕时更加不枯燥，带薪拉屎也因此成为了职场人最快乐的摸鱼方式。但动辄30分钟的蹲坑时长，真的会让你的肛门喊爹骂娘的。根据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统计，排便时间超过30分钟，肛肠疾病患病率相较于正常水平上升近20%，达到了68.52%。而如果你能够将排便的时间控制在5分钟以内，这一数字将回落到44.41%。少在上厕所的时候玩手机，对你的肛门真的有好处。

除了时间过长，不良的排便习惯还包括排便用力过猛和忽视或刻意抑制便意等行为。改掉这些不良习惯可以大幅度地降低患肛肠疾病的可能性，最高降幅可以达到近30%多。在3000多位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志士留在知乎上的得病故事当中，能看到各式各样混杂着恐惧、悲伤与紧张的故事，其中最突出的情绪就是痛苦。根据统计，在这3000多个痔疮故事当中，仅是与痛相关的字眼就出现了17223次，热度指数位居榜首。有人被逼无奈终于上了手术台，切除病灶时才明白什么叫做生命不能承受之痛。有人以为治疗过后就能重新做人，伤口被排便一次次撕裂之后才惊醒，人生的磨难才刚刚开始。除了要养成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饱尝病痛折磨之后的有志之士们在社交媒体上告诫大家最多的就是，在痔疮出现端倪时千万别置之不理，等问题严重之后那才真的是要坐立不安了。只可惜并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件事情。在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当中，被调查的68906名城乡居民当中，有34552人患有肛肠疾病，但只有一半不到的人意识到自己有痔疮。可即使意识到自己得痔疮之后，还是有1/4的人选择啥也不干，任由痔疮病变程度发展到可能要动刀子的程度，最主要的理由还是觉得自己目前问题不大。可痔疮的脾气实在是难以捉摸，可能你前一天晚上还在幸福地唱着歌刷着红油火锅，第二天就痛得连路都走不了。多少人在有了痔疮症状之后都经历了治愈后复发、复发之后又治愈的反复，最终不得不割以永治。所以要是你还没有得痔疮，记得不要再带着手机上厕所了，避免久坐久站久蹲，合理膳食，保持大便顺畅，不便秘不腹泻。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喝酒人为什么会断片儿，以及成年人的难言之隐痔疮。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

0: 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啊，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5: 营口帕帕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7: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每个人在家里都会准备一些常用药品，例如菌素、霉素、环素、头孢、沙星、西林、硝唑、磺胺、培南，这些通常都是抗生素。抗生素曾是人类健康之光，有了抗生素，人类才有了对抗细菌感染的武器，很多不治之症因为它成为了历史。抗生素在今天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当好用变成了滥用，抗生素带来的新的巨大的健康威胁。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科普一下抗生素的使用指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滥用抗生素带来的巨大危害，这些危害不光会影响到使用的人，跟我们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细菌虽然小，但它们拥有很强的适应变异能力，可以说是最成功的物种之一。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人类虽然研发出了各种抗生素药物用来对抗细菌，但只要使用抗生素，就有几率随机出现细菌耐药，产生超级细菌。过度使用抗菌药物会加速耐药菌的产生，当细菌的进化快过新药研发的速度，我们会再次陷入无药可用的绝境，这一恶果已经出现了。数据显示，美国每年有200万人被超级细菌影响，造成99000人死亡。中国每年因此死亡的人数是8万人，2050年可能会增长到100万人。人体和细菌是共生的，我们的皮肤、肠道当中有大量的细菌存在，菌群的平衡很重要。特别是近几年，研究人员逐渐发现，肠道菌群与人体健康存在密切的关联。然而使用抗生素，对于细菌通常是不分敌我的大范围杀灭，能直接破坏肠道菌群的稳定，这会不会是引发整体健康的潜在危险因素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向这一方面。儿童免疫力差，容易生病，是抗生素滥用的重灾区。除了跟成年人同样的滥用危害，婴幼儿时期的抗生素使用还会带来长大之后的长久疾病风险。目前研究认为，包括哮喘、炎症性肠病、肥胖的出现，都可能与抗生素使用有关联。抗生素是引起药物性肝损伤、肾损伤的主力，也经常会带来恶心、呕吐、腹泻等胃肠反应。而广谱抗生素对人体的正常菌群的影响是巨大的，常常给女性带来霉菌性阴道炎的苦不堪言。此外，抗生素比其他药物更容易带来过敏问题，严重时会危及生命。更可怕的是，中国的抗生素滥用的情况不容乐观。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人类使用的抗生素当中，多达1/3甚至一半是不必要的或者是不适当的。这个现象在中国更为严重。中国抗生素消费占了全世界抗生素的一半，人均使用量是英国的 5.7 倍，是美国的 5.5 倍。因为滥用抗生素危害大，所以国家对抗生素的使用早就是一个严字了。从2016年8月份开始，多部门联合印发了《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2016到2020年》，以管控肆虐的抗生素滥用。2018年，政府再次严令管控抗生素滥用，特别是儿童滥用的问题。从医生角度下手，对控制抗生素滥用是非常有效的。今天起码在大医院，处方开具的抗生素是有所减少的，但每次科普抗生素的时候，都有不少评论说，抗生素是处方药，是医生开给我的。作为一类药物，抗生素对于一些疾病的治疗不可缺少，但合理使用之外，滥用的情况确实普遍存在。其中医生的妥协和我们对于抗生素的错误认识，都是推动滥用的重要原因。就医买药，身体出现小毛病时，我们下意识的一句，这得吃点消炎药吧，可能就催使医生多开了抗生素。我们之所以有离不开抗生素的感觉，病了就想搞点来吃，医生开药的时候主动要费心尽力的要在家庭药箱里备好抗生素，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我们把抗生素错叫成了消炎药。万病皆有炎，万病皆消炎。炎症是我们的身体面对致病因子和损伤时的防御反应，大多数疾病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炎症过程。抗生素能消炎吗？有时候是可以的。当炎症的根源是细菌感染时，抗生素能干掉细菌，自然也就消除了炎症。那可以把抗生素叫做消炎药吗？不能，因为炎症的范围太大了，而抗生素能处理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炎症中只有一少部分是感染相关的炎症，也就是机体面对病原体的防御反应。病原体五花八门，抗生素主要是对细菌感染有效，面对更多的病毒感染是无效的。就算是细菌感染，需不需要抗生素还得利弊权衡。轻微的细菌感染完全可以靠自身免疫控制，用抗生素反而弊大于利。抗生素只适合

于少部分细菌感染性炎症的病因治疗。相当一部分的中耳炎、鼻窦炎、肺炎是不需要抗生素的。大部分胃肠炎、咽扁桃体炎、支气管炎也不需要使用抗生素。常见的感冒就更不需要使用抗生素了。所以不要把抗生素叫做消炎药。如果习惯了如此，遇到炎症就想消炎，就要用消炎药，那肯定会带来大量的不必要的使用。而消炎药本身也是一种不太准确的说法。其实在抗生素之外，有一类不分炎症原因直接对抗炎症、红肿、热痛的药物，称为抗炎药。我们常拿来止痛退热的布洛芬就是抗炎药。面对炎症，应该分析具体原因，是不是需要针对原因治疗，是不是要用抗生素应付红肿热痛，而不是一股脑的拿抗生素去消炎。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欢迎继续回到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肚子饿的时候特别容易发脾气，虽然有些事情原本不值得生气，但就是很难控制激动的情绪。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饿肚子和生气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其实科学家们早就注意到了饥饿和情绪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联。美国科学院院报曾经发表过一篇有意思的研究，107对夫妻被招募参与为期21天的实验，每人都拿到了一个巫毒娃娃和很多大头针。每天晚上，这些夫妻会根据自己一天里对伴侣的愤怒程度，决定往巫毒娃娃上扎多少根针。同时，研究者会通过检测他们血液当中的葡萄糖浓度来记录他们的饥饿程度。结果发现，参与者的血糖水平越低，往巫毒娃娃上扎的针就越多，更有可能刺激对方。即使研究人员把夫妻之间本身的关系满意度考虑进去了，这种联系也仍然存在。所以饥饿时大脑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的情绪一点就着呢？研究人员认为，葡萄糖之于大脑无异于燃油之于发动机，燃料少了，大脑维持正常功能自然就比较艰难，而人的愤怒、焦虑等负面情绪平时都被大脑边缘系统控制着，当能量供应不足的时候，边缘系统宕机了，对情绪和行为的控制能力也就减弱了。另外，饥饿引起的激素分泌也让人更容易怒，空空如也的胃会分泌饥饿素，它能刺激人的食欲，同时也会使人更加具有攻击性。肾脏也没闲着，它合成了不少去甲肾上腺素和皮质醇，人在紧张状态下会释放的两种激素。去甲肾上腺素会升高血压，而皮质醇则是臭名昭著的压力荷尔蒙。这三种激素的分泌都能使人变得非常的容易愤怒，也更加具有攻击性。俗话说得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牛津词典还特意收录了一个词 hungry， 它是 hungry 饥饿和 angry 愤怒这两个词组成的，翻译成中文就叫做恶怒。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恶极成怒的情绪其实是一种生存机制，有助于我们的生存。在两餐之间，随着时间的流逝，可供大脑消耗的葡萄糖的量会逐渐减少，而葡萄糖是大脑注意力和思维能力的首要燃料。一旦你的大脑开始饥饿，你跟人沟通会比平时更困难，做一些简单的任务也会感到困难重重。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公共卫生学院的布伦达·布斯蒂略斯表示，饿极而怒是身体控制核监管机制失控的结果。当我们饥饿却没有食物吃的时候，会产生令人沮丧的生理反应，大脑缺少葡萄糖将很难控制愤怒的情绪。当血糖水平太低的时候，大脑会触发释放应激激素，使得人更加的易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把压力转化为不健康的饮食，形成暴饮暴食的不良习惯。其实我们可以在一天中补充一些营养丰富的零食，有利于避免饿极而怒的现象。那么脾气暴躁吃什么好呢？首先推荐钙和镁。钙不仅构成骨骼和牙齿，还和神经系统的功能密切相关。小孩子缺钙会哭闹不止，成年人缺钙也会变得神经质，容易被惹怒，还会导致失眠，这也是很多女性更年期的最大困扰之一。镁被称为抗压力营养素，充足的镁能够减少压力激素的分泌，还可以减少人体 B 族维生素和其他营养素的消耗。食物推荐奶类、芝麻酱、豆制品、坚果等等。其次是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B1 和维生素 B12 参与大脑乙酰胆碱的合成，维生素 B6 和叶酸则可影响脑中五羟色胺的合成效率。维生素 B6 还参与谷氨酸及其受体激活的调节，维生素 B5 和胆碱配合使用，能够显著地增强记忆

和改善精神行为。缺乏它们，不仅会记忆力衰退，还有增加抑郁的风险。推荐食物：粗粮、坚果、菌类、绿叶菜以及动物肝脏等等。第三，碳水化合物。人体内一种神经递质五羟色胺控制人的情绪，情绪低落的人体内这种物质很少，而碳水化合物能够帮助这种物质在体内合成。另外，正常的血糖水平也有利于神经系统和脑细胞的正常工作。这就是很多人节食一段时间之后对甜食充满渴望的原因。最后，脱水和饥饿的感觉相似，下丘脑在口渴时发出混杂的信息，导致人们认为需要吃些零食，此时喝杯水有助于控制你对垃圾食品的渴望。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许薇和你分享了抗生素的使用方法和饿肚子容易生气的科学依据。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莹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2: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2: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
4: 可以，盲断千方都还是原封不动。
2: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0: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1: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0: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2: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3: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4: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龄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5: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6: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

0: 与回收等任务，
1: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0: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1: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0: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2: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4: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3: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4: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5: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1.15以下。
7: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6: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8: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个美国，然后日本啊，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 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6: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

0: 领域投资超过50,000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屯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3: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守岸。
2: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4: 近期阴雨天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5: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6: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5: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7: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8: 还好镇里的农技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7: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9: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10: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1: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 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10: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山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0: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12: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用的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0: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12: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砸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0: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13: 紧着摸排核实急救信息，工作专班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地搜前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实行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总体平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0: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1: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

0: 中英综合报道。
1: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油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2: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4: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5: Now.
3: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希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2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6: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2: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6: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作家余纯顺曾经说过，在远天底下有许多我迟早要去也终必能去的地方，我摆脱不了在心灵中的流浪，又要在天地间流浪的命运的诱惑。所以去旅行吧，趁着阳光正好，微风不燥，去遇见属于自己的旖旎风景。欢迎再一次来到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春天来了，在古希腊人的眼中，这是主神宙斯和谷物女神德穆特尔的女儿博尔塞福涅从冥王哈德斯手中逃脱的季节。只有在这时，看到自己心爱女儿的回归，谷物女神德穆特尔才有心思使得万物生长，百花齐放。于是小麦走在希腊街头，总会被不经意的春意惹得会心一笑。当阳光无比慷慨地照耀着巴尔干半岛最南部这片古老土地的时候，小麦兴奋地开始了此次的希腊卡法利尼亚之旅。它被誉为希腊的后花园，位于希腊西南侧的伊奥尼亚海，是除了扎金索伊之外另一个相毗邻的海岛，给了小麦此次旅行最难忘的美好时光。驾车前往，从雅典出发将近5个小时的车程，再加上1个小时左右的轮渡，就到达了扎金索伊。小麦在来希腊之前就曾经偶然看到过一张照片，它给小麦带来的震撼远远超过了圣托里尼的蓝白教堂。高耸峭壁的悬崖环抱中，一艘锈迹斑驳的破船趴在一片洁白无瑕的沙滩上，澄澈碧蓝的海水和细沙追逐嬉戏，和远处的天空融为了一体。这就是希腊

著名的诗人狄奥尼修斯·索罗莫斯所说的那个让人忘记天堂的地方了。然而旅途总是充满惊喜，当小麦从加金索伊来到卡法利尼亚时，才知道原来希腊的美景是永远都看不完，而且永远都没有最美，却只有更美的存在。凯法利尼亚和扎金索伊同样属于伊奥尼亚群岛，而凯法利尼亚是七座岛屿当中最大的一座，也是传说中凯法卢的国家。神话中的伊俄爱慕上了这位来历众说纷纭的英雄，并将其迷惑。受诱惑的凯法卢在一次狩猎时，误将藏匿在树林之中的妻子射杀了。在这之后，他愧悔难当，自我放诛。后来又帮助伯罗奔尼撒的一个王者击退了敌人，获赠了伊奥尼亚海上的岛屿，凯法利尼亚也就由此得名了。2001年，改编自路易斯·德·博尔尼埃的小说《科莱利上尉的曼陀林》，由尼古拉斯·凯奇和佩内洛普·克鲁兹主演的同名电影，就是发生在这片纯美恬静的土地上。凯法利尼亚属于地震多发带，1953年的一场大地震将这个岛上的建筑几近摧毁，但是大自然对人类总是充满情怀的，在毁坏的同时又创造了现在这个静谧柔情的人间仙境。小麦从位于扎金索伊东北部的码头乘船前往凯法利尼亚，一路上遇到了很多慕电影之名而来的欧洲游客。凯法利尼亚方圆780多平方公里，是雅典的20倍，扎金索伊的2倍，因此哪怕在旺季，这里的海滩依然不会如圣托里尼或者是米克诺斯那般拥挤。甚至你要是足够幸运的话，我们可能会拥有一片私人海滩，而这种成为少数人的感觉可以让小麦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旅行的乐趣。到达港口以后，我们驱车前往酒店，途中经过首府阿格斯多利，这是一座安静祥和的小镇，特有的伊奥尼亚风格的红屋顶房屋层层叠叠地散落在艾诺斯山脉上，如同点缀于青山绿水间的片片红花，甚是美丽。阿格斯多利西南两面临海，其中延伸出一条蜿蜒细长的道路连接着对岸，在错落有致的红瓦房屋和湛蓝宽阔的海面衬托下，这条道路仿佛是妙龄女子的形态，格外纤长迷人。抵达酒店小憩之后，我们继续这次慢旅行。酒店不远处是有名的蓝旗沙滩，这个沙滩以特色的红沙滩出名，在阳光的映照下更显得妩媚多情。这里大部分的海滩都是欧洲环境教育基金会认证的蓝旗海滩，这就意味着纯净水质和优良服务的品质保证。从沙滩回来的路上，我们买了一个大西瓜，真的很大，差不多是国内常见西瓜的1倍半到2倍。于是呢，我们兴高采烈地捧回酒店，这样第一个夜晚就在吃西瓜、聊天和看星星当中愉快地度过了。阿格斯多利夜晚的天空美丽而清澈，抬头就是满天的繁星。也就是在这里，小麦才第一次真切地看到了猎户座的样子，幸运的是还看到了美丽的流星。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依然游走在凯法利尼亚海天一色的浪漫当中。第二天，我们继续向凯法利尼亚的中部和北部进发。在这里，开车对技术的要求比较高，因为大部分都是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在导航上看似近在咫尺的地方，可能要绕好几个将近90度的弯道才能抵达。然而，上天是公平的，崎岖的山路配上了让人惊

看的美景，因而沿途也一点都不枯燥。时而是葱绿起伏的山峦，时而是陡峭垂直的崖壁，时而是形如细针的松柏林，时而是成片茂密的橄榄树和葡萄园。而转角处的绝美海景，更是让小麦禁不住诱惑，一再停车拍照。尽管小麦也清楚，相机其实怎么拍也拍不出这一刻心中的触动。在这里，大自然发挥了它鬼斧神工的魔力，变换出不同形态的山和海。不仅如此，它还费尽心思地将它们隐藏在每一个美丽的转角。转角遇见的第一片海是在圣艾菲米亚村这座港口小镇的旁边。小镇的港湾里停靠着来自各地的游艇，红瓦屋顶点缀在艾斯诺山悠然恬静的蓝绿世界里，让人看着就觉得赏心悦目。这里的每栋房子都是背山面海，小麦甚至都可以想象到住在这里的人每天清晨推开窗子，就可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享受着大自然最壮美的风景，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科拉利上尉的曼陀林的取景地之一安提萨莫斯海滩，在我们转过萨米港的拐角后惊艳地出场了，让小麦不由地想起了电影里面的情节。那时候还是二战期间，当时还是小渔村的凯法利尼亚被义德盟军占领，背着曼陀林来到这里的意大利占领军科莱利上尉和当地赤脚医生的女儿佩雷吉亚，在这片纯洁宁静的海岛上产生了一段缠绵曲折的爱情故事。令小麦印象最深的是科莱利上尉骨子里对音乐和生活的乐观，他不能想象没有音乐的人生。面对佩雷吉亚的质问，他也说，一直以来我在生活中发现了一些值得歌颂的东西，因而我无法向你道歉。这句话用来形容今天的凯法利尼亚人是再准确不过了，他们简单热情充满活力，懂得如何快乐地生活，并且深深地着迷于音乐、舞蹈和歌唱，在保留了希腊人风格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意大利人的影响。继续前行，又一个美得让人窒息的港湾出现在眼前，它就是安提萨莫斯海滩。成片的葱郁松林覆盖在绵延起伏的山峦上，中间环抱着一片蓝绿丝带般的海水，在毫无遮挡的艳阳下，海风的声音轻轻地回荡，小麦仿佛再次听到了曼陀林的声音。在安提萨莫斯海滩的左边还有另外一个美得让人惊艳的海滩，这就是世界闻名的密勒托斯海滩了，它被列为希腊乃至欧洲最美的海滩之一，同样也在科莱利上尉的曼陀林当中出镜。如今站在这里，小麦仿佛看到了科莱利上尉在这里拨动着曼陀林的琴弦，忘情地欢乐歌唱着，好像这里从来都不曾发生过战争，一切都是宁静而祥和的样子。从高耸的崖壁上往下看，巍峨壮阔的山脉和那一抹梦幻奶蓝色的海水，安静的像一幅柔美的莫奈水彩画，海浪不断翻滚着，拍打着雪白的沙滩，这一静一动的配合竟是如此默契。从如梦如幻的密勒托斯海滩继续往北，看到的就是拥有威尼斯风格城堡的阿索伊小镇和号称全岛最美丽的费斯卡多村了。费斯卡多村是在1953年那场大地震当中为数不多没有受到地震波及的地方，因此这里依旧保留着凯法利尼亚岛最原始的小渔村的气息。这里的地方不大，很快就能够逛完，但是如果细细地看去，这里其实处处体现着意大利和希腊的混合建筑。

筑风格，颜色是怎么夸张怎么鲜艳就怎么来，看似不着调的配色却融合得恰到好处。找了一个港湾边的咖啡馆，坐下喝上一杯希腊冰咖啡，看着停泊在这里的游艇和老旧的渔船，让夕阳洒在自己的身上，偶尔抬头被满墙艳丽的三角梅所惊艳，就这样细细地品味着凯法利尼亚最淳朴的气息。值得一提的是，距离费斯卡多村以南 1.5 公里处的海豹湾，据说这里曾经是海豹经常出没的地方。没错，这又是一个转角处的惊喜。当导航显示还有一公里多就到达的时候，小麦还在山上，正在疑虑是不是导航出错了，可是下雨瞬间却峰回路转，一片被高耸如针的松柏林包围着的海滩突然出现在眼前，小麦突然被这种山和水的极致融合而震撼了。颜色艳丽的渔船悠闲地飘荡其中，我们也带上浮浅的器具漂浮在水面上，肆意地舒展着身体，让自己也完全地融在这片天地之中。在凯法利尼亚，当我们完全沉浸在山岭和海滩交错变换的绝美享受中时，上天似乎对自己的魔力仍然不满意，于是无比慷慨地在陆地下面嵌了一颗明珠，那就是梅利萨尼岩洞了。岩洞位于安提萨莫斯海滩附近，洞顶早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坍塌，于是造就了今天的洞天福地。这里也有一段古希腊的凄美故事，传说渔夫仙子曾经在这里向潘神求爱，遭到拒绝之后，仙子投河自尽，岩洞也因此得名。此刻木船载着我们漂浮在如绿松石般晶莹剔透的湖面上，阳光从岩洞洒进来飘落在我们的身上，偶尔还有海鸥飞过，使我们恍若浮游于仙境之中。这里是天堂，是海和大自然最完美的结合。如果还有什么更美丽的，那就是最懂得生活乐趣的孩子们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就是换一个场景思考，是在陌生的风景当中重新打捞自己，是站在其他城市的暮色里静静的思考。旅行正是一个不断的遇见新的自己的过程。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哈尔施塔特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小镇，全镇才不到800人。曾经有人说过，一个人若爱你，就带他去哈尔施塔特；一个人若恨你，也带他去哈尔施塔特，他会因此而爱上你。于是这一站，小麦就来到了这个奥地利最古老的小镇，这个被誉为来自天堂的明信片的地方。哈尔施塔特是奥地利上奥地利州萨尔斯卡莫古特地区的一个村庄，位于哈尔施塔特湖的湖畔，海拔高511米，自古以来呢就以盐矿著称，因此这里也有着盐矿宝地的美称，也被称作是世界上最美的小镇，或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盐都。在1997年的时候，还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小麦来到哈尔施塔特湖畔的时候，正是这里最好的时节。穿过长长的隧道，眼前的景色豁然开朗，竟然有了一种来到世外桃源的感觉。碧蓝的湖水清澈透底，在高山峡谷之间宛若一条宽阔的绿色绸带，让人看着就觉得如清泉沁入心间，整个人都变得清爽起来。一排排临湖而建的小木屋，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些木屋和国内江南的民居非常的相似，但是墙壁、窗户、阳台却都是采用木头做材质的。为了更加有个性，每家每户还在屋型和色彩上充分地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用精巧的设计和斑斓的色彩表现着自己的风格，让人目不暇接，可是每一处又都让人忍不住驻足观赏一番。不远处临岸的水中还有湖边人家盖起的木船屋，专门停靠自家的小木船或者是游艇。小麦看着，恍惚间以为自己来到了安徒生的童话世界里，那色彩明亮的小屋里是不是住着一位平民小公主呢？那弯弯的作为交通工具的小木船，又承载了几多故事，几多风雨呢？在岸边缓步行走，让小麦意想不到的是，这里的居民似乎个个都是艺术家，每户人家的木门

全都打开着，里面展示并且出售他们自制的各种手工艺品，用麻线编织的带有森林气息的装饰品，造型可爱、工艺精湛的民族娃娃，被绘上了各色图案的各种陶制品，当然最多也是最吸引人的要数木雕艺术品了。那活灵活现的可爱的动物卡通造型，那现代感十足的日常生活物品，甚至还有惟妙惟肖的名人雕像，哈尔施塔特的居民把木头的艺术感发挥得淋漓尽致。走在狭长的小镇上，还能时不时地看到各种各样的木头路标，在一个路口停下，只见一块木牌上刻着三个箭头，上面写着每条路的名称，让小麦想起曾经无数次看过的明信片上的欧洲风景。只是此时此刻，我们要向左走还是要向右走呢？一家旅馆在附近的墙上挂着睡美人图案的木牌作为路标，饭店索性在外装饰墙上用木头做的鱼头告诉我们千万不要错过这里的美味，让人看了忍不住会心一笑。学校、公司、商店，每一个地方几乎都有各种木头的标牌，可以说哈尔施塔特人民把木头融进了自己生活的一点一滴之中。从小镇居民的房屋前走过，每家每户的门前还堆放着劈好的木条，码头、车站也都是用木头建造的，甚至教堂的装饰也是精美的木雕艺术品。不仅如此，这里还有各种各样的木工学校，怪不得小麦经常在网上看到国外老爸的动手能力都是堪称一流，总是能把孩子怪诞的想象力变成现实，为他们造出一个小树屋，甚至造出一片美妙的森林。来到了这里，小麦才深切地了解木头可谓是哈尔施塔特人的爱好。在狭长如一叶扁舟的小镇上，他们用木头为我们指引着方向，用路标告诉我们前面正是梦中的远方。他们仿佛生来就是一个个艺术家，一生用木头雕刻着生命中丰富多彩和壮丽辉煌。小麦还听说，这里的人喜欢木头是有缘由的。传说在几千年前，哈尔施塔特人就在这里开采山岩，岩矿工人每天要从山脚下爬上几百米高的山峰，再下滑到深深的岩矿底部去工作，而保护他们安全的就是木滑道。因此如今在小镇的广场上依然矗立着身背一个大木岩桶的岩矿工人的雕像，静静地向我们讲述着那些年有关木头和盐的传奇。这里的气候非常的温暖，因而一年四季都非常适宜旅游。这座在险峻的斜坡和宝石般翡翠的湖泊间矗立的湖畔小镇，到处都可以看见童话般清幽美好的住宅。在这里是没有什么星级大酒店的，有的只是家庭旅馆，但是温暖的房间却有着无敌的湖光水色。我们在临湖的庭院旅馆住下，推窗就可以看见湖，远远遥望湖上泛起淡淡的青烟，让小麦恍惚间以为来到了人间仙境。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清晨的时候醒来，推开窗户，就看到了海拔3000多米的山峰和清澈透底的湖泊，被青青的草地、茂密的树林、清新的空气和童话般的小屋子环抱着，俨然让这里变成了人间天堂。坐在房间外的躺椅上，喝上一杯咖啡，和朋友聊聊天，或者发发呆，无论哪一种姿势都是非常惬意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游走在童话一般的哈尔施塔特小镇。吃过早饭，小麦和朋友决定去看看这里最著名的盐矿。哈尔施塔特的英文名字 Hallstatt 整体的意思是铁器时代早期，据说当时人们在这里发掘出了最具有考古价值的文物，证明早在2500年以前，这里就存在着相当发达的文化，同时也确定了此处为欧洲铁器时代的发祥地。这个小镇素与盐矿著称，还有着盐矿宝地的美名。从公元前900年开始，这里就开始开采盐矿了，至今还有一个盐矿在运作，并且对游人开放。我们此行正是来到了这个养活了数代哈尔施塔特人的盐矿。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末期，正是盐矿的开掘使得这里开始有了人居住。那时候古老的凯尔特人在这里开采生活的白金、山银。如今站在世界上最古老的盐坑边，我们迫不及待地要去体验一番。在休息室里穿上作业服，然后当地人就带着我们乘坐轨道推车进入寒气逼人的盐坑深处。坐着木质滑座往下滑的时候，小麦突然有了一种坐过山车的奇妙感受，只是此刻的滑行是极短的。一路上听着当地人讲解盐坑的历史，小麦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盐矿工人辛苦却又精彩的生活。矿洞的第一站是晶体盐区，经过1000多年的地壳运动，深埋地下的盐矿结晶成了不同的形态，在隧道两边的墙壁上贴满了厚厚的水晶。但是这种高俯视的环境对人体是不大好的，因此不能逗留太长的时间。岩壁上的盐矿灯昏黄地照耀着晶莹剔透的墙壁，投影短片静静地展示着盐矿的产生和发掘的历史，一切都像是欧洲老电影里特有的情节，而我们此刻也正在生活的影片之中。经过第二段滑梯，就到了地下盐湖区。在这里我们了解了当地人采盐经历的直接挖矿、盐水提取、钻井提取的全部过程。原来盐要为人所用，必须要经过如此繁复的工序，所以这世间万物才如此值得我们珍惜吧。最后的一段路程，我们搭乘小火车，大家有序地坐在长条凳上，车速飞快，让小麦有一些时光飞梭的错觉。看到出口的那一刹那，阳光灿烂的耀眼，景色也立马变得鲜活起来了。也许这一路的参观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这里世界文化遗产博物馆的文物却十分珍贵，包括从原来的盐矿挖掘出的衣服以及采盐的工具， 铁器时代的生活用具以及最早的蒸汽船模型等等，都在这里得到了妥善的保存。朋友告诉小麦，盐矿业的发达促进了哈尔施塔特经济的繁荣，也为维也纳的皇室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而这里优美的环境和发达的经济还吸引了众多浪漫的画家、艺术家、诗人和作曲家，从而这里留下了大量优质的建筑和艺术品遗迹。小镇中心于公元748年建立的天主教堂和1320年建立的耶稣教堂，以及诸多的博物馆都是其中的经典代表。于是小麦继续前行，一路把这些珍贵的文化一一走遍。从山上坐缆车下来，远远的就看

见了广场旁边的路德会教堂，它高高的钟楼塔尖已经成为了哈尔施塔特小镇标志性的建筑。在小镇的北边半山处，还隐藏着一座不为人知的天主教玛利亚教堂。尽管他把自己和罗马风格的钟楼藏在丛林的怀抱之中，但是里面珍藏着大量的宗教信物，甚至包括阿斯特手绘的祭坛三联画，都让它绽放出夺目的光华。下山乘车，不一会儿就来到了有着群山中的翡翠美誉的高萨湖。高萨湖是由一座水坝拦截而成的堰塞湖，半山坡的树丛中零星地遍布着悠闲的绵羊，帅气的爬山老人一步一步地向着山顶进发，也有行人累了停在湖边的矿泉水口，把上面的把手摇起来，自己挤出岩层下的山泉水，捧一杯清冽止渴，再多的疲惫也甘之如饴了。我们在半山腰的餐厅小憩，热情的服务员在端来牛奶和咖啡的时候，骄傲地告诉我们，这些牛奶都是窗外的奶牛产的。我们忍不住向山上望去，只见满地姹紫嫣红的野花之间，果然放牧着悠然自得的牛群，看起来分外赏心悦目。我们的左手边是平静的湖水，不时有野鸭和天鹅划过，右手边是精致的橱窗，散发着温暖的生生不息的光亮。这里的一切都是岁月静好的模样。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同一时间，小麦继续邀您一起同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4: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5: 姑娘啊，谢谢你啊。
3: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6: 新世纪广场到了，
7: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8: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9: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0: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3: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听力下降已经成为一个全年龄的通病。2021年3月发布的世界听力报告显示，全球超15亿人听力受损，这一数字到2050年或增至25亿。听力受损虽然没有立即致命的威胁，但这不代表可以轻视它。多项研究表明，听力下降之后，不加干预会增加老年认知障碍的风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听力下降是如何影响身心健康的，还会教你有针对性的保护耳朵。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近日，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老龄健康》刊登了一项基于人群的前瞻性研究，旨在研究轻度认知障碍和痴呆的发病率、患病率和危险因素。研究人员在检查了参试者听力损失及其与认知障碍的潜在联系之后发现，听力障碍与痴呆症的发展显著相关。此前已经有多项研究发现，听力下降会增加老痴风险。2021年，一项针对美国大量人群的研究发现，听力损失每10分贝，认知减退率就会增加。反过来，通过改善耳聋，可以降低 8.2% 的痴呆风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发现，排除年龄和其他的影响因素，听力轻度减退的人，老痴的几率为正常者的近2倍，中度听力丧失的人，患老痴的几率高3倍。严重听力丧失者则会高出5倍。整体而言，达到轻度听力损失程度的人，损失值每增加10分贝，罹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就会升高20%。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美国国家老年疾病研究所的研究显示，与听力正常者相比，听力损失者每年会丧失更多的脑部细胞，大脑负责处理声音及语音的区域萎缩得尤其明显。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护理学院的研究人员对639名60岁以上的参试者研究发现，与听力正常的人相比，丧失听力的人认知负荷增加，认知能力降低程度相当于早衰7年。长期听力损失会造成听觉反应迟钝，大脑思维变慢，言语识别率、表达能力也会下降， 甚至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引发认知能力的下降。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冯伟表示，大脑上形成一个完全的意识形态，包括认知形态，要通过五官的功能来感知。当这种功能弱化或完全缺失之后，会造成大脑反应的迟钝，通俗讲就是会造成老痴的一个表现。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听力障碍仅次于关节炎、高血压，是全球发病率第三高的慢性疾病。若听力不好，会给身心都带来巨大危害。听力损失对行动状态的最直接影响是平衡障碍。内耳由耳蜗和前庭器官组成，其中前庭主要负责平衡。如果听力下降是内耳损伤所致，且伤及前庭，就会出现平衡障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分析了近3000名老年人的数据，发现听力障碍越严重，身体机能得分越低，身体机能的衰退速度也更快，步行耐力更弱，走路速度更慢，平衡能力更差。老年医学国际杂志刊发的一项针对日本人2016年生活状况的调查分析显示，听力障碍患者出现记忆力下降的占 37.7%，而没有听力障碍的人中仅为 5.2%。 对于正处于听觉发育期的儿童来说，如果没有足够的听觉刺激，不仅会造成语言发育缓慢，影响吐字清晰度，还会间接地对学习、认知能力、心理等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听觉损失不仅是身体能力的损失，还会增加社交沟通的障碍，引发隔离感、社交退缩和沮丧等负面的情绪。美国国家耳聋和其他交流障碍研究所调查发现，在自述有听力损失的18到69岁的成年人当中，30%以上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听力损失者的听觉敏感度降低，往往无法通过行车声、鸣笛声、警报声等来感知判断周围环境，难以及时远离潜在危险，因此更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等意外。大部分听力损失的发生是缓慢的、渐进的、不易察觉到的。年龄上虽然听力下降仍以老人为主，但年轻人占比明显增加，这可能与年轻人压力过大、经常熬夜、总戴耳机等有关系。建议在地铁、市场、娱乐场所等噪音大的地方最好不要戴耳机，在安静环境中使用耳机也要注意时间和音量，音量不超过设备最大量的 60%，连续使用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切记戴着耳机睡觉，头戴式耳机能够传递相对自然轻柔的声音，好于入耳式或半入耳式。具有降噪功能的耳机能够主动地去剔除环境噪音的影响，有助降低耳机音量。在噪音环境下工作的人最好每20到30分钟离开一会儿，避免长时间受其干扰。老年人若听力降速太快，应及时就医，尽早的干预治疗，对预防老年痴呆、延长寿命都是有积极作用的。如果确诊听力障碍，需要在医生指导下配用助听器，越早使用越有助减轻功能退化的损失。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冠心病等都与听力损失有关，注重防控慢性病可延缓听力老化进程。饮食上可以多补充锌、铁、钙等微量元素。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于有些人来说，困是一种贯穿全年的常态，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哪个都不会错过。年轻人因为熬夜加班，老年人因为睡眠质量差，往往会用白天小睡来弥补夜晚丢失的睡眠时间。在医生的眼里，白天嗜睡可能是身体在发出警报。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关注嗜睡现象。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近日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白天长小睡与心血管发病风险增加有因果关系，主要是由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形成所致。研究人员基于英国生物样本库近54.3万人的数据，对与白天小睡相关的79个单核苷酸多肽性进行两样本孟德尔随机化分析，并从研究中获得了5种心血管病的汇总性数据，然后对包括近8万人的10项研究进行了网络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白天经常小睡的人出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梗、心衰的风险分别增加了55%、63%，还有80%。网络分析结果显示，与白天不睡的人相比，白天小睡平均超过60分钟的人，心血管病的风险增加1倍。犯困主要是大脑供血不足、相对缺氧所致。如果晚上能够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白天却依旧嗜睡，就应该警惕这些疾病了。还有鼻炎会导致呼吸受阻，引发大脑供氧不畅，导致犯困。如果不及时治疗，鼻炎还会引发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使得患者睡眠时氧气不足。平时可以对鼻子局部、额面部进行热敷，或者用电吹风局部加温，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多见于肥胖、有酗酒等不良习惯的中老年男性，睡眠打鼾是最典型的症状，通常表现为鼾声响亮但不规律，时断时续，声音忽高忽低，还会因呼吸不流畅出现短暂的窒息。频繁的呼吸暂停使深睡眠不断被打断，机体缺氧，长此以往，身体器官无法好好休息，白天很容易出现困倦、乏力、嗜睡等症状，必要时需进行夜间睡眠呼吸监测。高血脂患者的体内血液流动是相对缓慢，影响红细胞的携氧能力，且高血脂在动脉内形成粥样硬化斑块，造成血管管腔狭窄，导致大脑缺血缺氧。如果存在高血脂家族史、肥胖、高血压，已有冠心病、脑卒中、糖尿病、慢性肾脏病，或有长期大量饮酒、摄入高脂高糖饮食等危险的因素，且经常犯困，那就应该尽早去医院检查一下血脂。一般情况下，心脏泵出的血液有近1/5供给给脑组织使用，因此心脏的收缩功能对大脑代谢的影响是很大的。心脏病会使血液循环不畅，新陈代谢废物主要是乳酸积聚在组织内，刺激神经末梢，令人产生疲劳感，经常的感到疲劳乏力，建议查查心脏，如做心电图、心脏彩超等等。疲乏困倦是贫血最常见的症状，还可能伴有头晕、头痛、耳鸣、眼花、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患者最好到医院去做一个血常规监测，明确诊断。除此之外呢，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表现是比较隐蔽的，其主要表现为面部表情迟钝，讲话节奏慢，对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兴趣，经常的疲倦犯困、健忘、情绪不稳定等等。有的老人常常坐着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频繁犯困或者看着电视就睡着， 常常是认知障碍症的早期表现，必须要引起高度注意。如果排除了疾病因素却经常犯困，可以试一试以下的几个方法赶走困意。第一，提高睡眠质量。好的睡眠需要质量高、规律作息、顺应节律。长期睡不够或者是睡眠质量不高，不仅让人无精打采，还会影响全身的健康。总体而言，青少年和成年人每天要睡够7到8小时，婴幼儿一般需要10个小时以上，老年人由于身体原因一般睡够6到7小时就可以了。第二，适当午睡。午睡能够给身体提供自我修复的机会，就算只是短短的几分钟，也能帮助缓解疲劳，补充睡眠。最佳的午睡时长是20到30分钟。美国太空总署科学家发现，午睡24分钟即可使工作表现提高34%，头脑的整体灵敏度提高54%。这个时长还有助减缓心率，有保护心脏的作用。第三，补充水分。多喝淡茶水能为身体提供一定的钾、镁等矿物质，同时茶水中含有一定量的咖啡因，可以兴奋中枢神经，对于驱除疲劳有一定的效果。第四，坚持运动。适量锻炼，如跑步、做操、打太极拳、球类运动等等，可以有效地加速身体血液循环，提高大脑的供氧量。第五，吃富含钾的食物。人体内钾离子的流失会让人感觉倦怠疲劳，以下食物当中含有丰富的钾。主食类，如加点荞麦、玉米和红薯。豆类，黄豆、小豆、绿豆。海藻类，如紫菜、海带。蔬菜包括菠菜、香菜、油菜、甘蓝、芹菜、大葱等等。第六，感官刺激。困倦时可以闻一闻风油精、清凉油、花露水的味道，吃点酸、苦、麻辣的食品，也可以泡杯茶以解困意，听些曲调优美明快的音乐，也可以提神醒脑。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的是听力下降是如何影响身心健康的，以及嗜睡发出的预警信号。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当老小区遇到银发族，加装电梯呀，可能就成为了许多住户的期盼。可是这事儿由谁来主导？钱从哪儿来？第一层住户要是反对怎么办？工作应该怎么做呢？种种的烦恼让这个成待解决、迫在眉睫的民生问题往往推行起来是困难重重。不过呀，也不都是举步维艰，在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的老小区加装电梯工作就颇有起色。那么他们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云生就陪您一起到南京玄武区去了解一下这里的老旧电梯改造工作是怎么做到皆大欢喜的。到二楼二十级，到三楼三十八级，到四楼五十六级。71岁的南京农业大学退休教师王老师在四楼停下来，边喘气边仰脸向上看呢。还有18级台阶儿，一级一级延伸到家呀。从2000年动了手术以后，这74级台阶儿，王老师是艰难的从年过半百数到了古稀之年，就天天盼哪盼哪，要是楼上装一部电梯该有多好啊。王老师居住在南京农业大学社区，是一个典型的老小区，房龄啊普遍都在20年以上。住在这些6、7层高的楼房里啊，年富力强的王老师从来没考虑过电梯的事儿。可现在呢，王老师和他当年的老同事们都感慨说呀，爬不动喽，真爬不动喽，这才意识到有一部电梯的重要性。在这个社区里啊，抱着王老师这样心理的老教师有很多，有一个单元呢一共12户人家，其中呢11户人家当中都有60岁以上的老人。55栋有位80多岁的张老师，家住在6楼，每天爬上爬下去食堂打饭，这对于他来说呀，那简直就是一种煎熬。去买饭呢，来回一趟，这人累得够呛，想轻松一些吧，那你就得饿肚子了。哎，张老师幽默地说啊，这个肚子和腿的矛盾，那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玄武区啊，2000年前建成的老旧小区有327个，没有电梯的建筑呢有3069栋，9020个单元，涉及到的居民是11.05万户。而在玄武区63万常住人口当中呢，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有21.7%。玄武区的区长穆庚林表示说，老龄化社会就要求对老旧小区进行功能性的修补，我们把这种修补呢叫做适老化改造，装电梯就是适老化改造的重要内容。虽然呢，众多老年居民有着装电梯的迫切需求，但是呢，在2017年， 玄武区启动了老小区加装电梯工作之前的很多年时间内，全区仅有寥寥几个成功加装电梯的案例。老小区啊，装电梯难，难就难在楼下的居民工作不好做，特别是一楼的住户。农大社区55栋的张老师不是没有做过装电梯的努力，他跟一楼的邻居啊商量过好几次了。邻居说呢，装电梯你会挡住我们家的采光，好说歹说怎么都不同意。二楼和三楼的邻居呢年纪还轻，上楼下楼基本不受影响，再加上装电梯啊还得分担数万元的费用，所以啊就更没有什么积极性了。张老师一看这形势啊，自己也打了退堂鼓了。社区工作者分析啊，这一楼的住户反对装电梯，确实啊有影响到房屋的采光、通风、产生噪音等等这些原因。那另一方面呢，是考虑到房子的相对贬值，有了电梯，楼上的房子更好卖了，那这一楼的优势可就没有了。楼下居民的工作难做，街道和社区啊是群策群力开居民会议，让大家呢一起来做楼下业主的思想工作。玄武湖街道的副主任于挺婷说，为一部电梯开个十几次居民议事会啊，那还算是顺利的，通常情况这议事会啊得开他个30-40次。2017年年初，玄武区政府启动了老旧小区增设电梯工作，全区筛选出符合条件的楼栋单元一共有5580个，增设一部电梯费用呢大概在45万左右，玄武区投入的补贴再加上市级的补贴占到总费用的40%-45%左右。这项惠及面广泛的工程在玄武区并不是一片掌声啊，老小区加装电梯也就是方便了少数高层的住户呗。这反对的声音对这个行为的初衷表示了怀疑。穆区长说，谁都知道老小区装电梯的难度太大，首先呢是每家居民的诉求啊不一样，这里面有大量的群众工作要做，其次呢就是程序繁琐，施工周期长，再加上资金问题，如果让群众自己去面对，那肯定装不了几部电梯。2017年之前，全区的老旧小区提出加装电梯申请的一共才3件，但是为什么明知道难还要为之呢？民生纠结处为政发力点，政府要把民生的责任呢主动的扛起来。穆区长说，民生工作的关键是一定要转变思路，政府为居民提供服务保障，居民的潜在需求就会大量的被激发出来。果不其然，仅仅2017年第一季度，玄武区就新增加了装电梯申请667件。除了安排好市区两级的补贴资金以外，玄武区动员起政府各相关部门以及街道社区的干部的力量，集中力量做好增设电梯的宣传发动和群众说服解释，相关的政策制定，相关审批事项的代办服务，从设计到施工的监督管理等等多项工作。给老旧小区装上电梯啊，既是大好事儿，可也是个老大难哦，一两句话呀还真说不完。那咱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云生跟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那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云生接着跟您聊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话题。要想给老旧的楼房小区加装上电梯呀，做通低楼层住户的思想工作，那是头等的大事。虽然按照南京市的实施办法，只要三分之二的业主同意就可以批准增设电梯，但是玄武区呢还是朝着100%同意的目标在努力。玄武区增梯办主任薛慧燕说，本来是幸福工程，它不能让一些居民从中感到不幸福啊。孝陵卫街道增梯办主任陈玉梅首次上门做工作，这一楼的老人呢抱着药箱子就摔在了他脚底下。但是无论老人的态度怎么样，陈玉梅总是面带微笑倾听了老人的疑问，讲述楼上住户的困难。这一连十几天的交谈下来啊，老人的态度终于有些松动了。陈玉梅又找来建筑设计专家解释

噪音问题，要协调楼上的住户提前把补偿款送到老人的家中，老人这才最终被陈玉梅所感动，在增梯协议上签上了名字。同样的故事啊还有很多。中迷花园社区居委会主任谢道兰当初啊到陈洪宝家，这老两口啊生气的都不拿正眼瞧他，可是谢主任呢是随你怎么喊随你怎么闹，主任呢就是不生气，还笑呵呵的跟你讲政策，讲楼上的困难，讲的你啊是一点脾气都没有了。陈洪宝现在啊跟谢道兰处的就跟好朋友一样，他说谢主任他们呢确实很辛苦，再说了楼上的老同志也七老八十的了，真的是不方便，这个字啊我们签了。除了积极地做好低楼层群众的思想工作，玄武区还配套了相关的实施办法，不仅不让一楼的住户承担增梯的相关费用，还制定了给一楼住户补偿2万元的指导意见。低楼层的群众思想工作做通了，增梯工作的进程啊也就大大加快了。加装电梯一旦作为政府民生工程推动，这一些群众的期望值啊就随之升高了。一来啊是希望政府投的钱能再多一点，那能不花群众的钱是最好了。二来呢也是希望政府啊能把矛盾给解决掉，这不同意装电梯的低层住户他们的工作应该由政府来做呀。最后呢是希望政府把能办的事情都给我们办了啊，牵涉到那么多的手续呀，还有设计呀，施工啊，你这老百姓怎么懂啊？老小区加装电梯，政府该做多少事，政府在其中有没有一个工作边界呢？薛慧燕说，政府推进增梯工作的原则我们呢概括为4个不，就好像穆区长所说的，对于高楼层的业主是推动不强迫，代办不包办，对于低楼层的反对的住户来说呢是依法而不生硬，灵活而不随意。对于居民在资金上的需求啊，按照南京市的统一部署，每部增设的电梯可以享受市区两级共20万元的资金补贴。为了让居民能够尽快的拿到补贴，玄武区将由市级承担的10万元由区财政先行垫付，再与市里边呢是统一的结算。而在相关手续办理、施工管理等等方面呢，玄武区在各街道安排了2到3名增梯专办员，为居民申请增梯所需要的各项审批手续提供代办和一条龙服务。而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自来水啊、电线呐、燃气管道等等这些管线的迁移问题，则由区里边啊统一的和水务、电力、燃气等等单位协调解决。截止到2018年的年中，玄武区老小区加装电梯启动1年多的时间，已经签约了1000多个楼栋单元，取得了规划许可证630多个，施工许可证487个。目前呢，开工和建设的一共有337部电梯。薛慧燕主任表示说，和预期目标相比啊，虽然是慢了一点，但是作为一项涉及居民切身利益，而且环节比较多的民生工程来说，这也确实是急不得的。一年间呢，玄武区居民因为加装电梯发生了不少暖心的故事。电梯装在赵女士家厕所窗外，社区干部呢请来了设计和建筑的专家，帮助赵女士家的厕所换成百叶窗。太平新村的刘世珍老人住在1楼，不仅爽快地同意邻居加装电梯的提议，而且呢还当起了加装电梯群众代理人，挨家挨户地去做邻居的工作。在兰园18号小区，许多业主做邻居10几年了还不太熟悉呢，为了装电梯这事儿啊，积极地协商群策群力，后来呢好多人都彼此成了好朋友。这加装电梯的过程啊，就是邻居们的关系不断磨合的过程。过程中呢虽然磕磕碰碰，
但最终呢，还是会开出和谐的花

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是一个全国性的普遍现象。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享了南京市玄武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经验，希望对其他的地方啊也有所启示。节目之外啊，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宝宝，编织物。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写满喜欢的日记，是青春最珍贵的秘密。在窗外的蝉鸣像是循环的单曲，我心跳的声音因你跳乱了旋律。夏天的蝉鸣，错乱的心跳，都在诉说着懵懂爱意。

我心意变成小树，在风里飘向你。这份心意像夏日细雨，温柔又绵长。暗恋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可正因如此，才显得格外动人。

追晚风的人，追上了日落的沸腾，追上了夏末的余温与拥抱可能。曾以为遥不可及的美好，在一次次奋力追逐中变得触手可及。那时的我们怀揣炽热梦想，无惧未知的远方，即便在星海里浮沉，也坚信能换来理想的剧本。而如今岁月匆匆，忙碌生活让我们忘了当初追晚风的心境，但这首歌响起才惊觉，只要心怀热爱，任何时候都能重拾那份对生活的热忱，奔赴下一场山海。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风拂过海棠落，环佩声声脆，一地残香，只将蝴蝶如心事纷飞。

当海棠的画面还历历在目，可如今却只剩我独自徘徊。你说旧梦已碎，解不开过往心结，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未解开的心结，都在岁月里沉淀，就像这飘落的海棠花瓣，再也回不到枝头。但即便如此，每当忆起那段时光，仍觉得温柔且珍贵，那些遗憾也成了独属于青春的注脚。

雪下得那么深，覆盖了走过的痕，落雪掩埋了脚印，却埋不住过往的那些与你有关的瞬间。曾并肩踩过的雪地，咯吱声里藏着微笑，曾喝出的白气模糊了彼此的眉眼。你说雪是冬天的信，可我等不到回音，落雪无声，如同那些没说出口的惦念。如今雪依旧下，只是身边少了并肩的人。落雪是温柔的，也是凉的，像回忆里的甜与涩，它覆盖了过往，却在心底留下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落在了星空，而我在人海中抬头看到的你，就是我眼里的苍穹。当心里住进一个人，周遭的一切都成了陪衬，街头的灯，掠过的风，转角的花，都像带着那人的影子，连呼吸都带着对方的气息，仿佛整个世界都为他镀了光。可想念是不停歇的风，若那人不在身旁，这满眼的风景便只剩空落。原来最深的眷恋是目光所及之处全是你的轮廓，连沉默都在呼喊你的名字。

花读不懂白玫瑰，北山的风也吹不到南山尾。就像你偏爱热烈的红，我却执着于清冷的白。你向往山间的烟火，我却迷恋云端的孤绝。不是不够好，只是彼此的世界本就隔着山海。你不懂我沉默里的温柔，我也读不透你张扬下的疲惫。就像花期错过季节，风永远到不了对岸，这份差异成了跨不过的鸿沟。最终山茶花在角落独自绽放，白玫瑰在风中寂寞枯萎，各自芬芳却再无交集，徒留一声叹息，在时光里回

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逃离整个宇宙碰撞的意外，穿过黑暗尽头，又通往哪里？这迷茫的追问，恰似生活里我们面对未知的无措。当眼前你化为泡影，那份无力感如潮水般涌来，拼命挣扎却难以抓住失去的美好。可即便如此，我这一次偏离了航道，任黑夜吞噬，依旧是对爱与梦想的孤勇奔赴。哪怕最终还未遇见你，但这在黑暗中追寻的过程已成为生命中最深刻的印记，提醒着我们曾热烈地活过。

能相互牵挂，就像生活里那些错过的人，无果的爱，明明能相互牵挂，就像生活里那些错过的人，无果的爱，明明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我们都曾怀揣着炽热的情感，试图跨越重重阻碍，去拥抱那个心心念念的人。可命运常常弄人，现实的鸿沟难以逾越。即便如此，那份深入骨髓的眷恋，依然如天边的云，浩瀚无垠，诉说着无尽的思念。节目之后

另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2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镖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4: 杨香武要再探临江楼。杨香武这次再上山，那就是群侠三探临江楼了。第一探那是麒麟大侠谭宇，不幸的是他落入绞轮刀死了。第二探就是窦尔敦，让人家生擒活捉，现在压在岛上。如今杨香武和彭真说起来了，自己要再上万花岛取得百官图。开始大人心头一震，不同意。可是杨香武如此这般一说，他有主意，有办法探临江楼取百官图。彭德仁听他说完了，虽然心里边还是十分担忧，不过觉得他这此计可行，这才点头同意。可等杨香武回过头来跟铁拐钢刀刘玉龙一说要夜间上岛，刘玉龙给他跪下了。五爷，我头两次把谭大侠和窦大侠给送到岛上去，现在我都后悔悔死了，我还敢把你往岛上送？我如果把你送上去的话，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那我就得抹脖子了，我说什么也不去。杨香武瞧瞧他，你这个人呐是探不了身儿，你是不是觉得刚才我说了你几句，我对你有点疑心，你就不愿意啊探这个身儿了？我告诉你，我这次上岛和他们上岛不一样，是这么这么的。哎，他又把自己的打算跟刘玉龙一讲，在座许多剑侠都听着，有人摇头，有人点头，大家都琢磨杨香武这胆子可太大了。不过大人那边同意了，杨香武主意也拿定，众人都没说什么。就这样，杨香武随着刘玉龙离开苏州城，够奔万花岛。可是当天晚上他没有上岛，因为从苏州到万花岛还有好几百里地，他们先在渔村又待了一白天，是第二天的晚上把竹排准备好了，骑着咔嚓一安上，横过临江川。杨香武还是第一次做这玩意儿，飘飘摇摇，忽忽悠悠的，心中是暗暗称绝，心想就这一招一般人可都想不出来，不怪乎他能把人都送上万花岛。杨香武他们接近了水寨竹城，抬头一看，那竹城也得有2丈来高，旁边不太远有竹楼，里边有灯光，那是站岗亮哨的。旁边不远处就是青龙闸，万斤大闸已经下到江底，没有岛主的命令，夜间谁也不许随便出入，就是白天出入盘查也特别的紧。刘玉龙用手抠开原来的这个缺口，然后他告诉杨香武， 杨五爷，你先顺这儿往里边钻。今天晚上我要陪着你一起上岛。杨香武一听，你陪着我一起上岛，不用了，我自己上去就行了。哎，不不，你赶快先钻进去吧。说刘玉龙怎么也想上岛，刘玉龙一琢磨，上两次我送上去人呢都出事儿了，这次杨香武再出事儿，我吃不了就得兜着，现在我豁出去了，他也有个三长两短的，我陪着他，因此得一起上岛。杨香武钻进去，他顺这缺口也钻进来，然后把竹牌一竖，贴到这个竹城上边，用牛皮条子勒好，把那缺口又堵上了。这竹牌就紧贴着这竹城，浮在这个江皮上，所以说一般人他注意不到。就这样，刘玉龙带着杨香武两个人过了临江川，上了岸。这个时候正是半夜，黑压压乌沉沉，石不开外，几乎都看不清人影。刘玉龙他了解杨香武的主意，所以他不废话，在前边带路，杨香武在后面跟着，他们直接够奔万花岛的铁瓦阴暗殿。那说他们上岛不是为了到南山崖临江楼取百官图吗？那得往南走啊，怎么奔这面来了？哎，这就是杨香武的主意了。两个人一前一后接近了阴暗殿，往前一看，殿里边有微弱的灯光，空空荡荡，现在可没人，外边有人巡逻站岗。刘玉龙往前一杀身，冲杨香武一摆手，跟我走。杨香武随着他，两个人绕了个弯，没进阴暗殿，也没接近阴暗殿，他们绕过去，奔后边有个府宅来了。那么说这个宅子是谁家？这乃是万花岛的第九岛主展翅大鹏周英龙的家。杨香武就告诉刘玉龙，他要到周家来。只见他们两个人是到了后墙边，越墙而入，一看后园子种着许多花，飘来阵阵花香，再看从前厅折过来灯光不太明亮。两个人叫着轻功上了房子，金钩倒挂往里边一看，就见这个上厅之内有五个人，为首的就是周英龙。周英龙坐在一把太师椅上，面皮白刷刷的，花白然，肋下带着一把剑，在他两边坐着四位是他的得意弟子，那就是美髯客、金刀无敌薛虎、小温侯鲁豹、俏郎君罗英和冷面太保高俊。周英龙自从他的家下逃到万花岛，这几个弟子就在他的身边。那说周英龙白日里随着大岛主、二岛主做一些事情，回到家里以后，他也跟自己这几个弟子在密谋合计这个岛的前程。大岛主林天鹤能不能成大事？成不了大事，万一这个岛要让那康熙皇帝派兵给打破了，咱怎么办？他们也琢磨呀。哎，就在这时候，杨香武和刘玉龙来了，就听着周英龙和弟子们七油叉七油叉说些什么，有时候能听着一个字儿，有时候听不太斟酌。杨香武就在房上往后院瞄了一眼，他一看后面有内宅，看样里边还有人没睡着，因为那边也有灯光啊。他眼珠一转，给刘玉龙打了个手势，两个人从后坡下来了，斜四里一跃奔内宅去。到了一个窗户前边，抠破窗棂纸，杨香武往里一看，他乐了， 说怎么乐了，里边小凳上坐着一个中年女人，容颜不错，穿着一身睡衣。杨香武认识的，这正是周英龙的夫人。那说他怎么认识这女人呢？前文书咱说过，杨香武二道九龙杯就是在周家道，他和周英龙打赌，因为倒那杯太难了，杨香武使个调虎离山计，弄了一把火烧这夫人，引周英龙在屋子里边出来，然后他趁机下手。那一次他跟这夫人吵过一次面，现在一看，哎，正整是他。杨香武琢磨，只要我瞧着你啊，我这个计策呀就成功了。他给刘玉龙丢了个眼色，刘玉龙往旁边一闪身，就靠着黑影出去。他轻轻一拉门，这个门虚掩着，跨步就进来了。外间有个小丫鬟正在那打盹呢，见杨香武他一愣，杨香武抬手咵一掌贴在他脖子上，当时丫鬟昏过去了，他把他一拖就拖到对面一个小屋去了，放在床下，然后跨过来小莲笼就来到夫人这屋。现在夫人是心事重重，说她想什么，她想自己的丈夫，想自己这个家。你看原来在乡村里过日子是要钱有钱，要事有事，随心所欲啊。可是两口子自从来到万华岛以后是提心吊胆，听说近来两军阵前要作战，是能打胜了还是败了啊，也不知道丈夫拿没拿好主意。就在这时候听了后边哗啦帘子一响，他头都没回说了一句，怎么春桃还没睡下呀？夫人呢，这个时候我能睡着吗？呀，周夫人吓得一蹦呼起来了，腿一发软，扑通坐地下了。杨香武向后一退身子，夫人别害怕，我没有歹意呀。说着他把这老道帽子摘下来，夫人一瞧，啊，是他。夫人也认出来了杨香武，这就是过去在他紫霞庄露过面那位。见杨香武四五十岁的模样，两撇小胡，穿着一身老道衣服，过去可不是这身服装。杨香武肋下还带着一把牛肋的小单刀，那两眼睛锃明瓦亮，这是仇人呐。那么仇人怎么上了万花岛，来到自己的家下，到了自己的面前，肯定是来者不善。他坐那儿动不了，浑身直哆嗦。杨香武一看，别把他吓死，要真把他吓死还就完了。他稳稳心神，使劲把这语气放和蔼一些，夫人呢，我杨香武这次上岛可不是害你们夫妇的，我是来救你们夫妇的。那说这话是从何说起呢？就是因为你们两口子和岛上这些贼还不是一码事，现在这个岛就要破了，全岛的那些头头脑脑就都得死了，也别说他们得死了，就是那些家属都罪色难逃啊。可是我们这些侠剑客一合计啊，你们两口子虽然有罪有错，还不至于于死，因此今天晚上我就来见见你们，想问问你们呢，你是到底想活呀还是想死啊？你要是想死，你们就还在岛上，原来做什么现在还做什么。如果想活的话，咱们就交个朋友，你帮帮我的忙，你们以后啊就有个退路了。杨香武这么一讲，夫人慢慢的缓过神来了。啊，杨大侠，这么说你不是要杀我？嗨，我要杀你的话刚才不就动手了吗？不是要杀你，那我多谢你了。那么你想让我干什么呢？我想见你丈夫好好谈一谈，你能不能派个丫鬟 到前边去把你丈夫叫过来，只要我们俩一见面，那事儿就算妥了。
5: 好好，我这外屋有丫鬟伺候我，那个不行了，那个让我打昏过去了，让他去不行。
4: 你上外边叫个丫鬟，可是记住了，别让他知道我在这儿，知道我在这儿可就坏了事儿了。
5: 我明白。
4: 夫人对杨香武是百依百从，挪动着脚步来到门口。他刚往外一来，外边有站岗廖少的周氏弟子就跑过来了。
5: 师娘，这么晚了你还没睡觉，你有什么事儿吗？
4: 啊，那你快到前边把你师父叫过来，我找他有急事，我觉着这脑袋有点发晕。
5: 哎，
4: 这年轻人跑前面去了，杨香武就在门里，用手按着刀把子。那如果说夫人一喊一叫要给他泄露了，他也可能下毒手啊。哎，一看夫人这么说挺好，他轻轻把门一开，夫人转身又进到屋里，
5: 时间不大，

0: 龙是脚步匆匆回来了。刚才弟子说了，他媳妇脑子有点迷糊，他这心里边就忽悠一下子。你看周应龙这家伙，过去是个坐地分赃的江洋大盗，现在投奔万花岛，更不是好东西。哎，可是他挺心疼他的这个媳妇儿，从小夫妻共患难过来的，你说在岛上，这也算背井离乡啊。他惦念着，所以说赶紧往后跑。夫人，你怎么样了？夫人，你怎么样了？说着怎么样了，他往屋里边一进，愣那儿呀，就见卧室的大床之上，鬓板坐俩人，一个就是他夫人，另一个是个老道。刚开始他也没认出杨香武，一看杨香武，脑子嗡一下，心想：在我夫人的这个床边，怎么还坐着个男人？还是个老道。可仔细再看，认出来了，哎呀，杨香武。这一惊比刚才惊的还厉害，他伸手刚要摸家伙，杨香武一看，别动手了呀，你没看我离你这个夫人近吗？你要动手的话，他这脑袋嘁哩咔嚓不就搬家了吗？你想干什么？想救救你们两口子。周应龙啊，虽然过去你是个拦路搭腔断道劫财的个贼，不过我琢磨那个道义有道，就是做强盗也得有个做强盗的道理，你这个人呐，还算可以，还算个江湖人。可是现在你投奔了万花岛了，这个岛拦路搭腔断道劫财，以后还要打奔京师，你说整个中国不就乱了吗？现在皇上已经下了旨意了，让彭大人带着几十万兵马要围困万花岛，孩压不胜，刀刀斩尽了。周应龙啊，你想不想给自己和门徒弟子留条后路啊？你要想留条后路的话，今天晚上你就跟我合作，不然的话，我现在先杀了你媳妇儿，就算我杀不了你，我跺脚一走，以后你不也得玩完吗？何去何从？现在你就给我个准信儿。杨香武说的是正言厉色，眼珠子闪闪放光。呀，周应龙那也算一条汉子，天不怕地不怕。可是现在一瞧夫人就在杨香武跟前，也自己想救救不了。再者，这些日子也跟弟子们私下商议，是万一这个岛要保不住了，咱们往哪儿逃，往哪儿奔？反正咱不能在这岛上糗着等死，那也是在想后路。那就是现在不跟杨香武合作，肯定夫人先死。如果要合作了呢，还能给自己留一条路。周应龙这脑子就转悠上了，杨香武察言观色，一看他心里边已经活动了。我说周应龙啊，虽然咱过去有些梁子，可这冤仇可解他不可结呢。况且我今天晚上来了，足见我的诚意。你看看，你有什么事儿还盯不下来呀？现在我来了，可是为你好啊。
1: 好吧，杨爷，那你说说我怎么能跟你合作。
0: 好嘞，就这句话呀，你媳妇儿这个命就保住了。但是杨江武说是说着，他那身子还是紧挨着周夫人不离开他。周应龙啊，我打开天荒和你说亮话，今天晚上我上岛就是为了到那南山崖临江楼取那百官图，但是我知道那个地方有西洋八法寺纽斯专环，那么他们这个岛上原来可没有这个玩意儿。我知道你会那个西洋八法呀，我在你们家还看着过那个木头人来回送菜呢。现在你就帮我这个忙，把那些消息都给他关闭了，能让我安安全全的 到的那个楼里边把这百官图拿出来，你就大功一件，你看怎么样啊？周应龙一听连连点头，五爷你等着。就见他一俯身在旁边夫人梳妆盒子之内拿出了一张纸，叠得板板正正的，他打了开了，向前一递，杨香武一瞧，这是啥呀？这是临江楼西洋八法图。杨五爷你看，这是总消息，只要把这总消息一关闭了，这个楼里边翻胆呐、什么进坑梅花坑锁得紧霸王鞭，哎，所有这一切就都停了。如果说想关闭一种，那还有一些分消息，哎，得关闭这个，得关闭这个。他用手一一指点，杨香武一看，好嘞，这个图啊我收的，可是我这个人不懂西洋八法，你让我看图还看不明白。我说周大侠，你先走一步到临江楼，先把那个消息给我关闭了，我带着你夫人呐也出去，不过我把你夫人先放在一个地方，回过头来呢我再把夫人交给你。那这就是说，你要是敢蒙我的话，你夫人可就死了，你要不蒙我呢，夫人呢也就回来了，听明白了吗？我听明白了。好，那你就前面走吧，这个等一会儿天就亮了，咱可别耽搁。周应龙万般无奈，他是一跺脚出了内宅，出州府，直接够奔南山崖临江楼。杨香武夹带着周夫人出来，怕他喊叫，把他嘴给他堵上了，还给他封住了几处麻穴，就这样还把他穴道开开，用绳把他胳膊呀轻轻的拢了一拢。反正你这么说吧，这夫人想跑是跑不了了。他带着一出来，刘玉龙迎上来，五哥把夫人拿来了，都妥了，周应龙先到临江楼去了，咱马上就去，先把这个夫人藏个地方。刘玉龙暗挑大拇指，心想还得说杨香武，就谭宇窦尔敦多大的名望，多么高的功夫，上岛就栽了。杨香武这叫足智多谋啊，看来人得有脑力，得有智慧。两个人先把夫人藏在一处，那是一处怪石的后面，一般人是发现不了。然后他们赶奔南山崖，等他们来到的时候，周应龙已经早在南山崖宅院外面等着他们了，呵，等着这个心焦啊。他就琢磨着呀，那杨香武把事儿办成了，我好把夫人早早的救回来呀。他一看，两个人顺着山路奔着不过来，他赶紧迎上来。杨五爷，我夫人在哪里？我说周应龙啊，那个楼里边的事儿你办得怎么样啊？五爷，我都办好了，总消息都让我关了，你就大跨步往里边去的万无一失，百官图就正在正南门往里进的正中央无极图。好了，我多谢你了，我把那个图拿到手，你夫人呢我就交给你。周云龙暗骂，这个老坦太滑了啊，这叫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呀，啊，他是得做个保险的。杨香武告诉刘玉龙，不让他进去，在外面盯着点。杨香武一低了腰，唰啦就窜进了宅子，往前一看，前边有一趟小厢房，有的屋中灯光还亮着，正面一瞧，正是三层的临江楼。他一看临江楼正南方甲乙木这道门虚掩着开个缝，他就知道这是周应龙给他打开的。他这才电不宁腰往里边一窜，可是就在这时，只听到咣当一声。

0: 彪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1: 杨香武进了临江楼，就听了咣当一声，哎呀！回头一看，大门已闭。这可出乎杨香武的预料，他本以为拿住了周夫人，逼着周英龙关闭了临江楼的西洋八法，那这就做到万无一失，只要拿了百官图，大功便告成。没想到这门咣当关上，再一看，门里边闪现出一人，正是大岛主玉鼎撼乾坤的林天鹤。在林天鹤身两边有他四个大护卫四横，杨香武脑门子就见汗了。这个事儿是怎么弄的？我中了周英龙的计了，没想到啊，他跑到这儿来，先给这大岛主报了信儿了，把我给拿住了。行州的，你拿住了我，我死了，你老婆也好不了。杨香武伸手把牛肋的小单刀就拽出来了。玉鼎撼乾坤，林天鹤两眼。

凝视着杨五爷，心头暗想：这个老道是谁？他怎么上的我万华岛？他怎么进的我临江楼？就冲他王楼里边一进，说明西洋八法的消息已经关闭了。他怎么知道我的这个消息的？我的这个西洋八法扭丝转环特别的奥妙，乃是周应龙为我所修。看来这老道不简单，而且岛上必有奸细与他联手。哎，通过就他这一想，您听得明白，还真不是周应龙给他报的信儿，然后把杨香武给堵着的。周应龙打开了这个楼，关闭了西洋八法，林天鹤一点不知道。只不过这些日子他清楚这个地方要出事儿，每天晚上他都在这儿，就恰巧把杨香武给堵住了。见杨香武把刀往出一拽，他冷冷一笑：道长，毛家先自我介绍，毛乃是万花岛的大岛主林天鹤，请问道爷怎么称呼？哟，杨香武一听，这心里边可就更没底儿了。谁？林天鹤？这不是万花岛那头把交椅吗？怎么他把我给堵住了？杨香武哪有心思跟他报什么名了？是左手一种眼神，右手刀直刺他的咽喉，唰啦，林天鹤往旁边一闪身，二指微缩，就听他啪啦啪，一招把杨香武的刀就打飞了。哎呀，厉害！杨香武这才知道人家的手段高妙。杨香武轻功沾一局，要说不在这个楼里边，顺大道往前跑，一般人追不上吧。要如果再搞一些挖窟窿盗洞那类事儿，那简直没人能比得了他。可是就论内气功，论掌法刀法，那他可比林天鹤差一截子。林天鹤二指那么一弹，把这刀崩飞了，跟身跳起，飞起一脚：你给我倒下！咵嚓，杨香武倒下了。杨香武本来还能往起窜，可他一看旁边还有四个大个呢，就我这个能耐都兜不了这个林天鹤，那四位那我就更打不了了，费事没用了，等死吧。他倒在地下没起来，林天鹤向前一逼：老道，只要你说出来谁把你送上岛的，谁破坏了我的临江楼，关闭了西洋八法的消息，我饶你不死。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我林天鹤说话算数，你看怎样？哎呀，杨香武一琢磨，刚才我还恨那个周应龙呢，听他这么一问，好像不是周应龙把我给坑了，那是我倒霉呀，我这个命不好，让他给我堵住了。那真这样的话，我还不能把周应龙给说出来呢，我说出来他和他媳妇可就都死了。杨香武这眼皮儿上下聊了一聊：行，林的，你要问我怎么上来的，我是一步迈高还就上来了。那说我怎么破的你临江楼这个西洋八法，也别说个小小的楼，就是天下最高的那个西洋八法的人，他也挡不住我。我听你这口音，再看你这个穿着打扮，大概你是那个赛毛遂杨香武吧，就是你五爷，你想怎么办吧？你婶儿的他二爷都跟你顶着，来，将他狗丫头提瓦烟店打。林天鹤把这西洋八法楼消息又给启动了，然后他派一些人在此处是严加防范。此时天一亮，
他带着四横押来杨香武，赶奔铁瓦烟店。这时把刘玉龙都要急死，刘玉龙直拍自己脑袋呀，哎呦，姓刘的姓刘的呀，这回你又完了。本来以为此次陪着杨五爷上的岛上可以大功告成，没有成想他杨香五爷被祸遭擒，你说让我怎么跟天下英雄交代？我自杀吧。刘玉龙在府衙时候面对黄三太和谭宇的灵牌，他就想自杀，现在把刀抽出来了还想抹脖子，不过这刀刃都卡到脖子上了，他停住了。先别去，杨五爷还没死啊，我看看有没有办法把他救出来，等他死了我再自杀也不迟。刘玉龙在后面暗中跟着林天鹤，也就来到了铁瓦烟庵店。周英龙是叫苦不迭，哎呦，你说我怎么办？我只不过是为了我媳妇儿，我才听他杨香武的把这西洋八法楼消息关闭了。可这件事情真要是让林岛主知道了，你别看现在我是九岛主，我毕竟是外来人，才到岛上不过两年，人家不把我当成心腹，可能因为这个事儿，我的身家性命难保，我的门徒弟子都没有好下场。杨香武啊，你可别把我给说出去呀！现在他想找他媳妇还找不着，哪管找他媳妇马上逃跑也行，那脱不了身呢，也只好赶奔阴安殿。阴安殿点声大作，该到此地来站班的人等就全来了，各家岛主都有座，有名的寨主们都有座，小寨主在两边站立。阴安殿聚集着二三百号人，把杨香武带上来，啪嚓往地下一扔，众人一看啊，有几十号人认识他，尤其是二岛主张泽明对杨香武太熟悉了，好几次炒面，心说这杨香武那滑了吧唧的，这一辈子没掉过脚，这回怎么把他给拿住了，怎么拿住的？就见大岛主端坐在上边，面色严峻，往两面扫视着，他心想，看来那个奸细就在这烟店上，可能还就坐在我的身旁。不过是哪个人呢？我不敢拿准。那么杨香武被压在这个地方，那个奸细看着他能不为之所动吗？我要察言观色，最后把那个人抠出来。他正在观察着，杨香武倒在地下呵呵一乐，无量个佛哟，我是行林的管子儿的，我杨香武也是个侠客呀，咱们都是一个武生人的门下，你就把我捆着又点着穴道扔在这个地方，你羞辱我，你自己脸上也不光彩，你要如果跟我客气点，让我坐那儿，我感谢你。你要不想客气，命人把我推出去，你把我杀了，来个痛快的，我也佩服你。你现在算啥呀？他这么一喊一叫，烟店上下哇一片喧哗。杨香武在江湖上的名头是相当的大，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侠客，和黄三太并名，并称黄杨。当然了，杨香武之所以能有今天这么大的名头，也借了黄三太的光。那听他这么一讲，大家一想也是，大丈夫可杀不可辱，咱们都觉得呀是飞檐走壁的人，那别给他这样的寒碜，还是把他拉出去杀了吧。这些人的眼睛都落在了大岛主身上，林天和用手一捻，花白然。杨大侠，
其实有两条路，一个是死路，一个是活路。死路就是你跟我万花岛为仇到底，那么活路嘛，我就问你一句话，我的山中马卫是你的朋友，只要你把这个人说出来，我就立刻送你下岛。他这一说这话，周迎龙就在九岛主那个位子上坐着，那个脸那个肌肉啪啪啪啪就来回一蹦，当时变了颜色了。周迎龙拿眼睛偷瞄了一下杨香武，心想说不定他就把我卖了，因为反正他是死，他还能让我好得了啊。可是杨香武连看都没看周迎龙，行林的，你说这个岛上哪个是我的朋友？我看我的朋友多了，什么二岛主、三岛主的，那个九岛主的，哎，这些人物啊都算是我的朋友。不过你说那个意思我明白，是哪个人把我送到岛上来的，帮我打开的那个西洋八法喽。这个人呢我不能说，你就把我杀喽我都不能说。周英龙一听那心中就一热，鼻子刺一发酸，心想他们杨老五杨老五啊，过去我恨你们哥们儿，我恨那样，就这一句话，前面那些事咱都接过去，我佩服你，我感激你，可惜有样，我是救不了你呀。姓杨的，你真想死，真想死了，现在我就盼望着一点，等我死以后啊，彭大人还有我们那些瞎剑客攻到岛上来，把你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给我和三哥报仇雪恨了，拉出去斩了，炸蹭蹭窜过来两位小寨主，是拉着杨香武连扯带拽到了外面，就绑到了旗杆的那个夹杆石上。夹杆石也得有一人来搞，旗杆太高啊，不用那个夹杆石夹的，旗杆不稳的，绳子左一道右一道把它一缠好。旁边过来个惯于行刑的，这也就刽子手了，光着膀子喝了两碗酒，满嘴都是酒气，抄了一把鬼头刀，到了跟前看看杨香武，杨五爷，我只不过是个走卒，我非常佩服你，上旨下派没办法，我得杀了你，你别恨我。杨香武看看这彪形大汉，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每当看到草莓籽、莲蓬头、芝麻粒儿等等密集的图案，就会发出强烈抗议。这群人称自己有密集恐惧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密集恐惧症是一种病吗？人为什么会对密集的事物反感？那这种症状可以缓解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密集恐惧症这个词儿是近些年才被创造出来的。在2005年，一些社交媒体上博主想用简单的词语表示对孔洞的恐惧，便有了这个词儿。它常被简称为密孔。它的英文呢是由两个希腊单词组成的，即洞和恐惧。因此这个名

词最早描述的是对于各种孔洞的恐惧，主要表现为看到密密麻麻的物体，像蜂窝、莲蓬、海绵之后，出现焦虑、恐惧、紧张、厌恶等，还会感到头晕、恶心、出汗、头皮发麻、手脚麻木、起鸡皮疙瘩等症状，严重者可能会出现昏厥。这种现象在人群中很普遍。2013年，英国埃塞克斯大学人脑科学中心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调查，其中有16%的参与者表示对莲蓬头感到不适和厌恶。其实对于密集恐惧症是否能被称为恐惧症存在着争议。恐惧症是指患者对外界的某些处境、物体或者与人交往的时候产生异乎寻常的恐惧与紧张不安，可致脸红、气促、出汗、心悸、血压变化、恶心、无力甚至昏厥等症状，因而出现回避反应。在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当中并不存在密集恐惧症这个诊断，并且大部分自称有密恐的人在看到密密麻麻的孔洞图片的时候，更多的感受到的可能是恶心或者厌恶，而不是恐惧，因此称为密集厌恶反应更合适。有学者认为对密集的恐惧是一种本能，也叫做趋避效应，因为密密麻麻的有高对比度的视觉刺激会被大脑处理为很危险，而其源头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对寄生虫和传染病的厌恶。有研究者认为许多致病的传染病如天花、风疹、斑疹伤寒、猩红热和麻风病等都会在患者皮肤上形成不规则或者大致成圆形的脓泡团。当人类或动物皮肤出现这类圆形促剂图案的时候，极有可能意味着病原体的出现，那些能发现此类线索的人就会主动逃离，降低感染疾病的风险。因此人类在进化上就对促剂图像感觉厌恶，避而远之，这是正常适应性反应的一种夸大和泛化。第二种，避免受有毒动物侵害。有研究发现那些可以引起密集恐惧的物体具有相对高的对比度，如一些剧毒生物像蛇、蟾蜍等的花纹，这些花纹图案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偏头痛。这样根据进化论，那些能够发现有毒生物体的人类就更有生存优势。密集恐惧是为了对那些进化过程中伤害过我们的事物保持警惕，帮助我们远离可能导致感染、传播疾病、腐烂或有毒的东西。从这个角度看，对密集的反感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机制。如果对密集事物和图像的恐惧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比如看到草莓上的籽儿就无法下咽，看到泡沫会感到恶心，看到莲蓬会浑身起鸡皮疙瘩，可以到正规机构治疗一下。很多临床医生可能会首先尝试行为疗法，以减轻紧张、焦虑或者是惊恐发作，仅在需要的时候借助一些药物。暴露疗法就是行为疗法之一，在治疗师的引导之下，让患者逐步直面引起恐惧或厌恶的物体或情境。换句话说，就是你越怕什么就要越直面什么。比如看到密集图片时会感到不适，那就一直看这些图片直到脱敏为止。生活中要缓解密集恐惧，首先可以心理暗示自己不要回避，不要形成条件反射的逃跑行为，要主动面对，经过长时间锻炼就有了面对的能力。如果生理反应较严重的，可以用系统脱敏法治疗，先从所怕之物的一个局部开始适应，再慢慢的增加量，鼓励自己逐渐接近所恐惧事物的全部，直到消除对该刺激的恐惧感。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人有这样的困扰，明明不胖，大腿根外侧却十分突出，不仅让大腿看起来更粗壮，还在视觉上短了一截。这种体态问题被叫做假胯宽。虽然在医学上不存在假胯宽的概念，但是它的确会让人看起来臀更宽、腿更短。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薇就和你一起来分析一下假胯宽到底是哪里宽。胯由骨盆和髋关节所构成，我们平时所说的胯指的是骨盆的部分，而髋关节处则是假胯。髋关节俗称大胯，由髋臼、股骨头、关节囊以及韧带构成，是连接躯干和下肢稳定的较为复杂的大关节。健康的髋关节是维持人体活动的重要前提。一方面，髋关节可以前后屈伸、内外收展、内旋外旋，是支撑走

走、跑、跳、蹲等肢体活动的关键。另一方面，髋关节承载身体重量，起到传导关节上下力的作用，满足身体多种生理需求。所谓的假胯髋，其实是由于不良习惯日积月累，造成髋关节内旋，让股骨大转子看起来更加突出。真胯髋由天生的骨骼形态决定，在成年后就已经定型。假胯髋则是受到一些因素所致，大多和我们的生活习惯相关。相对于男性，女性的骨盆会更宽，膝关节更内扣，更容易导致股骨头向下向外，髋部的形状就会随之改变。走路时的正确姿势应该是两只脚朝正前方，大腿前侧肌肉发力，但有些人走路内八字，导致股骨内旋，并且大腿根部外侧肌肉越来越发达。还比如翘一次二郎腿，需要髋关节、膝关节、骨盆、臀大肌等多处共同参与。骨盆带动脊椎旋转，使脊椎左右两边的软组织被动失去平衡，久而久之还可能导致腰背酸痛，甚至形成脊柱侧弯。很多人工作时一坐就是一天，休息时从天亮躺到天黑，久坐导致臀部松弛下垂，容易出现假胯髋。女性怀孕之后，雌激素、孕激素水平急剧升高，骨盆及韧带出现松弛，以利于胎儿的分娩，从而导致胯骨增宽。想要区分女生是假胯髋还是真胯髋的一个重要点，就是看大腿根部。什么是假胯髋？简而言之，就是大腿横向跨度会比较宽，腿部比例不是很好看，并且还会影响整体的身材比例。假胯髋的女生很少穿裤装，因为胯髋是由大腿根部的赘肉造成的，经常久坐的女生会很常见。穿裤子会显得腿很短，这样就会让整个人看起来比较矮。女生如果是真胯髋，就不会有这些情况了。真胯髋是整体的腿部都比较稍微粗壮一点，不会有特别突兀的肥肉，大腿和小腿比例相搭，看起来不会那么违和。看腿部线条也是区分真胯髋和假胯髋的一个重要因素。假胯髋的女生随着裆部位置的不断下移，假胯髋的视觉长度明显缩短了很多，这样就会让整条腿的腿部线条看起来不是那么的流畅自然，比较影响腿部线条的美感。相反，女生如果是真胯髋，就不会有这种烦恼了。因为真胯髋的女孩视觉上很拉长大腿的线条，因为臀部的高度更高一点，所以整体的腿部线条看起来更加的苗条精致一些。即便假胯髋和真胯髋的女生身高是一样的，但是真胯髋的女生确实视觉上的比假胯髋的女生更显腿长。真胯髋的骨盆外侧最高点，真胯髋就是指骨骼两侧边缘的距离，女生的胯骨基本上在成年以后就已经定型了。女生如果是真胯髋，完全不必要自卑，因为真胯髋真的会显得腰臀比例很完美优秀，不仅会显得腰很细，而且会显得腰际线很高，妥妥视觉大长腿的即视感。而相反，假胯髋的位置是在大腿根部，整体视觉上看上去稍显突兀一点，即便是同样的身高，但是相对于真胯髋来说，假胯髋显然视觉上就显得腿短了，也同样会显得腿粗壮了很多。更重要的是，假胯髋的女生通常伴随着 X 型腿、小腿粗、外翻等一系列不好看的情况。女生的话基本上在成年以后就定型了，如果想要改善假胯髋，坚持运动和锻炼是必不可少的。假胯髋不仅影响体态，而且会导致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稳定性较差，在运动中尤其是剧烈运动容易造成下肢关节损伤。改善假胯髋最重要的是积极锻炼，建议先做有氧运动进行减脂，如慢跑、游泳、踩单车、跳绳等等，让肌肉变得紧致，再配合一些简单动作。推荐大家第一个动作，仰卧竖脚式，躺下

脚底并拢，两脚向外打开，腰部紧贴地面，全身放松，感受大腿内侧的牵拉感，保持五分钟。第二个，臀桥。臀桥可以帮助臀部肌肉维持弹性和肌力。膝盖并拢，大腿处夹住一根笔，尽可能不让笔掉下来，注意膝盖、胯部、肩部成一条直线，受力最多的是臀部，其次是大腿。好的体态可以帮身体节能，通过矫正体态可以让自己更自信更有活力。美国健康网站推出五个纠正不良体态的动作，第一个动作是牵引颈部，端坐，肩膀位于髋部正上方，把弹力带绕在头后的正中间位置，双手握住弹力带两端，目视前方，颈部往后仰，停顿片刻，再用弹力带把颈部拉回起始位置。这个动作有助改善颈椎生理曲度。第二个动作是坐姿伸展，端坐，双手交叉放于脑后，紧绷腹肌，后背保持平直，向后伸展脊柱上端，然后回到起始位置，有助改善驼背和脖子前倾。第三个动作，坐姿旋转，端坐，手臂交叉，双手放在对侧肩膀上，肘关节抬到与肩膀同高的位置，目视前方，把身体转向左侧，回到中间位置，再转向右侧，可以减少脊柱侧弯风险。第四个动作，靠墙屈臂，站在墙壁前，臀部和后背靠在墙上，双臂举过头顶，掌心朝前，绷紧腹肌，保持后背平直，轻轻向后挤压肩胛骨，然后把肘关节放到与肩膀同高的位置，再把双臂举过头顶。这个动作能够增加肩膀和上背部的灵活性和力量，改善含胸圆肩。第五个动作，反向肩部蹲，双手叉腰站立，右脚踩在一块折叠的毛巾上，右脚向后滑动，左膝弯曲成直角，右膝略微弯曲，保持骨盆稍微向前倾，感觉右腿后方得到了拉伸，左脚用力蹬踏地面，返回起始站立姿势，换另一侧重复，改善骨盆前倾。以上每个动作做6到10次为一组，总共完成3到4组，每周进行2到3次。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关注到的是密集恐惧症真的是病吗？和恼人的假夸宽。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在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牌坊乡，有一位71岁的满族老人，他叫完颜永浩。他做了一辈子的老师，尤其喜欢写字画画。他不仅在家里每天坚持写字作画，乡里文化墙上的美图很多也出自他的手笔。那今天的节目里啊，云生就给您讲述文艺老年完颜老爷子的故事。完颜永浩今年71岁了，他曾经是老三届的毕业生。和那个年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完颜永浩也经历了下放回乡的过程。老人介绍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村子学习氛围很浓，几乎所有的孩子心里都想读好书，写好毛笔字。在22岁的时候，完颜永浩做了一名教师，这一干就是40年。牌坊小学、众兴中学、路口中学、牌坊中学，在几十年的教师生涯里，因为种种原因，完颜永浩换了好几个学校。不过不管是在哪个学校，不管是教哪门课，完颜永浩都是认认真真、兢兢业业，是孩子们眼中的好老师，更是教师队伍中的佼佼者。在40年的乡村执教生涯中啊，完颜永浩也有机会去条件更好的市里任教，但是呢，他还是选择留在了农村。老爷子告诉记者说，1980年，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乡村教师考成了正式教师。那个时候，就有合肥的一家学校找到他，希望啊，他能够去那里教书育人。老人说，如果当年去合肥的话，各方面条件肯定比在农村要好上很多。不过呢，老人在农村教书习惯了，跟孩子们也有感情，再加上自己的3个孩子也需要照料，如果跑去合肥就不方便照顾家了，所以呢也就没去。这几十年来，在学校任教的期间，完颜永浩的身份都是老师。以前呢，他也有好几次可以

当上校长的机会，可是完颜老人都放弃了。他说自己就是一个搞教育搞学术的人，感觉性格上啊不适合在管理岗位。说到写字作画，那可是完颜永浩的挚爱了。打小开始他就喜爱书画，小时候写过大字报，画过毛主席像，年轻的时候经常给人画画写字。他说啊，那个时候给人写字画画还是比较实用性的，因为能挣点钱，毕竟能贴补点家用嘛。像什么哪家办喜事啊，哪家生孩子啦，街坊们都会找他给写个字画个画什么的。在老人的家中，记者看到了许多的字画，有篆书，有隶书，还有各种的山水画。家里的陈设看起来很简陋，但是这些书画作品却给整个房间带来了满满的书卷气息。除了在家里进行创作，完颜永浩的作品在乡里大街两边是随处可见。以前呢，乡里文化墙上的美丽画卷大部分都是他画的。千柳公园里，记者在一面文化墙上看到了一幅千柳古村图，画长得有4米，宽度呢接近2米，画上有村庄、山脉、湖水，甚至是村庄里的百姓和草地上的牛羊都画得十分清晰。已经年过70岁的完颜永浩现在还是坚持每天都要写字画画3-4个小时。作为满族的后代，老人对家族的历史也十分有研究。众所周知，牌坊乡是合肥市唯一的少数民族乡，也是安徽省唯一的一个多民族乡镇。有游客来乡里参观的时候，完颜永浩都会向大家介绍牌坊乡的由来、发展的历史，还有民俗文化。据完颜永浩回忆说，完颜氏家族内建村历史最早的有6个自然庄，村庄格局和房屋建筑都是各有各的特色。可惜啊，在历经了风雨之后，以前旧居早已荡然无存。现在乡里的牌坊都是后来按照先前的模样再重新翻建的了。几年前，完颜永浩花了5年的时间四处奔波寻根问祖，终于完成了父亲一定要修好家谱的遗愿。故事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云生呢，也在节目里祝福老人家能够健康长寿。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乡里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有很多老年朋友啊，向往着精致美好的晚年生活，衣食住行都计划得非常周详，结果呢却让自己过得特别的累。其实啊，日子过得糙一点不是什么坏事儿，反而啊更容易收获健康和幸福感。不过咱们说的这个糙啊，可不是粗糙的糙。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云生就跟您分享一个糙生活的小窍门，让您的晚年过得轻松舒畅。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显示说，吃一碗白米饭摄入的碳水化合物比两罐含糖的饮料还要多，每天多吃一碗，患糖尿病风险就会提升11%。但是呢，如果煮饭的时候在白米饭里边混合上20%的糙米，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降低16%。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营养与代谢管理分会委员周春玲告诉记者说，主食当中富含的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美国的这项研究啊，并不是要一棍子打死白米饭，目的呢

是告诉大家饮食要注意粗细搭配。这几年咱们国人主食的摄入量正在下降，油脂的摄入量却有很大的上升，膳食纤维的摄入水平是最低的。这种饮食结构会增加肥胖、糖尿病、结直肠癌等等疾病的患病风险。所以呢，我们要在保证主食摄入量达标的基础上，争取做到食物的多样化。谷类为主是理想膳食模式的重要特征。中国膳食指南建议说，每天应该摄入谷薯类食物250到400克，其中呢，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薯类50到100克。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与健康教育系副主任钮文义说，其实啊，健康饮食糙一些，还包括在遵循饮食原则的基础上的灵活运用，不要过于纠结一天饮食多样的精确达标，重要的呢是有健康意识，顺其自然就好了。很多老人呢，选择运动方式的时候也会非常小心，早晨起来锻炼嫌空气不好，力量训练呢又怕拉伤肌肉，导致到最后啊只能放弃锻炼。事实上啊，科学锻炼是一种理念，运动的时候只要掌握科学的锻炼姿势，运动前咱们先热身，合理的安排运动和休息的时间，保证在身体能承受的范围内，就能够把运动的伤害降低到最小化。需要注意的是，有慢性病的老人还是要少登山少爬楼梯，以免造成膝盖的磨损。钮文义建议老人说，咱们在设立运动目标的身携带计步器，练完别忘静坐息，找些伙伴一起身携带计步器，练完别忘静坐息，找些伙伴一起去，心情好了还可以买个小礼物给自己奖励奖励。心思细腻敏感的林黛玉固然招人垂怜，但是呢，她因为太敏感了，给自己平添了不少的痛苦，甚至啊都察觉不到生活的美好。广东爱家心理研究所理事长马建文告诉我们说，在现实生活当中，过于敏感地捕捉人际交往中传播的信号，很容易误读他人的信息、表情、行为，为一些并不真实存在的问题而忧心忡忡，带来各种各样的精神压力。所以呢，咱们不妨啊，让心粗糙一点，大度一点，宽容一些，随和待人，让心变粗糙。云生呢，给您几个小建议哈。首先，生活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解决问题上。老人们在工作生活当中面对难题要有所侧重，要把解决问题作为第一目标，大可不必过分纠结自己是否得罪人啦，会不会引起别人的不快呀，等等等等。再有呢，我们要时常的反省自己，太过关注鸡毛蒜皮的小事儿，遇着事儿斤斤计较，小心翼翼，患得患失，都是内心敏感的表现。老人呢，要经常提醒自己，感知这些情况的长远一些。心里糙一些的人呢，比其他人更能从整体的角度放得长远一些。心里糙一些的人呢，比其他人更能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事物，不只是局限于现在和眼前，学会接受、面对、表达、处理、放下、面对现实，通过自我表达调节心理，积极的面对和处理问题，还要学会放下，这样呢才能不较真儿。钮文义说，有些人健康知识了解的越多，他反而会越不开心。重视疾病防控确实很重要，但是呢，如果太过重视，就很容易造成心理负担，那这就得不偿失了吧。比如说，有些老年朋友血压稍微高一点儿，就慌不择路，增药求医，结果呢，血压是迟迟不降。其实啊，老人血

血压只要稳定在90到140毫米汞柱之间，不高于150毫米汞柱，这就算正常。每天做好记录，发现血压偏高之后，先排除喝酒、睡眠差等等这些因素，监测几次还偏高的话，您再去医院看看医生也行。有些糖尿病患者呀，不吃所有含糖的食物，结果呢，造成低血糖。纽文义告诉我们说，只要坚持吃动平衡，糖尿病患者每天的零食里糖分的摄入不超过30克是没有太大影响的。像一个苹果、9个葡萄、15个草莓、1个大芒果、一碗小番茄等等，这些食物的含糖量啊，都在15克左右。美国哈佛大学超人类研究中心有一项研究发现，桌子乱的人比桌子整洁的人创造力平均高出 50%。 环境因素啊，会影响人的行为，整洁的环境有利于提高效率，但是呢，杂乱的环境也能够激发创造性。在纽文义看来呢，保证基本清洁的基础上，按照自身的习惯和生活的方式来安排环境，更能带给人幸福感。刻意的整理周围环境，营造某种氛围，不光耗费时间，还得耗费很大的精力。所以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需要样样做到精致，事事做到细致。老年人本身体力就有限，咱们粗糙一些，随意一些，自己呢省心也省力，生活呀也会更有滋有味儿。啰啰嗦嗦的跟您说了这么多，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开幕式在四省区同步举行。
2: 东北超首轮四场比赛精彩激烈，共打进12粒进球。
1: 新华社刊发报道，东北超开启注意力经济的盛宴。
2: 瑞平东北超好戏刚刚开始，
1: 足球激情融入城市烟火，遍布辽宁的东北超第二现场热浪滚滚。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23号晚上在四省区同步举行开幕式，以足球之名赴情感之约，整装东北，整装启航。记者杜红林在东北超沈阳赛区开幕式现场报道。
3: 激情开场，伴随着大东北我的家乡这首歌曲，东北超沈阳赛区开幕式正式拉开帷幕。

0: 曲呢叫《我在鸡西等你》，是由鸡西的小朋友们来进行了演唱。在咱们身后不远处的东区域，有2000多名这个鸡西的球迷组成的蓝色的海洋，他们远道而来就是为了给自己的主队加油打气。
1: 你的心情，
0: 大家能够看到在我的身后出现了倒骑驴。倒骑驴呢是咱们东北人集体的回忆。那这个倒骑驴呢是《森中有林》电影剧组的道具。现在呢，于和伟骑着倒骑驴，驮着高圆圆，以这种特别的形式进入到了开幕式的现场。
2: 我想对东北超说一句话：接着奏乐。

0: 非常好啊，然后很壮观。直到东北圈的时候，直到有那个积极参加的时候，就是我们对这个就抱有期望，然后提前就定好了上沈阳来观看开幕式以及那个积极第一场比赛啊，通过那个东北圈振兴东北。
1: 这次来辽宁也是想这个东北操的这个首映式上，也想看看东北足球是怎么踢的。山水挡不住我们对足球的热爱啊，足球让我们为了同一个爱好走到了一起。
2: 在长春赛区开幕式的现场，记者鲍新华现场采访了长春文旅推介官雪饼猴王庆峰。
3: 相信很多网友们呢都在网络上刷到过这段视频，那他视频里的主人公呢就是长春动植物园的明星，也是长春文旅推荐官雪饼猴。那今天在长春赛区开幕式的现场，就在我身后挥舞着金箍棒和少年街舞团队的小朋友们一起为我们带来舞蹈表演，
4: 秉承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个宗旨，能够让我们所有的球员都能够运动起来，也同时让我们东北这个体育都能够转起来，让大家感受到我们东北体育的这种精神。
2: 长春赛区开幕式的现场还邀请到了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登台演唱。扎根东北的一线建设者们和东北超赛场里的每一位逐梦的草根球员一样，都在用坚守与热爱绽放光彩。
5: 在哈尔滨赛区开幕式现场，记者孙晨天首先感受到的是球迷的热情。
6: 我们看到现在球迷已经进场了，在我左手边看，这是大连队今晚在开幕式上即将展出的大连的球迷的队旗。说到今晚的开幕式呢，哈尔滨籍的冬奥会冠军宁中岩将登场。
5: 冬奥冠军宁中岩身披铠甲旗旗入场，点燃了全场热情。随后哈尔滨交响乐团在现场和48个身高36厘米的机器人共同演奏《太阳岛上》等曲目。哈尔滨交响乐团党委副书记、常任指挥于雪峰：
7: 针对我们三省一区的这个足球比赛，我们会选择一些代表哈尔滨地方特色的音乐来展现给全国的观众来听。
5: 作为回应，大连则把一首改编版《大海啊故乡》带到了哈尔滨，和球迷一同摇旗呐喊，邀请尔滨老铁去滨城看海。演员杨兴发：
8: 摇滚加上这个号子的整体的感受还是不一样的，现场的观众也是非常的热情，能够感受到我们东北都是一家亲。
2: 在东北超呼和浩特赛区的开幕式现场，记者刘书宇发回报道。
3: 这里是东北超呼和浩特赛区的开幕式现场，那我们可以看到场上的300多名演职人员全部身着特色服装，那他们穿梭在中心表演区以及周围的游牧生活区等多个表演板块，为现场的球迷带来灵动的歌曲以及豪迈的舞蹈，尽显草原的独特魅力。
9: 希望呢，我们的表演让远方而来的延边球迷、各地的观赛群众感受到延边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1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蒙古族的一个舞蹈，安代舞，然后展现出我们对于延边人民的那个欢迎。
2: 开幕式前，呼和浩特队的球迷们用草原上的诚挚待客之礼迎接远道而来的延边队球迷。
11: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交换礼物也是对于对方的一种祝福。
12: 东北操让我们东北城市心连

0: 开心，紧紧的抱团在一起。
1: 本台记者郭点点、杜红林报道，23号晚，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地同步打响揭幕战。首轮四场比赛共打进12粒进球，东北超火热开局。记者杜红林在沈阳赛区观战。
2: 赵俊哲、唐耀东、李英发、李云龙，当我说出这几个人的名字，当这几个人同时站在另一场地的时候，全场的热情都被点燃了。他们是中国足球的高光时刻，也是辽宁足球的至上荣光。
1: 比赛开始后，沈阳队依托主场气势不断调动进攻节奏，持续向对方球门施压，鸡西队则是立足稳固防守，积极寻找破门机会。最终沈阳队以3-0的比分拿下揭幕战开门红。东北超沈阳队首粒进球队员马兴波：
3: 非常开心激动，我们这么多球迷来看，非常感谢他们吧，他们给我们带来动力，特别特别的热情，特别喜欢这种气氛。
1: 东北超沈阳队主教练高明奇：
4: 首先呢很开心，然后呢也看到了对手也是非常的努力，整个比赛的节奏也很快，所以说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吧。
1: 东北超鸡西队主教练于洋洋：
5: 我们的队员呢，也我觉得也非常积极，把我们自己这个拼搏的精神也发挥到淋漓尽致，还是希望我们这个以后的比赛越打越顺，还是再次恭喜沈阳队。
6: 长春赛区上半场第40分钟，长春队武博洋点球首开纪录。5分钟后，通辽队卡米热尼开闭幕，同样点球扳平。下半场双方激烈对攻，但未改写比分，最终各取一分，握手言和。记者鲍新华。
7: 今天来到现场的近20000名长春球迷当中，有相伴长春足球多年的球迷伙伴，有上班族，有在校学生，还有不少在外打拼的家乡人特地赶回赛场助威。同样，球场上还有将近2700名身着蓝色球衣的通辽球迷，这不就是东北超的魅力吗？球员们带着梦想，带着热爱，奋力拼搏，球迷们揣着乡情奔赴而来。一座足球场却装下了我们对家乡、对东北最真挚的情谊。
8: 在长春长在长春嘛，这个城市的就是这种情怀会比较重，所以当进球的时候，我们整个这个看台上的球迷当时就抱了欢呼的，就是那种心情特别的激动。
9: 一起来唱首歌来。

0: 记者孙晨天在哈尔滨现场观赛。
1: 本场比赛呢，比分定格在了5-2，大连队客场战胜了哈尔滨队，这是一场精彩绝伦的对攻战，并且创造了两个之最。第一个是产生了本轮的最快进球，同时呢，本场比赛的进球数也创造了首轮的之最。
0: 大连队与哈尔滨队一开场就火力全开，上演进球大战。下半场64分钟，1-2落后的大连队凭借着更强的临场把控能力，在随后的比赛里连中4球取得胜利。邓伟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2: 孩子们也是在场上没有因为落后然后就是急躁了，不停地再去努力，然后创造了更多的这种机会。啊，我觉得哈尔滨也很具这个冲击力，而且打法也很鲜明。我觉得两支球队都非常好，非常好。
0: 东北超哈尔滨队主教练丁冰：
3: 虽然今天我们输球了，但是我们踢出了龙江精神，我们踢出了我们哈尔滨体这个队的啊，我们队员的意志品质。
4: 记者刘书宇在呼和浩特发回报道。
5: 中场哨声响起，在全场10,000余名观众的注视之下，呼和浩特队与延边队0-0握手言和。呼和浩特队的球迷展示出了主场的气势，延边队的球迷也毫不示弱，共同点燃了赛场的激情。
4: 东北超呼和浩特队主教练刘月海：
6: 因为对手实力确实比我们强，我们准备就是保平争胜嘛，能打平了也达到了我们既定的目标。
4: 东北超延边队主教练张鹏：
7: 确实也保持了旺盛斗志，可能针对于进攻端的一些细节吧，我们可能回去要进一步的加强练习。
0: 东北超首轮战罢，这场属于东北人的足球盛会已经超越了足球本身，成为三省一区情感。

0: 交流的纽带。
1: 就是当全场所有人一起喊出东北振兴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是热泪盈眶，我们东北真的办了东北超。
2: 它让足球不再是电视里的远方，而是你周末能够带着孩子去，能为自己的城市喊破嗓子的身边事儿。东北超刚开了个头，好戏还在后头。
3: 新华社在解码辽宁专栏推出报道，东北超开启注意力经济的盛宴。报道说，一张仅售19.9元的门票被网友戏称中签比中奖还难。一条东北超级酷的短视频在社交媒体累计播放量破百万。一届跨越区域的城超撬动近1亿元赞助，覆盖超1亿人口的消费市场。报道引入注意力经济概念。注意力经济学认为，在信息过载的时代，谁能以人为本，以情动人，以稀缺的注意力汇聚，谁就能找到价值转化的金钥匙。这场跨省区联动的城市足球超级 IP 正把聚焦在黑土地的目光变成真切的流量与消费，引领一场注意力经济新风潮。
0: 把目光聚过来，注意力是稀缺资源，而东北超实现了高效聚合。聚目光在于整装的姿态，一张赛程表串联起整个东北，赛事通盘推进，一桌解决问题。聚目光在于草根的属性，390名参赛球员中没有职业选手，踢球的是街坊，看球的是邻居，接活鲜活接地气的故事天然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去中心化同样体现在赞助体系中，赛事推出从500万元首席赞助到5000元超小赞的五级赞助体系，大牌商户、街边烧烤店、猪蹄店悉数纳入，比赛更接地气，更具人心。让热爱留得住，注意力经济不是简单抢眼球，而是把关注变成情感共鸣。东北超的活法是用烟火足球回应群众朴素的热爱。网络热梗走红，体坛名将跨界登场，东北籍明星为赛事站台助威，这些动作让东北超在足球激情与市民亲情的相互激荡中实现大众的情感共鸣。赛事之外，东北超正将赛事 IP 嵌入到日常生活，周边产品适配市民多元需求，形成从看到、买到到愿意晒出的注意力闭环。
3: 把流量变增量，注意力经济的落脚点是转化，聚拢了目光，更要留下消费，留下体验。东北超正在把赛事的热度变成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东北超球迷专列人头攒动，夜市、广场、烧烤小店的第二现场氛围热烈，酒店、餐馆、各大景区的工作人员迎接八方来客。报道最后说，我们乐见东北超踢出快乐足球、烟火足球的纯粹，踢开注意力经济的新大门，把城市的人气聚起来，把市场消费的烟火燃起来，把体育流量变成消费增量，把赛事热度变成振兴发展力量。
0: 本台消息，东北超正式开赛引发中央媒体关注，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总台晚间新闻纷纷推出报道，关注东北超开幕盛况。报道说，东北超赛事一经启动便收获超高人气，四座城市现场观赛人数超过10万人次，揭幕战门票提前售罄，上千个第二现场吸引大量市民驻足观赛，掀起全民参与足球的热潮。210多家媒体平台、500多个自媒体账号参与开幕式及揭幕战直播。报道说，东北超票价最高不超过20元，390位参赛球员都为非职业球员，队伍结构整体年轻化，赛事全部34场比赛将启用视频助理裁判系统，超过60%的裁判员为国家级裁判。赛事期间，四省区联合打造超游东北文化 IP， 推出系列惠民政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央媒累计刊发东北超开幕式及揭幕战报道近900篇。
3: 瑞平，东北超好戏刚刚开始。23号晚，东北超激情开赛，这场草根足球的集体狂欢不仅点燃了大众的体育热情，更是以足球为纽带，开辟了体育赛事流量赋能地区发展的全新赛道。体育赛事自带超高流量，更是城市聚拢人气的关键密码。东北超以赛事热度聚集八方人流，赛场内外烟火升腾，周边商圈活力奔涌，有效将体育热度转化为消费实景。 观赛热潮撬动餐饮、文旅、休闲。

0: 等业态升温，为地方消费市场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体育赛事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依托注意力经济带来的红利，深耕大众体育情怀，东北超火爆出圈，探索出一条以赛事聚人气、流量带消费、体育助振兴的特色之路，把赛事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为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东北超已经整装出发，而好戏才刚刚开始。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本台综合报道，23号晚，东北超除了赛场内的观众呐喊助威，遍布全省各地的第二现场同样热情高涨，让足球激情融入城市烟火。本台记者朱浩辰来到沈阳浑河外滩公园。
3: 我现在在东北超的第二现场，沈阳浑河外滩公园。刚才有不少的球迷跟我说，在下午他们就来了，一些赶来的球迷还忘我的站在边上看比赛。在美丽的浑河岸边，球迷们吹着晚风，一边撸串一边看球，看到有进攻的机会就为家乡的球队加油呐喊。
4: 点飞上球场，强队取得了1-0的领先，
5: 非常激动，咱们沈阳队终于进球了，感谢东北超这个平台，让我们沈阳这么多的老百姓感觉到足球的热情。
2: 第二现场的足球热浪也带火了浑河周边餐饮酒吧一条街。
6: 我们这些大桌都是奔东北超来的啊，我们的电视也播放着，然后我们这边串也准备了很多，我们的串师傅现在还没有下班。
2: 当天沈阳市人民广场第二现场客流量达到5.1万人次，广场周边的特色小吃商户生意十分火爆。孙丽丽烤猪蹄店长王辉锦：
7: 我们销量非常非常的火爆，到现在为止我现在已经是一盒猪蹄不够卖，然后又紧急让别人给我调货给我送货，希望大家伙能来沈阳，我们啃猪蹄儿看足球超带劲儿。
0: 大连台记者刘高翔来到大连杉杉奥莱，和许多大连球迷在这个第二现场沉浸式观赛，享受东北超带来的快乐。
3: 我现在呢在大连杉杉奥莱的中厅，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随处都是象征着大连主队的海天蓝，那并且呢大家的欢呼声仿佛可以穿透几百公里的距离直打冰城的现场，
8: 感觉也是就是非常有氛围，然后也在这也和大家一起助威，就非常非常兴奋，
9: 这样的氛围不比说一般场内差，然后特别有氛围。等到6月20号大连到第一个主场的时候，我会进说一湾场内给大连加油助威的。
0: 23号晚，锦州市的球迷们一边品尝锦州烧烤，一边为参赛队伍加油鼓劲儿。锦州市老白烧烤杨欢：
10: 在这个第二现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球迷吃得香，用咱们锦州的非遗真味陪大家痛快看球，东北超加油。
0: 为充分释放赛事热度，我省各地精心打造多处第二现场，遍布城区商圈、特色餐饮街区等核心休闲区域。辽阳灯塔粮仓文创园邀请著名歌手现场驻唱，丹东安东老街安装高清大屏，让绿荫热血燃遍大街小巷。赛事期间，我省还推出景区免费、公交免费、餐饮折扣等系列优惠政策，让球迷们享受从看一场球到游一座城的幸福。鞍山市商务局副局长令家鹏：
11: 联动全市住宿、餐饮、洗浴、商超等合作商户，推出专属福利。
0: 东北超的热潮同样席卷县城，盘锦市盘山县打造接地气、聚人气的基层观赛阵地。在抚顺市抚顺县，球迷看球的同时还能欣赏秧歌、歌舞等乡土文艺节目。据统计，仅23号当天，全省东北超第二现场直接拉动消费营业额1.8亿元，带动相关消费超过12亿元。
2: 本台记者王诺、杜红林报道，在23号晚上的东北超赛场上，属于沈阳队队员王林的比赛时间只有10分钟。为了这短暂的10分钟，他却足足等待了20年。
12: 画面给到的是27号王林， 大家呢通过他的这个近景的镜头呢，应该能够感受到哈岁月在他的脸上和身上留下的印记。王林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球员，他的年纪已经是39岁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将啊，但是呢他一直有一个绿茵的梦想。
13: 昨天一共上场了多长时间？

0: 十分钟，我一个队友帮我在电视前面数哈，说我上场的十多分钟，十分钟摔了六次，应该是有一次主动铲断，然后还有五次是被动的摔倒。对于我这个年龄吧，被孩子撞一下，真的浑身酸疼，我现在浑身还疼呢。
1: 39岁的王林是本次东北超沈阳队阵容里年龄最大的球员。他7岁开始接触足球，曾经进入辽宁青训体系，却在19岁时因为一次严重伤病被迫中断职业道路。东北超终于让他弥补了遗憾。
0: 当知道他们发到群里面说社会球员有机会参与的时候，而且4岁以下，当时我真的像做梦一样，基本上戒掉了所有的酒局，然后早睡早起锻炼身体。我用了大概15天的时间，瘦了将近20斤。是东北超其实给了我们这些草根球员、普通人一次重新为家乡、为自己梦想而战的机会。
1: 王林说，他一直想为城市做点实事。1年前，他开始拍摄短视频，记录沈阳的城市风貌与市井生活，向外界推介沈阳。参加东北超之后，他的劲头更足了。
2: 对于我们80后来说吧，其实真的站在场上的时候，真的是对抗比较激烈。但是呢，我们80后没老，我们这些老男孩还有能力站在场上去为城市、为家乡拼搏，就是感觉特别特别激动。我认为我们站在场上，孩子们就有动力，就有拼劲儿，我们能打出沈阳的精气神。
3: 本台记者金潇潇、张宏民报道。新疆女孩圆了东北梦的话题这两天冲上热搜，这背后是源于2年前新疆女孩祖利皮亚接受街头采访时表达了对东北的喜爱与向往。就在23号，祖利皮亚圆了自己的东北梦。
4: 你想去什么地方？
5: 我最想去东北。
4: 为啥呀？
5: 因为我们国家贫穷时候就给我们国家的农力啊什么付出很大的力。所以我想去。
3: 2年前，新疆女孩祖利皮亚在视频中许愿我最想去东北后，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第一时间在评论区向小女孩发出邀约，说啥我也得给这孩子请来，就这2天必须办。就在23号，祖利皮亚在其社交账号上发布视频，要来沈阳观看东北超。刘克斌到机场接到了这位新疆的姐，
6: 就接我的小朋友。
7: 他是
6: 祖利
7: 是吧？
6: 祖利皮亚
8: 别开心，我看见机场一队人来接我，就感到了东北人太热情了。
3: 真心换实意，跨越3500公里的奔赴源于一份不过期的邀约。一下飞机，祖利皮亚就收到了实惠伴手礼，
9: 现场现办的鸡架，一会儿就可以吃一下。沈阳鸡架最正宗的沈阳鸡架，
6: 这选码很稳重，
8: 对，
6: 一马当先啊！
8: 这心里特别期待这7天的旅行，然后就是希望东北越来越好。
3: 这趟圆梦东北的旅程的请柬，我们记了一年又一年。从一句心愿到双向奔赴，天山少年的东北之梦永远温暖明亮。
10: 这里。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大连南部中雨，大连北部、丹东、朝阳、盘锦、葫芦岛及岫岩小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沈阳北部、锦州北部、阜新、铁岭偏南风4到6级，阵风7级。早间最低气温13到17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0到26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
3: 本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孔维，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11: 还是晴空万里，
12: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1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一墨。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9，我们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局部有阵雨，北风3到4级，2点前后转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6度，

盖州24到17度，盖石桥24到16度，鲅鱼圈24到17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局部有阵雨，北风5到6级，两点前后转6级，阵风7级。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局部有阵雨，北风3到4级，两点前后转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6度，盖州24到17度，大石桥24到16度，鲅鱼圈24到17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局部有阵雨，北风5到6级，两点前后转6级，阵风7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0: 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七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1: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0: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2: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0: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3: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4: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5: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2个10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6: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

0: 更大的长江力量。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3: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4: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7: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8: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9: 航天员张志远、
10: 航天员黎佳莹。
11: 接。
8: 是。
12: 5、4、3。2、1，点火！
7: 点火！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3: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7: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4: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7: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5: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7: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

0: 仓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 中国天空接力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25号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2: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点30分，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4: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一共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3: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5: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6: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7: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8: 我们讲加强田径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9: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0: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材质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11: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12: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11: 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13: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2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11: 洗手文面我们都给你画一次性的，我喜欢到政府文面会的5个地方。
13: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

0: 程，其中扶贫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1: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塘沟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插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0: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二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1: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吗？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0: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扶贫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2: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3: 文化中国行。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5: 想捞水样。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更多的了解。
6: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7: 你明了，
6: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8: 我父亲10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6: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9: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6: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10: 我认为啊，洗桥批修复桥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的情。
6: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桥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桥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11: 现在桥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乔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乔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3: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4: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

0: 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2: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0: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1: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5: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3: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6: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 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

0: 关注。
1: 事件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2: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据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刮风、
7: 下雨，还是晴空万里，
8: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9: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一墨。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我们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局部有阵雨，北风3到4级，两点前后转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6度，盖州24到17度，大石桥24到16度，鲅鱼圈24到17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局部有阵雨，北风5到6级，两点前后转6级，阵风7级。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局部有阵雨，北风3到4级，两点前后转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6度，盖州24到17度，大石桥24到16度，鲅鱼圈24到17度，渤海北

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局部有阵雨，北风5到6级，两点前后转6级，阵风7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精准发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守牢底线，赋能乡村振兴；
1: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征纳互动云上办，智慧税费服务再提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2021年至2025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5年过渡期。5年来，我市以坚决态度、严格标准、有力举措，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治贫底线，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在防反贫监测、资金保障、产业帮扶、资产管理等方面持续发力，全方位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稳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5年来，我市坚持政策不留空白，工作不留空档，以四个不摘筑牢工作根基，持续强化财政资金保障，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2021年以来，全市累计投入市以上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3.69亿元，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展乡村产业提供了坚实资金支撑，让各项帮扶政策落地见效。为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治贫底线，我市不断健全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创新监测方式，构建起日常排查与集中排查、主动监测与自主申报相结合的工作体系，先后依托帮扶通 APP、 帮扶圈功能开发一键申报系统，推动监测工作从人找人转向数据找人，同时严格落实村组每月、乡镇每季排查制度，压实网格员责任，做到监测全覆盖无遗漏。2021年以来，通过实地入户、电话问询、微信调查等多种方式，累计完成脱贫户及普通农户排查20万人次，及时捕捉风险隐患，切实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在筑牢监测防线的基础上，我市创新帮扶保障模式，借助保险为脱贫群众保驾护航。市农业农村局帮扶科科室负责人贾新宇：
4: 在“14五”期间，我们充分发挥保险的经济补偿作用，持续为全市所有脱贫人口统一购买防反贫保险，搭建起精准高效、覆盖全面的帮扶保障体系，有效提升了脱贫家庭抵御意外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也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筑牢了一层坚实可靠的防护网。
3: 除了利用防反贫保险这层防护网，我市始终紧盯帮扶项目资产管理，确保帮扶资金长效惠民。为切实保障扶贫衔接项目资产安全高效运行，我市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文件，为资产后续管理提供清晰政策遵循，常态化开展资产清查核实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帮扶科科室负责人贾新宇：
4: 我们依托现有的线上数据、线下台账和信息化管理手段，按照资金项目资产、资产项目资金这个双向盘点的思路开展工作。通过这次清查，我市建立起了统一规范的电子化帮扶项目资产登记管理台账，真正实现了帮扶项目资产全流程规范化、精细化管理，让每一个帮扶资产都能长久地发挥效益，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供有力支撑。
3: 5年过渡期内，我市以精准施策、实干担当，稳步推进各项帮扶工作，脱贫群众生活保障更加坚实，乡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市农业农村局帮扶科科室负责人贾新宇：
4: 继续紧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各项任务，不断完善帮扶机制，强化工作举措，提升工作实效，也会持续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助力农户稳步增收致富，全力以赴谱写营口乡村全面振兴。

0: 的新篇章。
1: 五年砥砺前行，我市用精准施策、实干担当，巩固住、拓展好脱贫攻坚成果，脱贫群众生活更有保障，乡村发展底气更足。未来，我市将持续聚焦乡村振兴重点任务，久久为功，持续发力，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奋力书写乡村振兴的营口答卷。
2: 从多地跑到云端办，从等待回复到及时响应，国家税务总局营口市税务局征纳互动快速响应中心运行以来，以平台聚合力提速优服务，为纳税人带来更有温度、更具效率的办税新体验。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线上咨询实时应答，涉税诉求快速流转，跨域业务协同办理。国家税务总局营口市税务局征纳互动快速响应中心已成为纳税人云办税的智慧枢纽。自今年4月1号正式运行以来，该中心以全域集中、实时互动为特色，集咨询、辅导、办理、协调于一体，让企业足不出户即可享受云端办税的便利。纳税人侯静芳：
3: 我们现在不用往返办税大厅来办理业务了，可以通过线上的平台和税务工作人员实时沟通，相关资料可以线上提交，就可以办理业务。对于我们企业而言，最大的感受就是办事更高效，服务十分贴心，工作人员态度亲和，讲解细致，十分有耐心。
2: 征纳互动快速响应中心覆盖税费政策解读、电子税务局操作指引等全领域服务，可便捷办理综合信息报告、发票业务、税费申报与缴纳、税收减免、证明开具等高频事项，并支持跨区域涉税事项的远程办理。无论企业身处何地，只需登录线上平台，即可享受一站式全链条的智慧税费服务，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截至4月20号，国家税务总局营口市税务局征纳互动快速响应中心累计服务纳税人10760户次，其中人工互动4185户次，同比增长28.45%，互动成功率达97.81%，纳税人平均等候时长缩减至3分钟以内，通过平台办理业务249笔，同比增加68笔，增长37.57%。数字背后是及时响应、跨域互通、闭环办结的高效运转机制。国家税务总局营口市税务局征纳互动快速响应中心不仅接得快，更答得准。他们组建业务专家团队，对县区局无法确定的疑难复杂诉求进行兜底支撑，确保特殊复杂问题得到权威、专业、及时的解决。国家税务总局营口市税务局纳税服务科詹明哲：
4: 我们会定期对接收的问题进行归纳汇总，对纳税人、缴费人反映集中、代表性强的诉求开展定性分析，形成统一标准的知识答复口径，提高答复的准确率，提升征纳互动的标准化、智能化的建设水平。
2: 以征纳互动快速响应中心为抓手，国家税务总局营口市税务局着力破解了传统办税服务中标准不一、响应滞后、跨区域协作不畅等突出问题，通过数字化手段重塑服务流程，让政策红利更快直达经营主体，以税费服务软环境，助力地方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5: 张启军是辽宁国润金属集团生产技术部部长，深耕生产技术一线18年来，他有效解决了企业在产品转型、除尘设备设施改造等方面的技术难题，并助力企业优化生产流程。以他命名的劳模创新工作室已为企业节省资金近450万元，他本人先后荣获辽宁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张启军目前主要负责企业新产品研发工作，最近他正带领创新工作室成员全力推进上料输送机自动化改造项目，进一步压缩成本，提升效率。辽宁国润金属集团生产技术部部长张启军：
6: 现在招工特别困难，我们就想用这个机械手啊，或者是机械臂模仿人的动作去代替人工。另外呢，咱们上料啊，就是想通过一些 AI 的手段啊，技术以前呢用人工上料，现在改为自动化上料。
5: 尽管运用 AI 提高工作效率的想法在工业领域已逐步应用，但目前在美制品行业中还未有成熟案例可以借鉴。 可这并没有让张启军和他的团队知道。

0: 难而退。他告诉记者，企业最初从事铁合金行业，后期转型进入电容美行业，虽经历诸多坎坷，但也正是这份经历锤炼了团队敢闯敢试的拼搏精神。辽宁国润金属集团生产技术部部长张启军：
1: 我就拿咱这个除尘器比喻，铁合金的除尘器和这个电容美的除尘器不一样，但是呢想转型呢也挺困难，投资也特别大，我们呢找一些相关人员一起共同研究铁合金的除尘器如何适应生产电容美，后期采用点式收尘方式，就是哪上冒烟收哪，这样式呢既能就是精确吸尘，并且呢还节省电能。
0: 从除尘设备改造入手，张启军带领团队成功解决了除尘难题，一项项务实的技改方案落地见效，成功攻克多项制约企业环保建设和产品迭代的老大难问题，累计为企业节约设施设备投资1200多万元。与此同时，张启军组织一线员工全面优化生产流程，实现电容美冶炼过程单位能耗下降15%以上，有效提升电能利用效率。辽宁国润金属集团电气车间主任李涛：
2: 从我们变电所的设计到生产压球除尘，一步步的改造啊，利用了旧的变压器，经过里边的气芯的接法，实现了的节能稳定高效，还有咱们变电所的远程通过电流电压的各种变化实现的稳定的生产，为我们下一步的改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企业行稳致远，既要节约成本降低能耗，更要坚守产品质量。电容美产品对原料有着较为苛刻的要求，如果不能把控好质量、水分、力度等指标，不仅影响下游客户的产品质量和信誉，更会对炉工的健康造成危害。辽宁国润金属集团生产技术部部长张启军：
1: 因为咱们这个电容美啊产品呢，它是给钢厂做配套的耐火材料，因为我们出来是做煤炭砖的原料，我们的杂质含量呢必须得合乎客户的要求，如果我们不合格，我们的下游产品就不合格。
0: 多年来，张启军始终扎根生产技术一线，以创新突破，以实干担当，所在企业生产的电容美砂已具备产量大、体密好、优品率高的突出特点，质量在行业内名列前茅。2024年，张启军劳模创新工作室成立，负责科技创新攻关，全年为企业集资240万元，2025年集资200万元。辽宁国润金属集团生产技术部部长张启军：
1: 我会更会努力去做工作，一个呢是为咱们企业做贡献，为咱们几百人的吃饭问题呗，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企业走得更远，然后企业生命力就更强了。
3: 请听本台记者采摄的录音报道。西市区第二批简传转产奖补资金发放完毕。
4: 日前，西市区第二批简传转产奖补资金正式发放，与西市区西城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渔船收购协议的19艘渔船船主享受到该笔资金。截至目前，西市区已累计发放简传转产奖补资金518万元。西市区滨海街道办事处居民聂宝铁是西市区第二批简传转产奖补政策的受益者，他家的渔船船龄近20年，常年维修成本居高不下，此次他得到奖补资金15.4万元。他说今后不会再为渔船的修补发愁，对以后的生活也有了规划。西市区滨海街道办事处居民聂宝铁：
5: 去年冬天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配合完成了渔船简传转产，经向渔业部门咨询，得知今后政府会有那个渔船回租回购相关政策，我后续呢也想通过那个参与渔船回租回购，我继续干渔业这一行。
4: 去年以来，新市区严格落实我市出台的海洋捕捞渔船简传转产及木改钢奖补工作实施意见，向渔民详细介绍简传转产补贴政策、就业扶持政策等，进一步调动渔民自愿简传转产的积极性。同时，为方便渔民办理简传转产奖补资金手续，西市区相关部门在4道沟渔港设立一站式集中办公点，打通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补贴政策高效落地，直达渔民。西市区农业农村副局长徐子迪：
6: 针对渔民转产后的就业需求，我们还将通过举办招聘会，对接有用工需求的企业。

0: 企业等等方式搭建一个供需桥梁，帮助渔民实现技能转换与稳定就业。
1: 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事商务局获悉，5月19号起，我市追加2026年汽车置换更新消费补贴资金787万元，进一步聚焦汽车消费重点领域，多举措稳市场、促升级、优服务，全力推动全市汽车消费市场回暖向好、提质增量。本次追加补贴资金将延续我市今年1月1号起实施的2026年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政策，活动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遵循先到先得原则发完即止。下一步，市商务局将不断完善汽车促消费举措，丰富活动载体，强化政策供给，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激活汽车消费市场活力，为全市商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每当看到草莓籽、莲蓬头、芝麻粒儿等等密集的图案，就会发出强烈抗议。这群人称自己有密集恐惧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密集恐惧症是一种病吗？人为什么会对密集的事物反感？那这种症状可以缓解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密集恐惧症这个词儿是近些年才被创造出来的。在2005年，一些社交媒体上博主想用简单的词语表示对孔洞的恐惧，便有了这个词儿。它常被简称为密孔。它的英文呢是由两个希腊单词组成的，即洞和恐惧。因此这个名词最早描述的是对于各种孔洞的恐惧，主要表现为看到密密麻麻的物体，像蜂窝、莲蓬、海绵之后，出现焦虑、恐惧、紧张、厌恶等，还会感到头晕、恶心、出汗、头皮发麻、手脚麻木、起鸡皮疙瘩等症状，严重者可能会出现昏厥。这种现象在人群中很普遍。2013年，英国埃塞克斯大学人脑科学中心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调查，其中有 16% 的参与者表示对莲蓬头感到不适和厌恶。其实对于密集恐惧症是否能被称为恐惧症存在着争议。恐惧症是指患者对外界的某些处境、物体或者与人交往的时候，产生异乎寻常的恐惧与紧张不安，可致脸红、气促、出汗、心悸、血压变化、恶心、无力，甚至昏厥等症状，因而出现回避反应。在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当中，并不存在密集恐惧症这个诊断，并且大部分自称有密恐的人，在看到密密麻麻的孔洞图片的时候，更多的感受到的可能是恶心或者厌恶，而不是恐惧，因此称为密集厌恶反应更合适。有学者认为，对密集的恐惧是一种本能，也叫做趋避效应。因为密密麻麻的有高对比度的视觉刺激会被大脑处理为很危险，而其源头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对寄生虫和传染病的厌恶。有研究者认为，许多致病的传染病如天花、风疹、斑疹伤寒、猩红热和麻风病等，都会在患者皮肤上形成不规则或者大致成圆形的脓泡团。当人类或动物皮肤出现这类圆形促集图案的时候，极有可能意味着病原体的出现。那些能发现此类线索的人就会主动逃离，降低感染疾病的风险。因此，人类在进化上就对促集图像感觉厌恶，避而远之，这是正常适应性反应的一种夸大和泛化。第二种，避免受有毒动物侵害。有研究发现，那些可以引起密集恐惧的物体具有相对高的对比度，如一些剧毒生物像蛇、蟾蜍等的花纹，

看到莲蓬会浑身起鸡皮疙瘩，可以到正规机构治疗一下。很多临床医生可能会首先尝试行为疗法，以减轻紧张、焦虑或者是惊恐发作，仅在需要的时候借助一些药物。暴露疗法就是行为疗法之一，在治疗师的引导之下，让患者逐步直面引起恐惧或厌恶的物体或情境。换句话说，就是你越怕什么，就要越直面什么。比如，看到密集图片时会感到不适，那就一直看这些图片，直到脱敏为止。生活中，要缓解密集恐惧，首先可以心理暗示自己不要回避，不要形成条件反射的逃跑行为，要主动面对。经过长时间锻炼，就有了面对的能力。如果生理反应较严重的，可以用系统脱敏法治疗，先从所怕之物的一个局部开始适应，再慢慢的增加量，鼓励自己逐渐接近所恐惧事物的全部，直到消除对该刺激的恐惧感。

0: 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人有这样的困扰，明明不胖，大腿根外侧却十分突出，不仅让大腿看起来更粗壮，还在视觉上短了一截。这种体态问题被叫做假胯宽。虽然在医学上不存在假胯宽的概念，但是它的确会让人看起来臀更宽，腿更短。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就和你一起来分析一下假胯宽到底是哪里宽。胯由骨盆和髋关节所构成，我们平时所说的胯指的是骨盆的部分，而髋关节处则是假胯。髋关节俗称大胯，由髋臼、股骨头、关节囊以及韧带构成，是连接躯干和下肢稳定的较为复杂的大关节。健康的髋关节是维持人体活动的重要前提。一方面，髋关节可以前后屈伸、内外收展、内旋外旋，是支撑走、跑、跳、蹲等肢体活动的关键。另一方面，髋关节承载身体重量，起到传导关节上下力的作用，满足身体多种生理需求。所谓的假胯宽，其实是由于不良习惯日积月累，造成髋关节内旋，让股骨大转子看起来更加突出。真胯宽由天生的骨骼形态决定，在成年后就已经定型。假胯宽则是受到一些因素所致，大多和我们的生活习惯相关。相对于男性，女性的骨盆会更宽，膝关节更内扣，更容易导致股骨头向下向外，髋部的形状就会随之改变。走路时的正确姿势应该是两只脚朝正前方，大腿前侧肌肉发力，但有些人走路内八字，导致股骨内旋，并且大腿根部外侧肌肉越来越发达。还比如翘一次二郎腿，需要髋关节、膝关节、骨盆、臀大肌等多处共同参与，骨盆带动脊椎旋转，使脊椎左右两边的软组织被动失去平衡，久而久之还可能导致腰背酸痛，甚至形成脊柱侧弯。很多人工作时一坐就是一天，休息时从天亮躺到天黑，久坐导致臀部松弛下垂，容易出现假胯宽。女性怀孕之后，雌激素、孕激素水平急剧升高，骨盆及韧带出现松弛，以利于胎儿的分娩，从而导致胯骨增宽。想要区分女生是假胯宽还是真胯宽的一个重要点，就是看大腿根部。什么是假胯宽？简而言之，就是大腿横向跨度会比较宽，腿部比例不是很好看，并且还会影响整体的身材比例。假胯宽的女生很少穿裤装，因为胯宽是由大腿根部的赘肉造成的，经常久坐的女生会很常见。穿裤子会显得腿很短，这样就会让整个人看起来比较矮。女生如果是真胯宽，就不会有这些情况了。真胯宽是整体的腿部都比较稍微粗壮一点，不会有特别突兀的肥肉，大腿和小腿比例相搭，看起来不会那么违和。看腿部线条也是区分真胯宽和假胯宽的一个重要因素。假胯宽的女生随着裆部位置的不断下移，假胯宽的视觉长度明显缩短了很多，这样就会让整条腿的腿部线条看起来不是那么的流畅自然，比较影响腿部线条的美感。相反，女生如果是真胯宽，就不会有这种烦恼了。因为真胯宽的女孩视觉上很拉长大腿的线条，因为臀部的高度更高一点，所以整体的腿部线条看起来更加的苗条精致一些。即便假胯宽和真胯宽的女生身高是一样的，但是真胯宽的女生确实视觉上的比假胯宽的女生更显腿长。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

真胯髋的骨盆外侧最高点。真胯髋就是指骨骼两侧边缘的距离，女生的胯骨基本上在成年以后就已经定型了。女生如果是真胯髋，完全不必要自卑，因为真胯髋真的会显得腰臀比例很完美优秀，不仅会显得腰很细，而且会显得腰际线很高，妥妥视觉大长腿的即视感。而相反，假胯髋的位置是在大腿根部，整体视觉上看上去稍显突兀一点，即便是同样的身高，但是相对于真胯髋来说，假胯髋显然视觉上就显得腿短了，也同样会显得腿粗壮了很多。更重要的是，假胯髋的女生通常伴随着 X 型腿、小腿粗、外翻等一系列不好看的情况。女生的话基本上在成年以后就定型了，如果想要改善假胯髋，坚持运动和锻炼是必不可少的。假胯髋不仅影响体态，而且会导致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稳定性较差，在运动中尤其是剧烈运动容易造成下肢关节损伤。改善假胯髋最重要的是积极锻炼，建议先做有氧运动进行减脂，如慢跑、游泳、踩单车、跳绳等等，让肌肉变得紧致，再配合一些简单动作。推荐大家第一个动作，仰卧竖脚式，躺下，脚底并拢，两脚向外打开，腰部紧贴地面，全身放松，感受大腿内侧的牵拉感，保持5分钟。第二个，臀桥。臀桥可以帮助臀部肌肉维持弹性和肌力，膝盖并拢，大腿处夹住一根笔，尽可能不让笔掉下来，注意膝盖、胯部、肩部成一条直线，受力最多的是臀部，其次是大腿。好的体态可以帮身体节能，通过矫正体态可以让自己更自信、更有活力。美国健康网站推出5个纠正不良体态的动作，第一个动作是牵引颈部，端坐，肩膀位于髋部正上方，把弹力带绕在头后的正中间位置，双手握住弹力带两端，目视前方，颈部往后仰，停顿片刻，再用弹力带把颈部拉回起始位置，这个动作有助改善颈椎生理曲度。第二个动作是坐姿伸展，端坐，双手交叉放于脑后，紧绷腹肌，后背保持平直，向后伸展脊柱上端，然后回到起始位置，有助改善驼背和脖子前倾。第三个动作，坐姿旋转，端坐，手臂交叉，双手放在对侧肩膀上，肘关节抬到与肩膀同高的位置，目视前方，把身体转向左侧，回到中间位置，再转向右侧，可以减少脊柱侧弯风险。第四个动作，靠墙屈臂，站在墙壁前，臀部和后背靠在墙上，双臂举过头顶，掌心朝前，绷紧腹肌，保持后背平直，轻轻向后挤压肩胛骨，然后把肘关节放到与肩膀同高的位置，再把双臂举过头顶。这个动作能够增加肩膀和上背部的灵活性和力量，改善含胸圆肩。第五个动作，反向肩部蹲，双手叉腰站立，右脚踩在一块折叠的毛巾上，右脚向后滑动，左膝弯曲成直角，右膝略微弯曲，保持骨盆稍微向前倾，感觉右腿后方得到了拉伸，左脚用力蹬踏地面，返回起始站立姿势，换另一侧重复，改善骨盆前倾。以上每个动作做6到10次为一组，总共完成3到4组，每周进行2到3次。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关注

注到的是密集恐惧症真的是病吗？和恼人的假夸宽。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5: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刀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8: 书接上回，杨香武、刘玉龙被万花岛群贼围住，是九死一生。可就在这危机时刻，老剑客夏侯伤员赶到。那说这老爷子怎么来到岛上的呢？原来前些日子夏侯伤员去看望巡抚大人彭彭，待了2天，他就离开了苏州城，他想上万花岛来瞧瞧。这老爷子有些顾忌的是万花岛上有2位高人，那是武坛高手，也就是松云观二仙长，日月相伴曲栋梁三拳道长冯洞天。那么这俩老道的武术跟他可以说是仿上仿下，真要上岛遇着他们，恐怕对自己十分不利。可他为了给黄三太报仇，为了得取百官图，那就得冒冒这风险了。不过夏侯伤员他老江湖，经得多见得广，想的也多。他一想，我不能去见那个铁拐钢刀刘玉龙。我琢磨来琢磨去，这小子好像有点事儿。怎么他把人送上去以后，那人就有危险，万一他要是故意坑害我们这面，他不把我也葬送了？算了，我想个别的招上岛吧。夏侯伤员就在昨天晚上用他自己的绝功叫登平渡水横跨林